0: 这外边骂阵呢、啊、大哥呀啊，你把这盔甲都卸了，这一副百姓的打扮，你这是要干嘛呀？大家只能纳闷，谁也不敢多问。只见老胡伸手从令箭壶中抽出一支令箭，叫道：副先锋听令。郭英是赶紧答应，末将在。胡大海说：给你支令箭，我走之后啊，你立刻带兵隐藏在前边山林内，偷偷的给我关敌料阵。我如果斧劈张占川，你就带领人马一起杀出，给我接应，杀散他的三军，咱们好夺取徐州城。我若不能取胜，瞧我往下一败，你就带领人马回总营去见元帅交令，跑得越快越好啊。这郭英一听，这叫什么话呀？他立刻说道：二哥，咱们为大将者，为国尽忠，杀敌报效，这是根本。敌人来了怎么能跑呢？我可不干这事儿，要跑啊你跑，我不跑。我愿讨一支将令去打头阵，大战那张占川。胡大海闻听一笑：七弟呀、啊、论官职，我是正先锋，你是副先锋，论私，咱们俩是磕头的弟兄，我不可能给你亏吃。那张占川的本领你是不知道啊，还甭说七弟你，就是咱全营众将都算上，也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二哥，我对他清楚得很呐、啊。今天我去上阵，也得从后营门出去，智取张占川。要不用智取，一百个胡大海也不行啊。兄弟，你就听我的啊。没错。郭英是双眉紧皱：二哥呀，这回我可不能听你的了，你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咱营的威风。小弟定要逃令去会战张占川，看看他有多大的能为，不能取胜，我死也不回来。胡大海一瞧郭英真上火了，谁也拦不住啊。兄弟，你一定非去不可，那你就去战战试试。哥哥我在远远的地方啊，给你关敌料阵。你单枪匹马一个人去，打不了就回来，千万不要逞强。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了阵也不算丢人。你回来，哥哥我绝不怪你。郭英说道：你怪不怪的我倒不怕，我担心的是我打了胜仗，你在远处料阵，赶不上帮我去闯敌营啊。胡大海一拍胸脯：哼，你放心吧，你真能打胜仗，我保管赶得上你就是。那好，咱们就一言为定，来呀，备马抬枪。郭英气呼呼的一抖征裙，来到外边上马提枪去了。这边胡大海呀、啊、又传将令：中军何在？末将听令。给你一支大令，我看那副先锋定不能取胜，我走后你就带着这3500名弟兄藏在僻静之处，给戚将军关敌料阵，瞧他胜了你们就出来接应，他若败了你们就跑。假若人家要追得紧，你们呐就散开了跑，千万别扎堆啊，别叫人家都给抓住，听见没有？中军一听完是一咧嘴呀、啊，这是什么命令啊？还跑？还散开了跑？别扎堆儿！中军活了这么大，第一次听说这种命令。他强捏着鼻子答应一声：遵命。胡大海吩咐完毕，自己上了马，从后营门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中军赶紧带队伍往回转。 一边走一边探听后边的消息。时间不大，后边的探马来报，报郭将军已然被擒了。中军一听可就害怕了，果然胡大海有先见之明啊，他立刻想起胡大海的吩咐，那既然这样，咱们就按先锋官吩咐的办，赶紧快跑。这一声令下，3500名弟兄就都跑开了，一下子跑了个满天星。放下他们不表，再说那张占川，他得知赵胜被杀的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呀，马上把郭光清爷俩绑上，打在囚车，带领本部大军杀出城来，要跟西吴王决一死战。来到胡大海的营前就骂阵，心说你也太没规矩了，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我这送信人怎么就被斩了呢？凭什么呀？咱还没开战呢，只是前期沟通，你这一下子直接把送信人给斩了，这像话吗？我一定要出这口气。等郭英一出来，俩人就打上了。这郭英哪是张占川的对手啊，没过几合，枪就让人家给磕飞了，被张占川擒下马来，押进营中，和郭光清爷俩呀，囚在一处。张占川手提大棍闯进胡大海的营盘，抬头观瞧，哟，人呢？哎呀，这胡大海的兵啊，早就跑光了。他找了半天，他以为这情报出错了呢。是这儿啊，没错啊，安营扎寨，这怎么人一个没有呢？这玩上空城计了？找了半天一个没找着啊，气得直咬牙呀，骑马提棍就追，追了没多远又站住不追了。怎么的呀？这胡大海的兵说来也怪，不在一块儿跑，东一个西一个，追半天只不过抓住两三个笨的，其他3000多人一个赛一个的跑啊，抓这两三个管什么呀，索性就不追了，站那儿直运气。心里这个骂呀，朱元璋啊，这是个什么用兵方法呀，我真没见过。他正生气呢，忽然听见远处有马蹄声响，张占川回头一瞧，只见南边小道上走来一匹大肚蝈蝈驹，马上端坐一人，身高过丈，面足金，青衣小帽，后背包裹，德胜沟挂着把大斧子，不慌不忙的向这边走过来。哎，那人来到切近呢，眼望张占川一抱拳，笑道：“
1: 哎，这位将军，我跟你打听打听，上泰州从哪儿走啊？”
0: 张占川一听他说上泰州去，不由得心里有点热烘烘的，因为他是泰州人嘛。啊，他忙问：“
1: 哎，我说你上泰州干什么去啊？”
2: 啊，我找我徒弟去。
1: 嗯，你徒弟是干什么的呀？
2: 啊，我徒弟啊，他在张占川大王手下当差。
1: 哟，他叫什么名字呀？
2: 他叫金真元呢。
1: 什么？金真元？
0: 张占川一听可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啊？这金真元不是别人，正是张占川的师傅啊。他一听啊，原来我师傅是他徒弟，不用问了，准是我师爷爷，那还有错吗？要不然怎么说张占川这人缺心眼儿呢？ 啊，也没细问，你倒是多问问呢。你住哪儿？啊，家庭有几人？你倒是多了解了解情况啊。也没问，啊，扑通一声，就给胡大海跪下了。其实这招老胡是早想好的呀。胡大海虽没见过张占川，可是他见过金真元。那金真元也是江西人，仗着一身硬功夫，无恶不作呀，干了很多坏事儿。只要是江西人一听金真元这仨字儿，就恨入骨髓。后来叫胡大海的老岳父金朝凤，哎，把他赶出了江西，他才投奔了泰州啊，当了张占川的第一护法师，掌握泰州大权。老胡知道金真元的师傅铜头犀牛刘怀德跟自己长得差不多，他也打听到张占川不但粗鲁无知，而且呀也不认识他师爷，因此老胡就要智取泰州张占川。他装作一个问路的，一说是金真元的师傅，那张占川还真就信以为真了，甩凳离案，跪在地下就磕头啊，师爷在上，小孙孙给您磕头了。胡大海假装一愣了，哎呀，这位将军呐，那啥，你我素不相识，你怎么口称师爷呢？你快快起来，别磕了。师爷，您不要客气，我一说您就知道了，那金真元是我的恩师啊。啊，哎呀，这么说你就是张占川呐。胡大海这演技特别高啊，他握紧大斧对着张占川说，哎呀，徒孙你快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要

0: 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知道脂肪肝吗？有人说对呀，这是一种疾病啊，那就是肝部出现了问题。可是脂肪肝到底在我们的一些影像学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体检报告当中，它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指数指标呢？脂肪肝到底严不严重呢？得了脂肪肝我们要不要去干预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肝胆病医院四疗区的李艳玲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脂肪肝。李主任你好。
4: 你好。
3: 嗯，说到这个脂肪肝哈，就是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脂肪肝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为什么要您会给它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呢，主任？
4: 嗯，因为吧，过去呢可能是我们这个生活条件都有限，在饮食方面啊，可能这个经济方面都比较差，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呢有些个人就可能出现营养过剩，另外呢有一些个就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呢这些都是造成脂肪肝增加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国家过去呢，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呀，我们的母婴传播乙肝病毒的几率大，所以呢，我们国家是乙型肝炎的一个高发区。现在呢，我们经过积极的控制啊，包括疫苗啊，还有防控啊，还有临床肝病工作者的努力呀，这个乙肝的这个感染率已经下降了。但是呢，我们国家现在多的是脂肪肝在增加。
3: 脂肪肝反倒是增加了，乙肝相对来说可能是减少了。
4: 对，
3: 因为我们对它的这个意识越来越强了，防范意识做得也好，很多人甚至把它认为是一种富贵病。
4: 对，
3: 哎呀，这吃了好了，应酬多了，橘子多了，所以这个有点脂肪肝，大肚翩翩的哈也无所谓了，是不是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呢？
4: 对，这个特别是在过去，因为这个要说到脂肪肝呢，因为它是一个过去是一个病理的一个诊断名词，就说的你各种原因都可以造成脂肪肝，比如说你有病毒的感染，哎，你有肥胖，你有其他的一个糖尿病，或者是你有代谢性疾病，就是很多的原因，用药啊什么的都可以造成脂肪肝。但是我们现在分这个脂肪肝呢，有就是说的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没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喝酒可以造成那个脂肪肝嘛，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单纯性，也就叫单纯性的脂肪肝。有的是其他原因来的脂肪肝，像酒精性脂肪肝，其他原因来的。我们现在大家所说多的这个不太重视的，就是这个单纯性的脂肪肝。脂肪肝呢，它是觉得是没什么问题，这是过去的观念。现在认为呢，脂肪肝它有的时候呢会造成这个脂肪性肝炎、脂肪性肝纤维化、脂肪性肝硬化，所以也需要干预。
3: 千万不要小看这脂肪肝，因为这一波的体检哈，我们这个有一些大伙伴、小伙伴们，这个有拿回体检报告的，也有一些还准备去体检的这个路途当中，甚至可能准备近期要去体检的朋友，脂肪肝在我们的体检报告当中，通过影像学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那么如果说看不出来，有没有一些症状我们能提前捕捉呢？那么包括脂肪肝，它在血象啊、肝功啊等等项目当中，它又会不会有一些呈现，给我们一些预警呢？生活当中、饮食当中，我们的一些皮肤的色彩啊等等细枝末节的一些表现，我们能不能抓得住呢？毕竟肝是排毒的，如果说肝部你要是弄不明白的话，毒排不出去，那都存在我们的身体里，后患无穷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李艳玲主任和您好好来关注这个话题。
5: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6: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哦。
5: 起哦。
3: 欢迎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脂肪肝我们说一般是不是通过我们说到的这个影像学啊就能够看到这个脂肪的一个状态呢，主任？
7: 这个呢确实是，刚才不说吗，这个脂肪肝是一个病理的诊断，所以呢它是在肝组织学上有这个变化。如果说你严重的情况下，那么会出现一些个症状啊，体征啊，或者一些个不良的一个组素，或者是生化学，比方说抽血化验呢，你可以看出来。所以最早期的时候，轻的时候呢，往往是自己体检呢，或者不经意的检查，发现这个，主要通过彩超发现这个有肝脏的脂肪性变性。
3: 这就是能看到这个影像学的变化。
7: 对，
3: 那么专业人士能看到。对于脂肪肝，我们自己呢，是不是男性居多呀？因为我知道的就是男的比较多，但是不乏有一些瘦瘦的小女生哈，也有。
7: 对，
3: 很奇怪。那么给我们说这两类人群，为什么男士们的这个多，而且都是有啤酒肚的，而为什么有一些偏瘦的女性又会有脂肪肝呢？这两个，得给我们，得让我们理解一下，是不是？
7: 就是脂肪肝，大家肯定是认为脂肪多了嘛。不管是皮下的脂肪多了，实际你肝脏就是内脏的里头脂肪沉积也多。我们说诊断脂肪肝啊，是指的你正常肝脏里头有一部分脂肪，但是呢你不能超过5%。如果在它的净重超过5%以上了，就诊断脂肪肝了。然后根据这个脂肪的含量的逐渐增加，分为轻度啊、中度、重度。刚才慧宇说了，为什么说的男性多呢？男性首先吧，他压力也比较大，应酬比较多，而且呢，他们吧就是喝酒、抽烟呐、这些个不良的嗜好比女性要多。可能男性呢，可能就是运动啊、活动啊，你像家务活他有的干的比较少，所以消耗的比较少。
3: 您这么说完之后，可能有些人就会有异议了哈，干嘛说我们又压力大，然后呢干活又少？
7: 他实际是责任大，
3: 就是、咱这样
7: 责任大，
3: 责任太大了，
7: 大对了，
3: 这个担子比较重。
7: 对对对。
3: 所以可能通过一些娱乐方式来这个消遣，但是可能在运动方面没有时间。
7: 对，
3: 没有时间运动和劳动，就个别人哈。但是这是可能造就了一部分人，就是出现了脂肪肝。从外形上看，是不是大部分的话就肚子比较大的这样的，
7: 对呀，
3: 会出现脂肪肝？
7: 肥胖嘛，主要是你全身的脂肪实际含量都多了。
3: 对，
7: 然后
3: 不光是肝
7: 也多了，肝里头组织的也多了。
3: 那其实他有时候心肌可能都会肥大，就是他都会出现一个变大的体积变大的这样一个状态。
7: 对。对，
3: 心肝脾肺肾，因为脂肪都增加了，它是流通全身的，所以要注意。可能心肌肥大之后，你就会有心脏的这个负担加重了，是吧？
7: 对。
3: 那么脾也是一样的，它也是运化的过程。这是男性这一块，女性偏瘦的为什么也会出现脂肪肝呢？
7: 就是、不管是女性或者男性，都有这个瘦型的脂肪肝。瘦型脂肪肝指的是什么呢？他们皮下的脂肪少，但他内脏的脂肪多。就是他，你看不出来他胖，你测可能他的体重指数啊，和测他的标准体重啊，都是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他的脂肪就沉积在内脏，沉积到肝脏里头了。往往这部分病人，他的肝功能损伤还比较重，愈后呢可能不如那个就全身型都肥胖那个人愈后要好。
3: 就是瘦人得脂肪肝，其实要比胖人得脂肪肝更危险，危险系数更。大一些，
7: 对，
3: 就是它不明显，容易被隐匿，
7: 对，
3: 不像人胖人，就是说脂肪肝都觉得，哎呀，那肯定的啦，这个吃的油腻的比较多，运动量少，所以他可能反倒有这个意识，让越瘦的人越不会觉得这样，
7: 对。
3: 那瘦人本身体质瘦，那么也是跟他的这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就还是愿意吃一些油腻的东西，还是说本身代谢也有问题？
7: 哎，代谢有问题，因为肝脏呢是管着糖代谢、脂肪代谢和蛋白代谢，还是肝脏有一部分原因，所以呢对这个脂肪代谢的不好，所以呢造成脂肪沉积过多了。另外呢也有一部分人有遗传因素。
3: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如果有的话赶紧来关注我们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小伙伴，特别瘦小的一个这个小女生，当妈妈不久，但是现在呢就发现自己有脂肪肝，连着2年的时间体检都有脂肪肝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情况，她在去查肝功的时候，刚才我也向您请教了一下，肝功有10多项哈，她应该着重去查什么样的项目呢？
7: 对，脂肪肝

0: 变呢，它主要就还是一个炎症的改变。那代表肝脏炎症呢，主要就是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如果你再严重的肝脏损伤了，才有其他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呢，主要是一个影像，看你影像上有没有脂肪变，同时呢，再观察你一个血的一个生化、肝功能的指标，包括转氨酶高不高啊。就是观察这个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肝功的这个项目的常规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
0: 对，
1: 有人在我们
0: 的一个检查
1: 公屏当中说了，说，这个都是在临界点呢，一切显示正常，也不需要复查，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呢？是啊，在体检报告当中，我们其实很关注的就是，要么就是血象的，要么就是这个验尿的一些这个指标，尤其是抽血，有时候肝功、肾功可能抽了几罐子，那么我们要看的这个指标，最后其实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你是绿杠啊、红杠，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会看到，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它就在临界点，它也不高也不低，但是它就差临界点那么一点点的时候，那您作为专业人士，这个时候它给了您什么样的信息呢？
0: 这个情况吧，实际在临床当中挺多见的，因为我说那个出门诊嘛，有些个病人我们就叫这个小酶，确实是就是总是转氨酶高几个或者临界，比如说我们40转氨酶是正常，他可能就41啊、42啊，就是这个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参考其他的，比如说你血脂高不高啊，血压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啊，包括你影像怎么样，有没有家族史，然后呢还要参考一下，比如说你以前有没有以前的肝功检测进行对比，或者说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要以后给它定期监测。就是你一次可能高，并不代表你真正就有什么病，因为这个转氨酶升高，有的人可能我早晨我跑了一圈，跑了1000米，跑多少米，可能有一个转氨酶的一过性的升高，或者我挺着急了，抽血前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平静时候抽的血，可能有点那个转氨酶升高。但是如果说的我多次检查都高，或者我同时合并了这个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或者彩超里头有脂肪变了，那我就得重视这个转氨酶升高这个因素了。
1: 所以这时候不能大意了哈，就是当出现临界点、临界值的时候，我们也要关注。这回呢，我也要回去看看我的体检报告了，因为我们之前关注的体检报告只是一些有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些指标的值。那么以后呢，我们要多看一下细的，尤其是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我们分析之后，哪些比如说这个谷丙转氨酶啊这样的一些值，可能都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会非常的这个重要。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大家遇到的问题呢，可以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今天呢，慧宇为您邀请到李艳玲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既然说到了脂肪肝哈，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脂肪肝它是一个比较一个初步的肝部的一个变化，可能在之后就是肝硬化，甚至更严重的肝癌。所以脂肪肝我们要这个关注它。那么怎么样能够提前的发现一些苗头呢？
0: 哎呀，刚才你说到这个脂肪肝可以肝硬化，可以肝癌，我觉得你这个学习的理念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
1: 先进
0: 了，对，因为就是也已经跟上我们医学的发展这个了。因为在过去我们认为，就包括我们医学工作者都认为脂肪肝没有问题。它呢就是一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嘛，它是叫我们叫 X 综合症，就它代谢包括一个血压、血脂、血糖、脂肪变，然后肝功能的一个那个损伤。但是在近几年我们逐渐发现这个脂肪肝可以逐渐发展成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这是我们比较新的一个理念。
1: 肝纤维化，以前我们听说过肺的纤维化，
0: 哎对，
1: 然后肝也能纤维化，这个挺可怕的。
0: 这个纤维化呢，实际我们就是好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比方说有这个身体哪个部位受伤了，或者是有那个划伤什么的，有些人是个瘢痕体质，那些个瘢痕体质那个就是一个纤维。你在外头可以看到，就是像红色的，有人烧伤之后啦什么的，或者有的人
1: 疤痕
0: 就是瘢痕，在肝组织当中呢，它是弥漫性的存在，所以时间久了，肝纤维化是肝硬化的早期阶段，它就可以变成这个。那脂肪肝，我们有的人呢就可以早期有点症状，实际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感觉乏力呀，肝区不舒服啊，或者是呢就是大便的行为有改变。
1: 这个怎么和我们的这个大肠排便的又有变化了呢？大便的这个行为有改变，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就有的人呢，就是

0: 长期腹泻，
1: 嗯，
0: 他呢一直治这个检查肠道啊、肠镜啊，治疗那个肠道性的那种疾病，
1: 哦、
0: 但是呢，他效果就不好。
1: 嗯，
0: 后来通过检查肝功啊、检查影像，发现他是个脂肪肝，然后我们通过给脂肪肝的治疗，这个肠道的这个不良的一个改变逐渐恢复了。
1: 可是为什么呢？
0: 嗯，
1: 为什么说这肝又会影响到这个肠道呢？
0: 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脂肪肝或者是你肝炎，总之吧，你脂肪肝是一个脂肪的变性，
1: 嗯，
0: 是个肝脏的损伤。肝脏损伤之后，它对这个那个肝脏的营养消化吸收各方面都有影响，
1: 尤其排毒。
0: 哎，对，因为肝脏是最大的一个消化腺，
1: 嗯，
0: 所以呢，它会影响到个肠道，包括你吸收也不好。比如说你有肝炎了，脂肪肝，你可能感觉到你也胀。有的人就感觉就是胀，就是消化不好，他的消化酶、消化酶的数量、质量都不行，所以呢，在我们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我们吃进去食物之后，正常的给你消化呀、吸收啊，然后排泄。
1: 嗯，
0: 所以他就在体内可能滞留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消化的不完全，产气也比较多，所以他有些个不适的症状。
1: 哦，甚至有这个排气的情况、腹泻的症状，这可能都是脂肪肝的一个预警了。
0: 对，
1: 那这是通过我们说这个消化道这可能发现的。那么其他方面呢？比如说有人一说到这个肝病的问题，就会啊吃东西恶心呀、厌食啊。那么脂肪肝为什么？他就是好像很多人都是因为愿意吃、能吃、喜欢吃，他和我们以往以前说到的那些肝病，他好像正好相反。
0: 对，你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脂肪肝的病人呢，
1: 嗯、
0: 像你说那个厌油啊、恶心啊、呕吐啊，这方面症状非常轻。
1: 嗯，
0: 哎，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肝脏的一个损伤，它不是一个急性损伤，它是缓慢发展，逐渐加重。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厌油啊、恶心、呕吐啊，往往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肝脏损伤。急性肝脏损伤之后呢，它会造成胃黏膜的充血、糜烂、水肿。像我们比如说急性感染个甲肝啦、戊肝啦、
1: 嗯、
0: 或者有的甚至急性感染一个其他的一个病毒，肠道病毒的一个感染，它会造成一个急性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反应。
1: 嗯，
0: 那就是你吃那个厌油，吃不想吃饭，然后呢恶心，甚至人呕吐，这个都有。但是脂肪肝的病人这个症状就非常轻。
1: 嗯，愿意吃，
0: 嗯，
1: 愿意吃香的喝辣的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就特别容易和这个脂肪肝沾边儿。在北方的夏季，很多朋友都会到晚上的时候凉凉快快的时候砸个地摊啊，撸个串，喝点酒，这时候肉啊、海鲜啊什么的，啤酒啊，可能都会对于我们的胃肠甚至是肝脏造成这个损害。那么肝部是不是一个小事儿？它是一个排毒的重要的这个器官，所以肝的健康尤为重要。郝运来就说了，我就厌油和肥肉，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郝运来，您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是偶尔还是这几年都是这个样子？如果长期的厌油和这个厌这种肥腻的东西，说明我们的肝脏有什么问题吗？主任，
0: 要是长期厌油的话，首先得需要查一下肝脏。
1: 嗯，
0: 哎，因为啥呢？你肯定是消化系统有问题了。
1: 哦，
0: 哎，肝脏我们说嘛是个最大的消化腺，同时呢也要查查胃肠功能。
1: 嗯，
0: 哎，
1: 看看有没有这个胃部的问题，
0: 哎、这都需要看一下。
1: 嗯，另外您的年龄需要也告诉我们一下哈。欢迎小盛、小盛说：“慧宇好，老师好，欢迎大家的点亮和支持。”说到这个脂肪肝，那么它的下一个发展对象可能像您说的肝纤维化呀，
0: 嗯、
1: 肝硬化、
0: 嗯。
1: 那么是什么促使了脂肪肝的进一步恶化呢？
0: 嗯，这个呢就是跟脂肪肝的成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抽烟，抽烟呢、
1: 哦、
0: 它有很多的毒素，有人说这个烟里头啊含4000多种化学物质、
1: 哦，
0: 包括有致癌物啊等等其他的化合物，像尼古丁这一类的、
1: 嗯。
0: 那么它可以增加肝脏的负担，然后呢使肝脏损伤加重了。另外有的人呢，你喝酒呢，它可以直接损伤肝脏。另外呢，酒精在代谢之后，通过乙醇脱氢酶代谢之后，它还会造成一个中间代谢产物，第二次对肝脏进行打击，进行那个损伤。另外就是说呢，你饮食超重了，比如你过多的喜欢甜食、
1: 嗯、
0: 哎，然后呢又吃的比较多，又吃的比较油腻啊什么的，运动又比较少，就是你 进食过多、消耗的过少等等很多因素，包括也包括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就像刚才说的，男同志确实咱们中国人的习惯，男的都是家的顶梁柱，这个责任非常大，自己呢也要求比较严，所以呢对自己这个担子就是给自己加码加的比较多，所以可能休息也不好等等很多原因也加重这个脂肪肝。
1: 嗯，就是烟酒是脂肪肝的一个进一步恶化的催化剂。
0: 对，
1: 还有就是您说到的这个甜品以及心理压力，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人们的这个压力都不小，甚至有一些这个压力可能真的已经达到了这个肝部的问题了，肺部的问题、肝部的问题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要给自己施压，是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本身就是产生了很多的毒，而肝就是排毒最大的器官。我们看看好运来。他说：“哎呦，从小就不喜欢吃肥肉，外面卖包子卖肉，吃完后就想吐，感觉比较恶心。但是你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做体检呢？今年40岁，这个如果说都没有做过体检，那我觉得有必要查一查胃和肝脏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已经做过了，有没有相关的指标出现了问题？从小就这种，也有这种饮食习惯的这个是吧？
0: 对对。”
1: 嗯，如果是饮食习惯，那可能他就是对这个不太好这一口，是不是？有的人就喜欢辣的，有人喜欢偏咸的、偏甜的，不一样。也不要太大的心理负担。如果说没做过这个相关的体检，那么近期咱们就安排一次体检就可以了，很简单啊。如果说以前有相关的指标，也可以发给我们。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公屏当中有人问了，他说，肝部一旦出现问题，是不是脸色发黄、手也发黄呢？这是应该是有肝部有炎症，但是脂肪肝会是跟这个色彩也有关系吗？
0: 嗯，脂肪肝呢，往往就是如果发生了黄疸呢，这个这么严重的损伤，这个非常少。
1: 嗯，
0: 往往都是其他的一个肝脏损伤，就包括病毒啊、药物啊，或者酒精性啊、遗传代谢啊、自身免疫呀、其他方面引起的多。脂肪肝呢，往往都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肝脏是个沉默器官嘛，它是潜移默化的在进展。
1: 嗯，
0: 你可能就是有一点症状，如果你不体检，可能你不知道有这个病，你体检了发现，你才能发现这个。
1: 我们一直在说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就是很多我们看的影像学的一些这个影视的剧啊，包括一些大人物我们看到的哈，就是它一旦出现很严重，前面可能都会有疼，当疼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是不是？
0: 对。
1: 为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不敏感呢？
0: 这个呢，就是肝脏吧，它的一个是它就是代偿功能特别强。
1: 嗯，
0: 代偿功能指的什么呢？就是的它所有的这个功能，包括解毒啊、合成啊、代谢呀、可能有一部分肝脏，就是你不需要100%的肝脏都有这个功能的时候，就可以完成你的生命的一个新陈代谢。只有说损伤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的我这对这个胆红素的代谢呀、蛋白的合成啊、能量的合成啊，就是我肝脏组织好组织剩的非常少了，我代偿不了了，你可能症状才出来。另外有一部分人呢，比方说脂肪肝这个体积增大的比较明显了，他这个肝背膜有炎症，它引起疼痛的肝区啊不适、肝区疼痛、隐痛，这个呢可以引起这个症状。但是呢，这还分人。
1: 嗯，
0: 有的人他特别皮实，可能有很重的症状，他也可以自己一带而过，说我这嘎是不是累着了，我抻一下子了，可能没什么问题，他也忽略了。有些人可能他就比较重视起来了，然后我就进行检查了。所以这个呢，人和人还不一样，就不能说的有没有这个症状决定你的轻重，决定你有没有病。这个都不能决定，必须得通过化验指标再决定。
1: 嗯，所以当我们判断不清楚的时候，一定通过这个相关的指标来进行印证和佐证，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主任，拜拜。
0: 嗯，拜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那让我们呢，在这个同样的一个时间，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有精彩的节目给您奉上。那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每天9点到10点收听我们融媒之声的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可以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那么我市开展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联谊活动，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呢跨单位青年沟通交往的渠道，搭建呢互动交流互学共进的实践平台，8月19号由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主办，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呢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青年职工呢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1: 那么在活动的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地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等的一些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的身份。伴随着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开始。
0: 那么在游戏中呢，两大阵营迅速进入状态，扮演猫的参与者呢伺机开展的追捕，那老鼠呢则是巧妙的迂回四处的躲藏，美人鼠和魔术鼠等各种特色的技能呢这个卡轮是这个技能卡轮番上登场，那不断的变换呢场上的局势，为游戏增添了重重的趣味。青年职工们抛开工作的束缚，尽情呢奔跑闪躲，相互配合，在习习晚风中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沟通与了解。
1: 那游戏结束之后，工作人员现场完成积分的统计核算，评选出本次活动的猫王和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地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当中呢，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地结束。
0: 那本次活动呢是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呢，各相关部门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的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0: 再来看一下，那2026年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呢，这个3v3篮球比赛呢火热开赛了。那么为深入推进呢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的参与体育的锻炼热情，2026年呢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呢火热举行。那本次大赛呢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的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半场三人制篮球，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啊，那么项目呢于8月20号率先开赛，那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呢。
1: 赛场上呢，气氛是非常的热烈高涨的。那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的代表队呢，迅速的进入到了一个比赛的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的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那每一次精彩的进球都赢得了阵阵的欢呼声和喝彩。那么也充分的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当中呢，增进交流，在运动当中呢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呢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呢，凭借娴熟配合和稳定的发挥，斩获本次半场三人制篮球比赛的冠军。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场上角逐还是很激烈的。据了解呢，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五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那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的身体素质，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建强加工主体，补齐呢链条短板，拓宽呢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呢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稳收，那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1: 走进福仙镇的秦简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的高速运转井然，秩序呢井然，工人呢有条不紊地对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实、清洗、切丁等标准化的工序，全程规律，产销繁忙。
0: 那福仙镇呢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了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等模式，就近呢兜底收购农户们的辣椒，以深加工提高呢产品的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的难题，保障农户呢增收稳收。同时呢，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的资源，稳定吸纳了30余名呢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呢是稳定致富。
1: 如今呢，福仙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的这个价值链。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辣椒哈，真的是郁郁葱葱的，而且呢，好像感觉从图片当中我们就能闻到这个辣椒的这个辣味儿。
0: 而且呢，我不知道这个墨西哥椒长什么样啊，
1: 哎，
0: 所以说我一直想仔细看一看这辣椒究竟长什么样子的。
1: 对，
0: 那下一步呢，福仙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的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护与加工工艺，拓宽呢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周刊的一条消息，野蛮生长，戒网瘾江湖。当你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和我在听到这题目的时候啊，最开始在没有做功课的时候都会有点发懵。
1: 嗯，
0: 哎呀哈，这什么戒网瘾江湖呢？
1: 哎，
0: 那当我们呢仔细走进这条报道的时候呢，就会恍然间明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呢，是之前呢是这个发布在这个中国新闻周刊的。那在今年的五月，正在看店的21岁的男子呢，梁宇呢遭遇了3名的自称是网安部门的人员造访，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对方呢径直的上前控制住他的身体，使用暴力将他带上了一辆面包车。你瞅瞅，像不像电影当中的桥段？
1: 嗯，就感觉这个电影当中的一幕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
0: 哎，照进现实了。
1: 嗯，
0: 那么梁宇从贵州省的毕节市一路被押送到了重庆市的永川区的一所封闭式学校。那这个时候啊，他才这个得知一个荒诞的真相，这场啊就是看似就像绑架的一个这个画面，而并非是执法办案，是他亲生的父母花费了3万元委托机构为他制定的熬夜矫治套餐。
1: 哎呦，听到这儿算是彻底的明白了。
0: 你就说你懵不懵吧？
1: 哎，
0: 你就说这个强制为他定制的熬夜矫治套餐，和呢哭哭哭就把他抓上去，你就说这个谁能想到吧？
1: 可能
0: 一定的因果关系，
1: 哎，就是把往最坏了想都能想到是绑架，都没想到是专属，还得花钱呢，
0: 还得给你定制，
1: 哎，
0: 这
1: 3万块钱呢。
0: 要是说。你要是说演戏群演我都能理解，
1: 嗯，
0: 但是你这么的哈，我多少呢消化的
1: 有点慢，不太能接受。
0: 那么近期呢，多起成年人被虐走接受矫治的事件引发了热议。那多名当事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他们被强制管控时间短则数日，长则10天呢。
1: 嗯
0: 嗯，
1: 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呢均认为是自己遭遇到了非法拘禁，可是事发之后呢，相关责任方却始终无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掳走他们的呢这个机构哈，在舆论当中呢习惯被称

0: 为是戒网瘾学校，而今呢，此类机构的业务范围已经延伸到拓展到对于这个心理问题啊、亲子关系啊以及你的生活习惯上的一个矫治了。
1: 这种，我觉得这个多少他的行为还是有一些暴力的啊。那么这个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的一位举报者呢，对此观察到，啊，确实是之前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书院啊。还有呢，之前呢也有其他的书院就有呢这种，大家在一起集中学习啊，什么国学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种啊，这种还有什么这个学习这个礼仪知识啊，等等等等啊，那一些呢都是打着这个旗号，那一些执法者呢会把这类事件任何呢法定程序就可以抓人，因为呢高额的暴力总有一些人会铤而走险。而有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类机构呢多以心理咨询等名目呢完成工商注册，但国内这一领域依然是存在的监管空白，那制度层面的真空助长了行业野蛮生长，即便遭遇到打击，这些机构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就能够重新开张。
0: 那他们说呢，我涉嫌了信息泄露，需要到重庆永川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去接受调查。那我让他们去出示证件，他说在车里，让我先上车。他说，我想着我得报警。那其中呢，一个女的就抢走了我的手机。这个呢是梁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被掳走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来者呢是两男一女。两名男子呢，体格是比较健壮的，那他也反抗也没有什么效果，
1: 来的时候都是有备而来的，
0: 哎，随后呢就被强行的带上了一辆面包车，过程当中呢，他的双手是被绳子反绑的，身体呢也是多处受到了伤害，在这一切是梁宇父母的授权下进行的。那么梁宇的母亲呢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梁宇经常熬夜到半夜凌晨一两点钟，那么夫妻俩呢因此向重庆上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支付了3万元，让梁宇接受为期半年的矫治。该学校是他在永川区搭乘出租车的时候听司机介绍的，说能够矫治成年人。
1: 戒网瘾的学校出现之初呢，一度与戒网瘾和行为矫治呢画上了等号。那近年来，此类学校的业务范围呢是越来越广泛了，包括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各类心理疾病及其不听父母话等等。他们的招牌既是五花八门，有些自称学院，有些也叫呢训练营或者是素质拓展中心。那么凌晨一两点，四五个穿着迷彩服的大汉直接闯进呢我的房间。20岁的孙哲呢，向中国新闻周刊呢这个相关的记者呢回忆去年3月的这个遭遇，几人抬着他的手和这个脚，那将他从床上搬到了家门口的轿车里，目的是，这个距离300公里的山西的吕梁的一处戒网瘾机构，就这么的就踏上了这个旅程。那么孙哲在读初3的时候呢被确诊为呢是抑郁症，起初父母还陪他呢到处的这个到医院就诊，后来呢他们将此视为青春期的叛逆，为矫治好孙哲，那父母每月付给呢戒网瘾学校15000元的学费呀。那患有呢暴郁症的王敏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呀。去年10月呢，他出门倒垃圾的这个间隙，两男一女呢趁机闯入家中，他们一进门就质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儿。我刚要报警，手机就被抢走了。当时呢，王敏已经25岁，大学毕业几年，独居在家调整心理状态和作息。那王敏与父母长期关系紧张，他认为原因在于父亲呢存在家暴的行为。而据王敏讲述，在整个挣扎过程中，他被几个人押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从江西南昌被带去了湖北黄冈的一处戒网瘾机构。在车上，他依然被质问：“好好想想，你都犯了啥事儿？”
0: 我们听到几名受访当事人回忆的这些记录相关的一些经历哈，都表示了他们遭受到了体罚、辱骂或者是殴打，并且被限制了人身自由。那么孙哲呢所在的这个网瘾学校是建在山上的，
1: 哎，
0: 这周围呢可想而知肯定是什么都没有的，
1: 嗯，
0: 学员呢大多数都是这个未成年人，刚刚到学校就被剃光了头，换上迷彩服，每天要跑10几公里，做一些高强度的这个体能的项目，训练期间呢还要求被喊教官我爱你这类的口号。那像王敏呢，刚到学校就被告诫千万不要生病。学校流传着一个说法，没有待满一个月，那你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他正在服用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定期呢，需要定期检测血药浓。

0: 度去调整这个药的用量。那么但是心理老师只是看着说明书就让他吃药。他们也通过向外传递一些报警的信息，或者说和教官去发生激烈的冲突，才能够得以脱身。此后呢，几名受访者均以机构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向当地的警方去报案。他们提供的报案回执显示，案件已被受理，但是最终并没有立案。部分案件呢，因为跨省市的这个管辖划分的问题，也受到了层层的阻碍。
1: 只要学校涉及到一起呢，这刑事案件就可能被

0: 上升到刑事层面，同时呢难以对机构进行追责。那么包括呢在之后呢也有好多的孩子啊在转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打一个地方，打一枪，哎，换一个地方，这是他们的这个很难被监管的一个层面。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新闻周刊呢》呢也注意到，在2025年2月呢，国务院呢办公厅印发了《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实施办法》试行文件，指出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下冬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任何形式或者名。那同时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的副主任的苑宁宁曾经与上述文件参与过这个上述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向呢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份关于专门学校建设的文章呢，文件呢适用呢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针对相关机构接受成年学员的问题，那暂无呢明确的法律的限制。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也看到呢，这个好多的朋友呢都是稀里糊涂的，哎，就被呢这个
1: 带走了。
0: 而目前孙哲呢，就自身呢遭遇非法拘禁一事，已对涉事机构提起了民事诉讼，案件也正在等待开庭审理。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走进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那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呢，您依然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民生服务类消息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啊发送给我们。您只需要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双流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以呢这个文字的方式呢，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的信息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心理驿站。其实呢，我们都是在生活当中好像从来都是离不开音乐的。那开心的时候呢会听歌，难过的时候也会点播，点播呢是放在列表里的每一首歌曲。那在做家务或者是赶路发呆睡前，音乐呢就像是一位无声的陪伴者，悄悄地填满我们碎片化的时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你最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喜欢的音乐属于是百变的，有的人比较是偏爱一些流行歌曲，就是最近非常火的歌曲，旋律顺口，歌词写进生活里的喜怒哀乐，比如说是有关于遗憾，关于期待，关于平凡日常。也许呢是某一首热歌，也许是珍藏很久的老歌，偶然听到前奏就瞬间被拉回了某一段回忆。很多时候啊，我们听的不只是歌曲，也是藏在旋律里自己的故事。也有不少朋友呢喜欢是轻音乐、纯音乐，没有歌词的牵绊，比如说是一些钢琴、吉他弦乐缓缓流淌。

学习工作的时候呢，当作是背景音；疲惫烦躁的时候，戴上耳机，整个人慢慢的静下来，不用去琢磨歌词的含义，只交给耳朵，让情绪跟着节奏慢慢舒缓。还有人喜欢是钟情摇滚，像是热烈又有力量，鼓点和吉他一响呢，所有压抑的情绪都可以被释放，低落的时候呢，仿佛能够重新攒起勇气，跟着节奏短暂地挣脱生活里的琐碎束缚。

继承的民谣歌曲也是有很多人的心头好的，简单的编词，朴素的歌词，那讲人间烟火，讲远方与归途，相声的朋友坐在身边低声诉说，平淡却直抵人心。

当然也是有喜欢国风的，像是说唱和复古老歌，或者是小众独立的音乐朋友。音乐呢，没有高低好坏，没有标准答案，不一定非要听懂专业的乐理，喜欢就是最好的理由。

0: 其实呢，当然也是有很多人喜欢是国风的，比如说是说唱，或者是复古老歌，或者是小众独立音乐的朋友。音乐呢，没有高低好坏，没有标准答案。其实我们只要喜欢的每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最好的理由。其实呢，同一首歌曲，不同的人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同一首类型歌曲，也会在不同时刻治愈我们的不同。忙碌的日子，音乐是最便宜的治愈，不用刻意腾出时间。通勤路上、洗碗的时候，或者是睡前几分钟，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短暂逃离现实，安抚自己的情绪。
1: 忘情之水难解，心中那份思念。
0: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日常歌单里占比最多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是循环往复的老歌，还是不断挖掘的新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成为你特定时刻的专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国风歌曲，名字叫做《轮回之境》。

其实呢，我们喜欢的音乐类型也悄悄是照映出我们当下的心境。热闹时候呢，偏爱一些热烈激昂的歌曲；疲惫的时候，偏爱是舒缓温柔。音乐呢，就像是情绪的镜子，接纳我们所有的开心与失落。其实呢，不必追求大众的潮流，不必纠结什么曲风更高级，忠于自己的耳朵，听到能让自己舒服心动的旋律，就是最好的音乐。无论呢是生活呢怎样忙碌，我们都能够留出一份属于音乐的小角落，用旋律温柔善待自己。那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好听的音乐一直陪伴你的朝朝暮暮。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本期的路见好风景。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刻啊，就是想短暂的逃离城市的喧嚣，把烦恼交给风和潮水。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再带着大家去往云南大理，去看一看很多人心中诗和远方的地方，名字叫做洱海。很多人都说呢，大理的灵魂一半是沧桑，一半就在洱海。它不是真正的大海，却是珍稀大地一汪清澈的高原湖泊。背靠呢是连绵的苍山十九峰，湖水清澈深蓝，云影落在水面，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模样。

如果呢想遇见洱海最温柔的模样，可以早起来到了龙潭码头，天刚破晓，湖面浮起一层薄薄的晨雾。苍山是朦朦胧胧，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太阳慢慢升起，金色晨光铺满湖面，波光闪闪。偶尔呢会有水鸟掠过水面，渔船轻轻划过，一切都属于是安静又治愈。

我们白天的时候呢，一定要走一走洱海生态廊道，100多公里的环湖步道，不允许机动车通行，很适合骑行或者是慢慢散步。风从湖面吹过来，带着湖水和草木的清香，一边是一望无际的。

铁，骑上单车呢，属于是慢慢悠悠向前，不用行程，不用赶行程，风拂过耳边，所有紧绷的情绪和心态，好像都被慢慢的抚平。往西呢是三溪和西州一带，湖水温润柔和，来到东岸呢视野也更加开阔。走到那是双廊古镇，临湖而居，抬眼就是整片洱海。找一处湖边坐下，看云在天上慢慢游走，

当夜色降临呢，月光洒下湖面，对岸的灯火点点闪烁，湖面呢鱼灯星星点点，像散落在星辰落在水面上，没有白日的热闹喧嚣，只剩下风声浪涛，安静又辽阔，让人内心变得格外平和。其实我们都知道，来到洱海不只是看风景，也可以尝尝当地的烟火气息，逛逛白族村落，尝尝地道的乳扇和酸辣鱼，感受白族人家临水而居的生活。旅行呢不一定是走马观花打卡，在这里呢更适合是放空自己，沉浸式感受山水带来的松弛感。

其实很多人向往的洱海，不向往的不只是这片湖光山色，更是向往那种松弛自在的生活状态。我们忙碌呢奔波的日子里，总是需要这样的一处好地方，让我们停下来听听风，看看水，和自己好好相处。其实不一定每个人啊都能是立刻动身前往大理，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这片蓝色湖水可以给你片刻的放松。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音乐好时光机。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通勤路上，还是家中休息，还是戴上耳机

音乐呢是不用言语陪伴，不同的旋律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情绪力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推荐几首值得循环好听的歌曲，有温柔治愈，有怀旧经典，也有清新民谣。那首先啊，第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名字叫做是美好事物。

干净清澈的女声，淡淡的民谣编曲，歌词满是世间温柔。忙碌疲惫的时候呢，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被轻轻安抚，提醒我们多去发现生活里那些细碎的美好。

一曲听完，是不是觉得内心安静了不少呢？那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郁可唯的，名字叫做《路过人间》。歌声通透，有故事感，写尽人间的相遇别离。人生呢，来来往往，有相聚，也会有告别。这首歌曲呢，教会我们坦然看待得失，好好珍惜当下，送给正在经历生活起伏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是刘代感慨的歌曲，换一种心境，来听一首充满希望的歌，名字叫做《一路生花》。旋律昂扬温柔，歌词写满对未来的期许，愿我们所有的奔赴都能一路生花，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慢慢开花。

那刚刚的几首歌曲属于是偏向温柔抒情，接下来呢带大家回味一首经典，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平凡之路》。那也曾是我的，很多人呢都熟悉这首歌曲，经历过迷茫，走过曲折，最后懂得平凡才是生活本来的模样。不管你正在追逐理想还是归于平淡，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都很适合静下心来聆听。

生活呢，不只是有迷茫和感慨，也有烟火日常。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程响的，名字叫做《人间烟火》。旋律轻快接地气，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那些的三餐四季、寻常点滴，就是最珍贵的幸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别给大家推荐了几首歌曲，来自于冯东的《猫》，名字叫做《美好事物》，还有一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一路生花，还有朴树的《平凡之路》，还有程响的《人间烟火》。那不知道这几首歌曲里有没有刚好戳中你的一首歌曲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音乐没有标准答案，能打动你的就是最好的歌曲。那希望这些旋律可以陪伴你的朝朝暮暮，治愈你的日常。那同时啊，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路见时光音乐时光机。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翻盖手机 CCD 相机突然翻红，年轻人为何迷上了老物件呢？那一提到这种翻盖手机，或者说提到这种 CCD 的相机哈，可能想到的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可以说算是一些老物件了。像我们现在呢，可能都是这种智能的、触屏的、无线的、互联的等等这些数码产品，可以说发展的非常的快，而且呢也是一些主流的发展方向。但是近年来呢，或者说是近段日子吧，一股横跨多个品类的复古风，又悄然的兴起了。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确实是这样的哈，从这个主打简约的这种翻盖手机，然后呢，又回归到了这种原始的非常智能的这种有质感的这种有线的耳机。

然后呢，还有这种唱片呐、复古的游戏机呀、等等哈，这些千禧年代流行过的老物件又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那么人们迷恋的可能是它的价值、仪式感，或者说这种情怀。其实很多时候呢，数码产品它其实更新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些老物件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使用功能，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和情怀上的一个价值。那在这种智能手机非常普及，触屏操作呢又成为了现在主流的情况下哈，那么在2025年、2026年，手机市场迎来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复古风，那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这种翻盖的手机，然后实体的键盘，就是实打实的我们能摸到的这种键盘，就忽然想到了哈，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按键去发短信、去打电话这种感觉，又回归到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热潮当中。国内外的各种品牌呢也是纷纷入局，在保留经典复古的外观之上呢，哎，又适配当下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推出了这种兼顾情怀和实用性的新品。就像很多这个数码电子产品哈，它的厂商呢也又推出了像这种复古的呀，或者说是仿复古的等等的这种设备，像刚才也提到了这种9宫格的实体按键，甚至还有无线的这种，哎，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无线充哈，这个万能充，它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以及我们最开始最古老的这种带线的3.5毫米的这种耳机。这样的话呢，哎，不仅仅是说可以保留了我们年轻人呢，或者说是对于这种复古产品的一个追求，同时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有所升级，更加的去适配于我们现在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

然说复古翻盖手机回归的同时，那么全键盘手机也卷土重来，但是在系统的配置上呢，全键盘手机并没有走翻盖机的这种极简的路线，而是顺应了我们现在智能的时代，去搭载智能的操作系统，外观上的大多是借鉴一些经典的机型的一些设计，保留辨识度很高的这种完整的实体的键盘，同时呢也配备了这种主流的系统和新一代的处理器，既保留了这种复古的实体打字手感，而且呢又能提供我们现代智能手机的这种完整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体验感。我又为谁等待，小小命运这有我的安排，我知道你的误会只是一种习惯。那么在国内的电商平台关于有线耳机的市场调查显示，18到30岁的年轻用户呢贡献了超60%的销量。那么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话题阅读量呢也是突破了3.4亿。像有线耳机的走红呢和时尚圈的推动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2025年纽约时装周上呢，一名年轻的歌手将经典的这种白色有线的耳机编进了这个头发里面，打造了这种专属于千禧年代的这种复古的造型。那么这样的一身穿搭呢迅速的走红，使得有线耳机呢又重新的回归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在这之后呢，就像一些明星啊或者是超模呀，他们在街拍或者公开活动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佩戴有线耳机，所以说这个也是有线耳机成为复古穿搭一个出彩的一个配饰，所以呢也会有很多人又掀起了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说呢，曾经被视作是过时的配件，那不在现在呢，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听音的工具了，而就是潮流附属品的这种数码单品。其实年轻人对于很多穿搭呀，或者对于很多的这个时尚的见解哈，其实是可以开发出无穷无尽的可能的。像在日常佩戴的时候呢，可能将耳机自然下垂，或者说是和金属的项链叠搭，或者是缠绕在手腕上当手链，还有可能就是像刚才的编进头发里面当成麻花辫，或者是代替发绳等等。总之呢，这样的一个潮流的穿搭呢，这种复古的穿搭。当然了，有线耳机之所以能够重新获得市场的青睐，也和无线耳机各类使用的痛点是相关的。无线耳机呢，很多人会吐槽它比较容易丢，比较容易掉落。单只耳机呢，如果说丢失的话呢，配齐就比较难，或者说我想用的时候出门发现电量不足等等一些原因，这样细碎的突发状况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日常的一个体验感。所以说呢，有线耳机的出现恰巧就规避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拍立得呀 CCD 呀带火了低清的这个摄影，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哈拍一些照片的时候呢是追求这种有质感的高清的，但是呢当复古风轮回的时候，哎，有些人可能就会喜欢这种有这种低清的或者说是带这种质感的有颗粒感的这种照片，那么有的人就会喜欢把这种高清的照片转换成这种哎带有颗粒感呐、啊、带有非常自然的这种效果的。那么零零后的数码审美呢，哎，它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并不是追求高清了或者是算法精修的这种成片的效果，反而是这种复古成像的自带颗粒感的自然的光影的，哎，或者说是带有一些色彩上有一些偏差哈，反倒是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像拍立得 CCD 的卡片机，还有一次性胶片相机等等，这种复古的设备反倒是持续走高了。像拍立得，它可以是即时成像，就是我们当下拍出的照片，哎，等个一两分钟，它就可以及时的成像。这个呢，也是本轮相机复古浪潮当中活跃度最高、更新迭代最快的品类。那么近两年来当中呢，各大品牌也是争先的出了很多的机型，也是推出了很多的配色和一些实用的功能。

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老物件，这些复古潮流的单品，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需求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当中它给我们带来的实用感，更多的是大家对于情怀上的一些追求。就像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像黑胶唱片呐，或者说是拍立得呀、CCD 的卡片机呀、复古的手机呀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实用的载体。可能更多的是带来心情上的舒缓，或者说是营造一些比较轻松、比较居家的这种氛围，可能会更加彰显审美的一个品质，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多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追求提倡的这种氛围感呐，或者说是这种生活的这种体验感。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的话题，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吃不下去饭、食欲不好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也会说，那我吃不下去饭，那我吃点清淡的，我要不要吃一些水果呢？或者说，哎，我吃个水饱吧，我吃个西瓜。很多人会选择拿水果当晚餐、当正餐，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这种吃法是偏寒凉的，而且也非常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的一个情况。那么，西瓜它的营养价值呢，是一些果糖。那如果说我们大量的去摄入一些果糖的话，像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种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它是完全缺失的，那么身体就会缺少这部分的营养供给。另外呢，就是西瓜的糖分非常的高。而且这种吃法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阳，滋生内湿，引起腹胀、起夜，像晨起，就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浑身比较沉、比较疲惫。其实正常来说，夏天哈，确实是有吃不下去饭的一个情况，食欲不振的一个情况，这样都是一个根据天气哈，都是会有所影响的。所以说，一顿合格的晚餐其实是应该包括少量的复合的主食。还有像这个对优质的蛋白、足量的食蔬，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在烹调上呢，最好是清淡的蒸煮，或者是不要最好不要是油炸哈，比较油腻。然后呢，睡前3个小时尽量是不吃东西，杜绝吃夜宵，不要吃晚餐，不要吃太油腻了。就是夏天呢，虽然说吃水果哈是需要的，是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水分。我们在大量出汗、大量消耗体力的时候是可以吃一些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我们不要拿水果去当代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建议在200到350克，而且呢是不要一次性的吃，我们可以分2次去吃，千万不要用香瓜啊、甜瓜呀、哈密瓜呀去代替正餐。第二呢就是。吃的时间它也很有讲究，不要空腹大量的吃水果，以免去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痛、反酸、食欲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睡前1个小时呢，最好是不要吃水果了，因为这个时候糖分它代谢是比较慢的，可能会引起我们第二天早晨会有一些，哎，面部上的这个水肿啊、夜尿的增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水果呢，我们应该放在两餐之间去吃。正餐后1到2个小时再去吃水果，哎，这个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加餐，比如说，哎，我们可能早上8点多吃，7、8点钟吃完早饭，那在10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吃一点点水果，然后在11点、11点半、12点的时候，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顿饭，这样的话会给我们肠胃减轻很大的负担。第三点呢，就是说不建议吃冰镇的，或者说冷藏时间过长的水果，尤其是像切开的西瓜呀、哈密瓜，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注意哈，常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冷藏不超过12个小时。第四点呢，就是吃水果我们要避开一些高糖的陷阱。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呢，应该注意，像荔枝啊、芒果啊、龙眼呐、这种水果的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那过量的糖果呢，果糖它会在我们身体的这个肝脏，它如果代谢不掉的话，它会合成一定的脂肪。血糖异常的人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些我要控糖，或者说血糖有一些升高的话哈，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升糖指数比较慢的水果，比如说像桃子、柚子。草莓、像樱桃或者是蓝莓等等这种。另外，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吃西瓜的话，哈，一定要控制好食用量，不要吃得太多。那像有一些荔枝啊、龙眼呐、榴莲呐这种高热量的热带水果，哈，这种如果说我们是血糖异常的人群的话，那尽量是能不吃咱就不吃。如果要是特别想吃的话，一定要控制好量。两餐之间其实是可以吃少量的水果的，但是不要立刻在饭后就去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用喝果汁的情况去代替吃水果。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14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

0: 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1: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2: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

0: 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要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

0: 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2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0: 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学良看望张作霖，这是亲爷俩，没有的说。但是呢，张作霖治家甚严呐，对他儿女要求的非常严厉，所以张学良见他爹就怵头，有一线之路也不乐意跟他爹打交道，这是实在没办法了。直奉大战失败之后回来一个来月了，不看看老子有点交代不下去。张作霖把烟袋装上，张学良赶紧把火给点着，一看他爹心情比较好，张学良这才敢说：“爹，方才我说了，我们要失败长见识。通过这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我不知你老人家想过没有？论兵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我们比他也不次。我们的炮都是新从日本人那买来的，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仗？爹，你想过没？”“我想了一万遍了。”“那么咱爷俩往一块碰碰，你怎么想的？你跟我说说。”“爹，恕我直言，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打胜不打败。我说句过头的话，您别不爱听啊。我们手下这些军队纪律太坏，到了时候不听约束，无法无天。就拿这次直奉大战来说，我们手下的军队沿路之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呀。这哪里是军队呀？纯粹是胡说到这儿，张学良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想说什么？这不是军队，纯粹是胡子。他一想，他爹就是胡子，这话能这么说吗？纯粹是胡来。老百姓对我们的军队恨之入骨，不得民心啊！爹呀，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是船，老百姓是水呀，这水也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爹，这个理您比我清楚的多呀。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纪律这么差？就是平常缺少训练，尤其那些带兵的官全不称职。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带兵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建议爹必须对我们的军队彻底改造，来个至上而下的改造。不知道爹意下如何？要往常张作霖听这话早就瞪眼睛了，今天听完儿子的话频频点头。对，小六子，你这番话说到我心里去。我方才讲了这件事，我都想过一万遍了。我30多大军，留下10万看家，20万到前线，没出7天就麻了巴了，被人打垮了。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啊？你讲话了，论人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比他也不次，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

0: 筒子往前拉了拉。爹，我想过了，第一，我建立在我们东三省要成立一个军队整训处。你再说一遍，
1: 叫什么？
0: 叫东北军整顿处，必须整顿。特别那些带兵官，必须成立学习班，叫他们学习。从今以后，设立考试制度。所以呢，我建议这么三条：一、培养提拔军事人才；二、训练机兵；三、整编庞大的队伍，淘汰不称职的指挥官。
2: 好，说得好，对对对对对，你归纳这四条是至关重要啊。
0: 正说着话，武泰的敲门，当当当，当当当，
2: 进来。
0: 武泰的笑呵呵进来了。刚才为什么不在屋？没说吗？老张治家甚严，凡是跟外人谈话的时候，妇女必须回避，武太太也不例外。你别爱手爱脚在旁边多言多语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太太进屋也得敲门。一看大帅满面春风，少帅也乐呵呵的，武太太这颗心呢这才放下。我想请示请示大帅，是不是少帅在这共进午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厨房今儿个多做几样菜。
2: 哎哎，说对了，你下去吩咐吧。今天小六子陪着我吃饭啊，他爱吃什么你都知道，下去给准备，越丰盛越好。
0: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张学良赶紧站起来，多谢姨妈关心。其实他这姨妈呀比张学良的岁数也差不多少，但是张学良在姨妈面前那也非常尊重。武太太准备起来，时间不大，酒菜做好，就是他们爷儿俩对面坐下，是边吃边谈。武太太又躲出去了。哎，张作霖今天呢又高上兴了，跟儿子谈过一番话，觉得心里非常豁亮，因此也多喝了几杯，脸蛋也露出红色来了，说起来是没完没散。六子，你接茬说，你提这四条我接受了，那么你还打算怎么办呢？
2: 爹，
0: 既然这样，那我就说一说。我也考虑过，我打算全面加强在东三省的武力，迅速整顿队伍，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还得加强空军，筹建海军。
2: 哦，我他妈，你小子胃口不小啊，比我想的还大呀。那你说说怎么扩充讲武堂，怎么扩建空军，怎么筹建海军。
0: 张学良一看他爹问起没完了，这胆儿就壮了。爹，我全考虑了，您发现没发现，人才是国宝啊。到了现在你也能看得出，我们之所以打败仗，就是由于我们的指挥官没有军事才能。你看平常吆五喝六，到了时候就不行了。看来讲武堂

史的扩充，那是我们东三省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凡是可以有造就的人，都要到讲武堂进行学习和深造。有特殊才能的，咱们不惜花钱送出国外去深造。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领兵官都是高素质高质量的，还怕带不出好兵来吗？爹，我给您举个例子，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干什么？培养军事人才呀，人家有个班底。吴佩孚还有个保定武备学堂，也给他培养军事人才。往远处说，袁世凯如何？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培养了大批北洋高级将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吸收呢？原来有个讲武堂，不过是样子装点门面，这一次呢必须得实用。我建议扩充讲武堂之后，由咱们爷俩亲手抓的，一定要培养大批军事才能的人领导我们的军队。太对了，太对了，呵呵，看不出小子几年的功夫你居然出息到这一步啊，哈哈哈哈。啊，好，讲武堂这个事先定了。那空军和海军的事呢？别呀，咱先说海军，咱们现在没有，等于是空白呀，我们吃了亏了。吴佩孚就比我们聪明的多，人家亲手抓了海军了，这一次在秦皇岛一带人家布下了海军。你忘了我们撤退的时候那海军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呀？海军的炮弹像雨一样落到岸上，切断我们的归路啊，而不是自夸其德。要没有我和苏玲指挥的三旅和八旅，我们的人损失的就更多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必须得有海军，没有不行。嗯，说的在理儿。那么你说怎么筹建海军？那么首先得有钱呐，别呀，千方百计你得筹集资金啊。我建议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两个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然后再花钱从国外购买军舰。只要我们有了海军舰队，控制葫芦岛，进兵天津，再打吴佩孚，那也就省事的多了。嗯，有道理，有道理啊。那么空军呢？空军，你老人家还问我，我们前者倒段祺瑞的时候，从南苑机场截获了十几架飞机，我都亲自看过了。有一半可以使用，有一半还得等待修理。这空军可了不得呀，在你头上发挥作用，你在底下够不着他。空军的优势不可低估啊！我建议在东塔修建飞机场，从国外购进大批飞机，然后设立航空处，培养航空人才。嗯嗯，行行行行行，说的都对，我全接受。咱们书说简短吧，这爷儿俩越唠越高兴，越唠越高兴。突然

张作霖把酒杯放下了，小刘子，我跟你谈点题外的话，也不算题外吧，跟你有关系。你发现这郭松龄这人怎么样？别，没得说。郭松龄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忠于爹爹，忠心不二。张作霖晃了晃脑袋，

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哎，我一听这话我就来气，你是我儿子，你是堂堂的少帅，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做人家的附庸啊？为什么处处听他的呢？哎，你要叫郭松龄把你整个给掌握了，儿啊，对咱可不利呀、啊。张学良乐了，爹，谁跟您这么说的？哎，不假，我现在是成年人了，好人、坏人、是非曲直，我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跟郭松龄不是一天了，我们多少年的交情了，他能装过一时，能装这么长的时间吗？我发现郭松龄为人正直，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对爹有一颗忠心，所以呢我才跟他亲近。至于说我听他的，对，我是听，分什么事，人家说的对，我为什么不听呢？爹，我劝您最好别听那些闲言碎语，当然谁像您说的我心里也有数，这些人嫉贤妒能，都没安着好心呢。算了算了算了，先别说别说，我不爱听啊。总而言之，我提醒你，既使用郭松龄，不要过于太相信，以防吃亏，你坐在心里有数就得了。好吧，爹，我记住了。张学良一看他爹打了个哈欠，可能谈话时间太长有点累了。张学良站起来，爹，我吃的不得灵了，我打算回去，你老早早的歇着吧。好吧。哎，小六子，方才咱爷俩谈的那篇话，你回去写个报告啊，好好措措辞，再往渗透方面想一想，三天以后交给我，我要认真考虑。好。可张学良走了两步又回来了，爹，方才我跟您提的那些建议，您仅能做个参考啊，不一定都付诸实施。我的意思呢，您是不是先跟杨总参谋长再探讨探讨，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有些事情我认为他要不同意就很难通过。你看张学良啊，拿话点点他爹，没敢往深里头说，事情关系到总参谋长杨雨婷，这杨雨婷后起之秀啊，既不同于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作相那帮老人，又不同于张学良、郭松龄这帮新人，

0: 他是在两者中间那么个人物。这些年来在张作霖面前红得发紫，说一不二，张作霖言听计从，人们都看得挺清。现在杨雨婷掌握着东北三省的实权，那是实力派人物啊，他不点头的事情张作霖就很难同意。张学良在下边什么不知道，有心把这话跟爹挑明了，怕他爹不痛快，所以张学良只能拐弯抹角，婉转的点点他爹。那么张作霖也不傻呀，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六子，行了，甭跟我兜圈子了，你小子不傻，你爹更不傻，什么人在我的面前耍鬼花狐啊，他也掂掂分量。嗯，你爹眼睛不揉沙子，只要我拍板定了的事儿，谁敢反驳？嗯，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张作霖也听出张学良的意思，但也没挑明。张学良走了，多凑巧，晚上九点，张作霖还没等休息呢，外边喊参谋长杨雨婷到。杨雨婷来了，这杨雨婷出入帅府如履平地，今天晚上穿着一身便装来到张作霖屋里的，笑呵呵往对面一坐，大帅，哎呀，我看您气色比往常好多了啊，妈巴子，一高兴啊，让小六子陪着我喝了点酒，现在还觉得头重脚轻啊。啊，少帅来过了，怎么爷俩谈得挺开心吧？就是就是，整谈了一天，谈得我口干舌燥，不过我心呢挺痛快。哎，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唠扯唠扯。杨雨婷来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少帅张学良来过了，这次夜入帅府就打算寻根问底，要施展阴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杨雨婷看望张作霖，一个是来看望，一方面来摸摸底。摸什么底呀？原来他的耳目遍布各个角落，帅府里也有他的新夫人呢。张作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都有人随时向他报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就甭解释了。闹了半天，这个杨雨婷野心勃勃呀。虽然他不敢动张作霖，但是也萌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最近一个时期，杨雨婷心怀鬼胎，恨上俩人，一个是少帅张学良，一个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郭松龄。为什么恨这俩人呢？在直奉大战失败的时候，唯独这两个旅轮番掩护，使奉军平安撤出山海关。这两个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人们谈论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就这样他心里都有点妒忌，他就发现郭松龄跟张学良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形影不离。张学良对郭松龄言听计从，老在张大帅面前举荐郭松龄，看得出如果郭松龄再往上升，有压过自己的趋势啊。为此杨雨萍心怀不满，对这件事情格外重视。他也看得非常清楚，这郭松龄绝不是个省油灯，这个人一旦有飞黄腾达那天，对自己太不利了。他心怀这种鬼胎来拜会张作霖，实质上想摸摸这个底，张学良都跟您说什么来着，是不是又举荐郭松龄什么美差了，你是怎么表的态，他为这事儿来的。可张作霖呢，对杨雨萍一向非常相信，无话不谈，他们的感情和交情胜过张作霖跟张学良，就这么近。所以呢，杨雨萍没费吹灰之力把实话就套出来了，张作霖就把张学良刚才来了怎么说的怎么建议的啪啪啪啪啪把这套全跟杨雨萍讲了，然后争取他的意见。林格啊，林格是他的字儿。你听小六子说的有没有道理，杨雨萍人送绰号小诸葛，那多会来事儿。听完了之后坐到心里都有数了，听张作霖一问马上站起来了，好，太好了，哎呀真难为学良啊，真有两下子，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啊，将门出虎子，只有大帅才有这样的儿子，我太赞成了。妈妈子，你也学会捧我了啊。反正这么说吧，我们小六子也不善，在人前我不能夸他，我儿子嘛是吧，但我心里有杆秤，我知道我这小子高了米子没白吃。那么林格，你看他所提的这些切实可行吗？当然当然，只要大帅恩准，没有行不通的事情啊，少帅所建议的都是金石良言，至关重要啊。另外呢，我再补充一点，大帅您发现没，咱们的邻居日本人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给他算算年头，也不过从明治维新开始呗，到现在满打满算才几十年呢，人家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远远把咱们抛在后面了。日本人就是重用培养人才，我建议大帅今后这些军事指挥官，这些领兵的，比方说旅长团长以上的，都应当重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我敢保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要找吴佩孚算账肯定是一战成功，指定您能出这口气。 有道理，有道理。我玉萍啊，往后你帮着小六子啊，把这事情一定计划周密。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孩子，毛还嫩，有不到之处，你这个当长辈的还应当给他提提醒。是大帅，您放心，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少帅是聪明，那一点说的也没有。不过算了，不说了，今儿天太晚了。说嘛，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的？怎么你想说什么？没事扯点闲白，我明白。你是不是又想提郭松龄啊？那张作霖可不傻，一句话点中要害了。杨玉平一笑，大帅，您真能猜到人心里头去。是，我是想要说，这郭松龄的郭鬼子，您可得严加防范。我建议要用，但不能给他实权。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少帅那么听他的，简直就是他的影子，他的灵魂。他在少帅面前说一不二，咱仅举几个例子说，少帅是第三旅的旅长，郭松龄郭鬼子是第八旅的旅长，少帅非得坚持三八两旅合旅办公，两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结果少帅撒手不管，把大权全交给郭鬼子，实质上郭鬼子就成了两个旅的领导人，对于人事的任免，军队的训练，他是一手遮天呢。要照这样子下去，他权势太大了，恐怕不利呀。大帅呀，我是替您着想，您对这号人千万留神，应当规劝少帅别那么太相信旁人了。嗯，好吧，我也给小六子提了醒了，往后你也留点神也就得了。谈话到此结束，杨玉婷走了。没过几天，张学良兴冲冲二次来见他爹，他爹交给的任务，把统筹的计划写成书面来向他爹请示。带着几名副官，张作霖让副官一字一板的读，他眯缝眼在这听着，嗯嗯，念念，再重复一遍，嗯嗯嗯，好，好啊，小六子，这个报告比较全面，你先留下啊。我慎重地考虑考虑，然后再给你个答复。是。没过几天，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张作霖以最快的速度大笔一挥，全批了一个照准，可以执行。他是保安总司令东北三省的当家人，他说照准这事就可行了，手下人马上是闻风而动。也就是说，在1922年的秋天，也就是民国11年的秋天，东三省陆军成立了整训处，这机关权力可大透了。张作霖亲自任命陆军整训处的统监 是孙烈臣，副统监是张作相、江登选，参谋长是张学良。那这个部门管什么呢？管的是人事调动、军队整编、人事任免，那直接掌握东三省的军权呢。张作霖这回特立大撒手，叫你们干去。那么这几个负责人是经过张氏父子周密研究的。您别看他几个人名，这里边可有文章啊。为什么东三省陆军整训处统监是孙烈臣呢？孙烈臣一个是张作霖的大哥，多年的交情，属于老人，老派的代表。张作霖的意思，不能把这些哥们甩到一边去，所以呢，把孙烈臣放到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张作相，也是张作霖出生入死的铁哥们，也不能甩到一边去，现在还得用。第三个是江登选，江登选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有一定的指挥才能，他是属于杨宇霆的人。通过杨宇霆上下活动，张作霖亲自任命他为副统监，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是参谋长是张学良，你别看表面上张学良是四把手，实质上操纵陆军整训处的大权。张小个子遇上大事，心细如发呀，全安插好了。你看我面面俱到，既有老哥们，也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我还不得罪杨宇霆。另外操纵实权的是我儿子，这玩意儿拿到哪儿去也交代得出去。因此22年秋天，这个机关成立了。哎呀，成立之后对东北几十万军队从上至下进行整顿，天翻地覆，把这些当官的弄得人心惶惶。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很多老人感觉到灰心丧气呀，认为想当年跟着大帅出生入死，拉柳子拉大棒，到了现在卸了磨杀驴了，怎么不用我们了？其实这些人呢，就是私心作怪，他就没想想，你们赶不上时代的潮流，此一时彼一时，那会儿你们是做了贡献了，现在不是那时候了，你没有用了，相反的，你成了绊脚石了，你占着好人的位置干什么？那张学良受父亲的重托，自然忠心耿耿，大胆去做，因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该拉的拉，该切的切，该用的用，该淘汰的淘汰，你有老鼠也没办法，这是为东北的命运着想啊。因此这个机关成立之后是卓有成效。与此同时，到了1923年，也就是民国12年，经张学良上下奔走周旋，扩建了空军，在奉天东塔修了第一座大飞机场。那么在扩建空军的同时，张作霖多了个心眼儿，按理说应该向日本人买飞机， 杨雨婷是倾向这方面的，没少的在张作霖面前吹风，说日本人的飞机性能相当好，小巧玲珑啊，战斗力极强，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另外日本人许诺了，如果买他的飞机，他可以派机械师，还可以派教官辅导咱们怎样驾驶，怎么修理，您说这有多好啊。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嗤之以鼻，哎呀，我看这事儿行不通吧。我跟小日本的打交道不是一回了，这小日本他妈个儿小，胃口大，干点什么屁事儿总是要点回扣，而且这回扣大的惊人呢。他娘的欠了他的债了，这老也还不清。咱打个比方说，东洋人好像张着嘴拿棍支着，老他妈也不闭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宁愿花钱上德国捷克买飞机，也不买小日本的。这事儿你别说了。杨雨婷碰了个钉子，不敢坚持了，因此经张作霖批准，从捷克德国买了300架战斗机，当然里头也包括其他型号的飞机，比如轰炸机也有。买了之后，经张学良之手，把这300架飞机变成了5个大队，有飞龙大队、飞虎大队、飞鹰大队、飞鹏大队和飞豹大队。张作霖呢，就任命张学良为航务处的总办，另外接任航校校长。张学良挂着10几个头衔儿，空军大权张氏父子掌握了。翻回头再说海军，1923年扩建海军，这海军先购买军舰，一共买了镇海、威海2艘铁甲舰，在当时世界上那也是第一流的军舰，能发射巨炮，射程也远，排水量都在5000吨之外，又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的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这海军也直接归张作霖亲自掌管。据说呀，到东北轮丧的时候，奉军的海军一共有大小舰只21艘，占全国海军的一半以上。看来张作霖没少费苦心啊，治下偌大的家业。这都是经过张学良帮着他办的。那话又说回来了，扩建海军、空军、陆军，那都得有钱啊，没钱什么也玩不转。从哪来钱？一是增捐增税，从老百身上接油；另一方面从国外借款，借款带重利的，刀不得还人家吗？无形中老百姓的生活就大幅度下降。张作霖是积极扩军备战，可在这时候，这小诸葛杨雨婷一看形势不妙，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了。首先来说， 郭松龄和张学良仍然。

长得跟一个人相似，不管空军、海军还是陆军长兄弟，张学良准拽着郭松龄。现在把郭松龄提拔上整训处的副参谋长，到时候张学良不管，完全由郭松龄一手遮天。哎呀，杨雨婷一看，我要不插插脚，将来这事儿麻烦了，海陆空实权都被他们掌握了，怎么办呢？经过的上下活动，找了个美差，亲手筹建了东三省兵工厂。这个兵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拌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1: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0: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2: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

0: 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蚤。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御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 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会关注两起在微信和网络上发表言论引发的案件，有一件呢是发言者无责，而另外一件则是判了4年。广州某小区业主在微信群里吐槽说车位卖得太贵，结果被开发商告上了法庭，还索赔5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业主的言论没有侮辱贬损用语，难以认定其违法性，判决驳回。那还有一个案子就不同了，同样是在网上发表言论，结果判了4年。山东一银行系统职员彭博因为没有进领导班子而心生不满，勾结网络推手花了12万，发表大量涉及到小金库、厅级领导淫乱等等不实文章，点击量超过了1000万。法院判决彭博涉嫌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好，先来关注都市报的报道。当下呢，很多小区业主都自建了微信群，业主们在里面畅所欲言，或者吐槽，或者赞誉，本以为是可以共同商议为自己争得相应利益的场所，但广州某小区的3位业主却因为在业主群里面发表了几句言论，被开发商告上了法庭，还索赔50万元。广州市高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嘉园小区的开发商。2018年8月呢，高飞公司在小区物业管理中心的公告栏就张贴了一个车位租售方案，向业主

0: 公示了你租售车位的位置、数量、面积、配比、价格等等信息。陈丽、张天和郑永峰是家园小区的业主，他们三个人呢，先后在名为家园团结群的微信群里面，就对这个车位租售方案提出了异议，指出租售的车位存在产权不明晰、配比不合理、价格过高等等问题。高飞公司认为呢，三人的上述指责属于虚构事实，直接影响了小区业主购买车位的意愿，也侵犯了高飞公司的商誉。高飞公司于是就起诉了，要求三名业主停止侵权行为，并且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那么三位业主的言论是否侵犯了高飞公司的名誉权呢？广州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高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好，今天我们嘉宾是庞涛检察官。你好，庞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网络用户是不是构成了利用网络信息、信息网络来侵犯法人名誉权，这怎么来认定呢？
1: 这里边啊，首先涉及几个法律概念哈，我们有必要呢首先说明一下。首先呢就是名誉权，大家生活当中啊总遇到这个词儿，到底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名誉权呢？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说这个名誉哈。名誉呢，它主要是人们对于这个公民或法人的这种品德、才干、声望等等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评价。那么名誉权呢，是人，它属于人格权的一种，它是人们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的客观社会评价、排除他人侵害的这样一个权利。其次呢，就是我们谈一谈侵犯名誉权哈。我们平时呢最常见到的就是侵犯自然人的这个名誉权，也就是说呢，某个个人的名誉权被侵犯了，这个我们平时可能经常会听到。例如呢，全国热映的一部电影叫做《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哈。它讲的呢，就是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一位名叫理查德·朱维尔的保安首先发现了这个恐怖分子放置的炸弹，却后来反被怀疑诬陷为炸弹案犯罪嫌疑人，从而给他的这个名誉啊、生活造成极大影响的故事。再比如说，大家经常能看到的这个娱乐新闻，也就是说某某明星可能又因为一些八卦媒体的造谣诽谤而名誉受损，而将其告上法庭，这样的事件屡见报端哈。那么大家就会问了，说这个自然人有名誉权好理解，但是法人也有名誉权吗？那法人的这个名誉权怎么也会受到侵犯呢哈？那么我觉得呢，其实呢这个民法总则第110条呢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法人的名誉啊，表示的是一种什么？就是社会的信誉。那么这种信誉呢，它是法人在长时间这个通过自己的经营活动，那么逐步形成的。特别是这个企业法人的名誉哈，那么它反映的是社会对它在这个生产经营等方面表现的一个总的评价。那么法人的这个名誉呢，往往对它的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发生着一个重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说这个法人呢它也是有名誉权的。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某家饮料生产企业通过很长时间的经营，那么它逐渐呢在同行业和消费者当中形成了较高的声誉和评价。那么一家也是生产这个饮料的小企业，它出于不良的动机恶意诋毁知名企业的声誉，给它造成了这个经济损失。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商业诋毁纠纷。那么涉及呢法人名誉权当中的一项很重要的权利，就是企业的商誉。那么谈到这个侵犯法人名誉权，它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哈？其实呢，主要还是我们说的这个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这个网络用户他是不是采取了诽谤、诋毁的手段来发表言论？那么他是不是造成了这个法人名誉被损害？以及呢，这个发表言论的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啊，它是不是存在这个因果关系？最后呢，就是网络用户主观上它是不是存在过错？那么我们主要是从这四个方面来判断。
0: 现在法院判决高飞公司的这个是驳回他的诉讼请求了。
1: 对。
0: 那么他们所主张的说三个业主发表言论侵犯我们名誉权了、商誉权了，缺乏怎么样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网络用户他是不是具有主观过错这个构成要件来分析哈。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

0: 那这三名被告呢，他作为业主是这个车位租售方案的公示对象，那么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呢，也关系着这三名被告在内的这个全体业主的利益，因此呢，这三名业主在这个微信群内啊，对这个方案提出相关的这种异议啊，进行这种评价呀，并且呢，与这个小区其他业主展开讨论，那应该说呢，他们主观上呢是出于维护这个业主自身权益的目的，它并不存在一个主观的恶意，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方案当中呢，也是允许这个小区业主在公示期间向高飞公司或所在区的住房和建设局来反映这个异议内容的，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就是我们从三名被告发表的这个言论内容来看哈，他们呢都是针对这个方案有关车位数量、租售比例、租金价格等具体内容来提出的，他们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侮辱或贬损性的用语。那么言论内容呢，也并不涉及对高飞公司经济实力、经营状况等经济能力的这种贬损和误导。因此啊，这个三名被告呢，是以维护业主权益的目的，在业主微信群内开展评价的这个行为本身呢，是难以认定它具有违法性的。也就是说，这个行为违法性这个构成要件呢是不具备的。那么谈到这个构成要件哈，让我就想起了最近也是媒体报道的一个热点事件，就是这个火车霸座者被曝光，却把中央电视台告上法庭。
1: 对，有这样一个。
0: 对，有这样一个事件，那么也是这个认为呢，中央电视台侵犯了他的这个名誉权，案件是有了一审判决，是这个霸座者呢败诉，被海淀法院是驳回诉讼请求，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这个央视在遵循报道客观、真实、这个评论合理妥当的前提下，对违法的行为进行批评，是在依法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引导公民遵纪守法，遵守公共秩序。它本身这个行为，报道行为的本身，它并不具有违法性。所以这个是我们谈到的第二个要件。此外呢，就言论是不是造成了高飞公司名誉受损呢？那么广州的互联网法院也认为说没有证据显示这三名被告将言论发表于其他的公共场合，所以难以认定损害了高飞公司的名誉。那么最后呢，就是法院还认为从损害后果来看，也没有证据显示车位因三名被告的行为导致无法正常出售，所以综合以上四个构成要件呢，法院是认为高飞公司主张这个三个被告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1: 那么反过来说，怎么样的言论就具有违法性了呢？说具体一点。
0: 好的，那么如果说业主呀，在这个评价的过程当中，他恶意的去歪曲事实、制造谣言，并且呢，足以使这个微信群内的其他业主对开发商的经济实力啊，这些产生错误的认识，那么这些批评呢，就不是善意的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业主就具有主观恶意了，并且呢，造成了这个被评价企业社会评价的普遍降低，甚至给他造成经济损失的话，就是构成我们说的这个名誉权的侵权了。其实啊，对此呢，在2014年的时候，最高法院就出台过一个司法解释。什么司法解释呢？就是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的11条就明确规定说网络用户，那么你采取一种诽谤、诋毁的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产品或服务的社会评价，那么这个时候，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承担侵权责任的，法院要依法予以支持。
1: 现在高飞公司是要求50万的一个赔偿啊，这数额还是蛮高的。那类似这样的侵权案件，这个赔偿数额是怎么样来确定的呢？
0: 其实这类案件赔偿数额的确定呢，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侵权责任法的第20条，也就是说它一般有两个标准来确定这个损害赔偿的数额。一个标准呢，就是被侵权人因此行为受到的这个损失是多少。要么这方面你无法确定的话，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侵权人因这个违法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是多少。
1: 从两边来进行一个
0: 衡量。对，那么如果说这两方面都很难衡量的话，那么这个条款当中呢，也说是 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来酌定一个赔偿的数额。
1: 嗯，
0: 那么酌定到底酌定多少呢？
1: 嗯，
0: 那么在我刚才给大家谈到的那个2014年出台的这个网络侵权的司法解释的18条也有一个进一步的细化的规定。
1: 嗯，
0: 也就是法院可以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来确定赔偿的数额。
1: 嗯，现在高飞公司说经济损失50万，他是您觉得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是说未来我的车位可能卖不出去，是这个损失吗？还是什么呢？
0: 这方面啊，我觉得还要看这个高飞公司的他起诉材料当中是如何具体计算和说明的哈。
1: 嗯，
0: 但是我推测哈，嗯，应当是按照我刚才谈到的那个司法解释18条的规定，也就是他按照50万元的一个最高限额向法院提出主张的。
1: 嗯，
0: 这50万元应当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应该他不是按照这个未出售的这个车位来计算的。
1: 哦，
0: 为什么？我给大家算一笔账。
1: 嗯，
0: 因为这个媒体报道了说他当时是售出了260个车位，还有183个车位没有出售。
1: 嗯，
0: 如果按照50万，183个车位，那么一个车位才折合2700块钱。
1: 嗯，
0: 这个在广州这样一个一线大城市的商品房小区，我觉得这个价位肯定是不可能的。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应当是按照那个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确定的。
1: 嗯嗯，那如果现实当中我没有这个侵权行为，没有造成损失，但是我是名誉有损失了，这个怎么样要求索赔呢？
0: 这个呢就可以主张这个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那么包括这个司法解释的16条也明确规定说，这个法院如果判决侵权人去承担上面我说的这些责任的话，那么应当与侵权的具体方式和所造成的范围相当。那么侵权人拒不履行的，法院可以采取在网络上发布公告呀，或者是公布这个判决书的这个方式来执行。
1: 嗯，如果说业主们这个在群里发表一些言论，那物业公司看到了，像这高飞公司他说你违反我的商誉了、我的声誉了等等，那如果说他们看到了业主们的这种评论，比如说质疑一些价格问题啊，他应该怎么样去依法的理性的面对业主们的言论呢？
0: 其实这个解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哈，就是高飞公司呢，它作为开发商以及这个小区车位租售活动的这个实施者呢，它应当采取必要并且适当的方式去及时的解答和澄清这个小区业主就车位租售方案具体内容提出的一些异议。
1: 嗯，
0: 那么消除业主呢对方案的疑虑，并且呢对这个小区业主的评价呢予以一个必要的容忍。
1: 嗯，
0: 啊，那么应当充分去接纳业主的一些质疑和批评。
1: 嗯，
0: 我想这个呢就是很容易的就解决这个问题，避免纠纷的发生了。
1: 对，那通过这个案件判决哈，作为检察官您读出了法院怎么样的一个主旨思想呢？
0: 我认为法院判决啊，对这个开发商和业主的提示作用就在于说，为大家划清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网络侵犯名誉权的言论边界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咱们通俗点讲吧，就是这个言辞尖锐和信口雌黄，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开来。如果说这个业主的言论没有诽谤、诋毁的恶意，只是对开发商的一种质疑和评论，那么这个时候开发商应该明确，这并不属于侵犯他的名誉权，而应该通过我刚才说的积极沟通啊、增进事宜的方式来妥善加以解决。如果说这个业主发表的言论它是一种恶意的诋毁诽谤的话，那么就会侵犯开发商的名誉权，那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
0: 所以业主发言呢，特别是在网上发言呢，也要注意分寸的这种拿捏，不可以呢随意任性，甚至是这种造谣诽谤。
1: 嗯，
2: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那刚才的案例当中呢，有三名业主在微信群里面发表了一些言论哈，说这个可能质疑车位的一些价格问题，那被开发商告上法庭，还索赔50万。后来法院认为三位业主的言论是正当的，不具有违法性，就驳回了开发商的诉讼请求。那下面这个案例就不同了，同样是在网上发言，结果呢这个人是获刑了4年。我们来看澎湃新闻的报道，不久前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对彭博寻衅滋事案进行了一审开庭，并且当庭宣判，以被告人彭博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法院审理查明，从2011年12月以来，彭博任山东济南润丰农村合作银行的监事长，后来润丰和行等单位合并了，组建了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国因为职务待遇和没有进入济南农商银行领导班子而心生不满，就多次通过信访等手段谋求职务和职级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济南农商银行等单位针对其信访事项也分别进行了调查和反馈，但是彭博仍然是不满意。为了向农商银行等单位施加压力，引起舆论关注，彭博就主动联系并雇佣了网络推手王远健，两个人共谋网络炒作方案。后来彭博两次付给了王远健一共12万元。那目前据报道，王远健已经被另案处理。彭博将道听途说、主观推测的不实材料交给了王远健加工，两人通过了昵称为副监事小鹏等等微信公众号，就发表了很多文章，题目是实名举报山东厅级干部生活淫乱，银行资产损失近30亿，还有包括济南农商银行隐瞒涉及金融诈骗案件，从而造成银行资金损失近30亿元，还有丁某与宗某、王某与卢某均有不正当两性关系并生育子女等等文章。那么这些文章后来被认定都是伪造的和虚构的。上述文章也是被新浪、搜狐、凤凰、腾讯、网易等10多家网络媒体转载，引发了网民大量点击、转发和负面评论，点击量超过了1000万次，也造成了公共秩序的混乱。据新京报报道说，济南农商银行和彭博多次发文对峙相关问题，多轮的隔空严战之后呢，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山东银保监局、济南农商银行、网信办等多个主管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他们发文称，经过120多人次谈话和500多份资料审阅之后，有关问题已经查清。调查认为，彭博身为党员干部，为了满足自己不正当利益要求，将道听途说、主观推测的不实材料进行加工，通过网络公开发布，造成不良影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事后彭博曾主动联系记者，称希望和济南农商银行和解，但是济南农商银行没有同意，彭博被公安机关抓获。那现在他已经被判了有期徒刑4年。在网上散布不实言论，为什么会涉嫌一个刑事犯罪，甚至还要坐牢？
1: 好的，在第一个新闻案例当中哈，我提到了如果网上散布不实言论可能会构成民事侵权，那么民法总则呀、侵权责任法等等都对此呢进行了规范、但是当行为已经严重到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时候，就有可能触犯刑法、对此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啊，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出台了一个叫做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那么这个司法解释的第5条呢，就规定说，你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儿，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那么要依照刑法293条的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儿，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那么我们就以寻衅滋事罪来定罪处罚。也就是说，你在网上散布这些不实言论，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视同你在公共场所去散布不实言论、那么你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那么就要定寻衅滋事罪。
0: 这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哈。这个罪名我们以往见到很多处理后果都不是很严重，但这次呢，彭某他是获刑了4年，应该说也不算轻了啊。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1: 这个依据呢，主要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刑法293条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犯这个罪的话，一般会判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彭博呢是判了4年有期徒刑、因为山东法院是认为说呀，说这个彭博呢为谋求职级和职务上的不当利益，借故生非，伙同他人编造虚假信息，在网上散布，起哄闹事儿，而且呢，他关键是被多家媒体转载报道、引发了网民的大量点击评论，那么混淆视听，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所以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
0: 我们看到报道说，彭博是给了网络推手叫王远健12万，那现在王远健已经被另案处理了，那王某他也是涉嫌刑事犯罪吗？
1: 对，因为呢是根据这个2013年出台的我刚才谈到的这个司法解释的第8条的规定，也就是说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等犯罪，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的，要以共同犯罪来论处。因此呢，王远健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网络推手，他还与彭博共谋去网络炒作，而且还为他提供技术支持，
0: 还收了钱。

0: 对，
1: 所以呢，他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的一个共犯。
0: 共犯哈，那最后呢，我们来提示一下，网络发言其实要非常的慎重啊，否则会像这个案件当中会带来牢狱之灾，这不是危言耸听哈。对此您有什么提示吗？
1: 我们常说呀，这个人言可畏，网络发言呢，我觉得更是如此哈，因为这个网络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可以说是太快了，可以说是一个几何级的在增长，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我觉得它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社会秩序呢，都将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就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哈，有关谣言被多家媒体转载报道以后，引发了网民大量的这个点击评论，混淆视听，蛊惑群众，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网络发言呢，它一定要慎重。今天咱们我觉得涉及的这两起名誉权侵权的，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就划清了网络言论的一个法律边界。给大家的提示是什么？就是你正当合理的言论是法律允许的，但是造谣诽谤诋毁的这种言论是法律禁止的，不但你可能会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还可能承担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庞涛检察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夏天的时候呢，很容易没有胃口。如果做了一大桌子的菜，然后又吃不完，我们就会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了以后再吃。然而其实有的时候处理不当的话，会对健康造成影响。那么有这样的几种剩菜，最好是不要二次加热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蘑菇，最好是现做现吃，这样最稳妥。蘑菇煮熟之后呢，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可能逐渐的升高。

呢就是凉拌菜，本身呢没有经过高温烹煮，那么存放的过程当中呢细菌繁殖也很快，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那么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的毒素仍可能是残留的，而且口感全无，所以说建议吃不完就直接倒掉。那么为了避免浪费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制作这一款凉菜之前我们这个估计一下，大约我们这一顿饭的凉菜是需要的量是多少，这样呢可以尽量的避免浪费。

还有呢就是海鲜类的。那么海鲜呢富含蛋白质，如果储存不当的话，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置的时间比较长，那么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将这个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的组胺。那么组胺呢又是非常耐热的，烹饪是没有办法去除的，可能会引起中毒。所以说海鲜呢最好是先做先吃的。

还有呢就是芹菜。那么芹菜呢本身是含有硝酸盐的，煮熟了之后如果在夏天室温下敞开放置时间比较长，那么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将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

另外就是米饭，米饭煮好之后呢，如果在常温下放太久，容易滋生细菌。那么常规加热呢没有办法去除，剩饭呢一定是趁热，就是当然不是很烫的时候啊，给它放进冰箱，不要等这个饭已经凉透了再放进冰箱。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心蛋，那么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这种糖心蛋呢，本身没有熟透，那么放久了细菌繁殖更快，所以说建议夏天吃鸡蛋煮熟了之后再吃。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平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只要放到冰箱里就行的，那么哪怕食物已经在常温下啊放置很久，那么只要放进冰箱就行了。那么其实呢只要是在合适的温度下，那么致病菌就在不停的增殖繁殖。那么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的时候，这个致病菌呢就会越多。那么这些致病菌呢并不会被冰箱杀死，而是成为这个菌种在冰箱里慢慢的生长。

0: 其实只要储存得当，大部分的食物还是可以二次加热食用的。比如说这个熟食要趁热分装，那么菜出锅一个小时之内，按照单人份这样的装入玻璃或者是陶瓷的保鲜盒就可以，不要用这个塑料的盒子。另外呢，就是说冷藏的时候一定要密封，密封好并且趁热放到冰箱就可以，不需要等待冷却。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细菌大量的繁殖之前呢，尽快把温度降到4摄氏度以下，减少细菌的快速繁殖的时间。另外就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密封食物如果使用保鲜膜，我们最好留意一下使用的保鲜膜的材质和用途，比如说是否有食品用这样的字样。
1: 天路不只有星星，还有难忘的风景。
0: 另外呢，生食和熟食要严格的分开存放，熟食呢要存放冰箱的上层，生肉水产放置下层，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剩菜再次使用之前呢，食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且呢，保持至少要有5分钟。
1: 有过多少个昨天？
0: 这个剩菜呢，是要尽早的给它吃完的，像一些炖菜或者是熟肉，冰箱冷藏的话呢，大约可以放3到4天。那么像肉汁儿或者是肉汤，最多也就放1到2天。

其实适当的多喝水啊，还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体重管理的小技巧。那么其实喝水并不能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它能通过多重机制啊，帮我们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这样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喝汽水果汁儿啊，这些比较口感比较好喝的这样的饮料，那么通常呢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糖分的，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但是假如我们喝水，那么水占据了胃的空间，那么其他的饮料也会相应的减少摄入。那么因为毕竟这个我们的胃的容量是有限的。水呢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是有体积的，喝水可以占据胃的体积，让人这个感觉吃饱了，那么这个时候大脑会释放一种饱的信号，让我们少吃。最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那么想象我们的身体是一座非常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那么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这个物流系统。那么假如说没有足够的水的话，那么整个这个燃脂的工程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我想关于这个喝水的量，我们一定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每天要喝八杯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喝水的这个普通杯子都是大约200到300毫升的，大约是6到8杯吧。那么每个人的杯子的容量不一样，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来简单的换算一下，也并不苛求就是必须要达到八杯。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饮水量，比如说在高温或者是高身体活动水平的这样的条件下的，应当适当的增加饮水量。那比如说如果运动比较多，流汗比较多，可以适当多喝。假如说进入炎热的夏季，这个就是说还需要根据劳动强度和出汗的程度适当的增加。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知道脂肪肝吗？有人说，对呀，这是一种疾病啊，那就是肝部出现了问题。可是脂肪肝到底在我们的一些影像学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体检报告当中，它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指数指标呢？脂肪肝到底严不严重呢？得了脂肪肝我们要不要去干预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肝胆病医院四疗区的李艳玲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脂肪肝。李主任你好。
1: 你好。
0: 说到这个脂肪肝哈，就是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脂肪肝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为什么要您会给它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呢，主任？
1: 因为吧，过去呢可能是我们这个生活条件都有限，在饮食方面啊，可能这个经济方面都比较差，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呢有些个人就可能出现营养过剩，另外呢有一些个就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呢这些都是造成脂肪肝增加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国家过去呢，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呀，我们的母婴传播乙肝病毒的几率大，所以呢，我们国家是乙型肝炎的一个高发区。现在呢，我们经过积极的控制啊，包括疫苗啊，还有防控啊，还有临床肝病工作者的努力呀，这个乙肝的这个感染率已经下降了。但是呢，我们国家现在多的是脂肪肝在增加。
0: 脂肪肝反倒是增加了，乙肝相对来说可能是减少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对它的这个意识越来越强了，防范意识做得也好，很多人甚至把它认为是一种富贵病。
1: 对，
0: 哎呀，这吃的好了，应酬多了，橘子多了，所以这个有点脂肪肝，大肚翩翩的哈也无所谓了，是不是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呢？
1: 对，这个特别是在过去，因为这个要说到脂肪肝呢，因为它是一个过去是一个病理的一个诊断名词，就说的你各种原因都可以造成脂肪肝，比如说你有病毒的感染，哎，你有肥胖，你有其他的一个糖尿病，或者是你有代谢性疾病，就是很多的原因，用药啊什么的都可以造成脂肪肝。但是我们现在分这个脂肪肝呢，有就是说的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没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喝酒可以造成那个脂肪肝嘛，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单纯性，也就叫单纯性的脂肪肝。有的是其他原因来的脂肪肝，像酒精性脂肪肝，其他原因来的。我们现在大家所说多的这个不太重视的，就是这个单纯性的脂肪肝。脂肪肝呢，它是觉得是没什么问题，这是过去的观念。现在认为呢，脂肪肝它有的时候呢会造成这个脂肪性肝炎、脂肪性肝纤维化、脂肪性肝硬化，所以也需要干预。
0: 千万不要小看这脂肪肝，因为这一波的体检哈，我们这个有一些大伙伴、小伙伴们，这个有拿回体检报告的，也有一些还准备去体检的这个路途当中，甚至可能准备近期要去体检的朋友，脂肪肝在我们的体检报告当中，通过影像学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那么如果说看不出来，有没有一些症状我们能提前捕捉呢？那么包括脂肪肝，它在血象啊、肝功啊等等项目当中，它又会不会有一些呈现，给我们一些预警呢？生活当中、饮食当中，我们的一些皮肤的色彩啊等等细枝末节的一些表现，我们能不能抓得住呢？毕竟肝是排毒的，如果说肝部你要是弄不明白的话，毒排不出去，那都存在我们的身体里，后患无穷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李艳玲主任和您好好来关注这个话题。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3: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脂肪肝我们说一般是不是通过我们说到的这个影像学啊就能够看到这个脂肪的一个状态呢，主任？
1: 这个呢确实是，刚才不说吗，这个脂肪肝是一个病理的诊断，所以呢它是在肝组织学上有这个变化。如果说你严重的情况下，那么会出现一些个症状啊、体征啊，或者一些个不良的一个组素，或者是生化学，比方说抽血化验呢，你可以看出来。所以最早期的时候，轻的时候呢，往往是自己体检呢，或者不经意的检查，发现这个，通过主要通过彩超发现这个有肝脏的脂肪性变性。
0: 这就是能看到这个影像学的变化。
1: 对，
0: 那么专业人士能看到。对于脂肪肝，我们自己呢，是不是男性居多呀？因为我知道的就是男的比较多，但是不乏有一些瘦瘦的小女生哈，也有。
1: 对，
0: 很奇怪。那么给我们说这两类人群，为什么男士们的这个多，而且都是有啤酒肚的，而为什么有一些偏瘦的女性又会有脂肪肝呢？这两个得给我们，得让我们理解一下，是不是？
1: 就是脂肪肝，大家肯定是认为脂肪多了嘛。不管是皮下的脂肪多了，实际你肝脏就是内脏的里头脂肪沉积也多。我们说诊断脂肪肝啊，是指的你正常肝脏里头有一部分脂肪，但是你不能超过5%。如果在它的净重超过5%以上了，就诊断脂肪肝了。然后根据这个脂肪的含量的逐渐增加，分为轻度啊、中度、重度。刚才慧宇说了，为什么说这男性多呢？男性首先吧，他压力也比较大，应酬比较多，而且呢，他们吧就是喝酒、抽烟呐、这些个不良的嗜好比女性要多。可能男性呢，可能就是运动啊、活动啊，你像家务活他有的干的比较少，所以消耗的比较少。
0: 您这么说完之后，可能有些人就会有异议了哈，干嘛说我们又压力大，然后呢干活又少？
1: 他实际是责任大，
0: 就是、咱这样
1: 责任
0: 大，责任太
1: 大了，大对了，
0: 这个担子比较重。
1: 对，
0: 所以可能通过一些娱乐方式来这个消遣，但是可能在运动方面没有时间。
1: 对，
0: 没有时间运动和劳动，就个别人哈，但是这是可能造就了一部分人，就是出现了脂肪肝。

0: 从外形上看，是不是大部分的话就肚子比较大的这样的，
1: 对呀，
0: 会出现脂肪肝？
1: 肥胖嘛，主要是你全身的脂肪实际含量都多了，
0: 对，
1: 然后
0: 不光是肝
1: 里多了，肝里头组织的也多了。
0: 那其实他有时候心肌可能都会肥大，就是他都会出现一个变大的体积变大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
0: 心肝脾肺肾，
1: 哎，
0: 因为脂肪都增加了，它是流通全身的，所以要注意，可能心肌肥大之后你就会有心脏的这个负担加重了，是吧？
1: 对， 对。
0: 那么脾也是一样的，它也是运化的过程，这是男性这一块，女性偏瘦的为什么也会出现脂肪肝呢？
1: 哎，就是，不管是女性或者男性都有这个瘦型的脂肪肝。瘦型脂肪肝指的是什么呢？他们皮下的脂肪少，但他内脏的脂肪多，就是他，你看不出来他胖，你测可能他的体重指数啊，和测他的标准体重啊，都是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他的脂肪就沉积在内脏，沉积到肝脏里头了。往往这部分病人，他的肝功能损伤还比较重，愈后呢可能不如那个就全身型都肥胖那个人愈后要好。
0: 就是瘦人得脂肪肝，其实要比胖人得脂肪肝更危险，危险系数更大一些，
1: 对，
0: 就是它不明显，容易被隐匿，
1: 对，
0: 不像人胖人，就是说脂肪肝，他觉得哎呀，那肯定的啦，这个吃的油腻的比较多，运动量少，所以他可能反倒有这个意识，让越瘦的人越不会觉得这样，
1: 对，
0: 那瘦人本身体质瘦，那么也是跟他的这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就还是愿意吃一些油腻的东西，还是说本身代谢也有问题？
1: 哎。代谢有问题，因为肝脏呢是管着糖代谢、脂肪代谢和蛋白代谢，还是肝脏有一部分原因，所以呢对这个脂肪代谢的不好，所以呢造成脂肪沉积过多了。另外呢也有一部分人有遗传因素。
0: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如果有的话赶紧来关注我们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小伙伴，特别瘦小的一个这个小女生，当妈妈不久，但是现在呢就发现自己有脂肪肝，连着两年的时间体检都有脂肪肝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样的情况，她在去查肝功的时候，刚才我也向您请教了一下，肝功有十多项哈，她应该着重去查什么样的项目呢？
1: 脂肪肝的改变呢，它主要就还是一个炎症的改变。那代表肝脏炎症呢，主要就是谷丙转酶和谷草转酶。如果你再严重的肝脏损伤了，才有其他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呢，主要是一个影像，看你影像上有没有脂肪变，同时呢再观察你一个血的一个生化、肝功能的指标，包括转酶高不高啊，就是观察这个就可以了。
0: 所以肝功的这个项目的常规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
1: 对，
0: 有人在我们
1: 的一个检查
0: 公屏当中说了，说这个都是在临界点呢，胰腺显示正常，也不需要复查，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呢？是啊，在体检报告当中，我们其实很关注的就是要么就是血象的，要么就是这个验尿的一些这个指标，尤其是抽血，有时候肝功肾功可能抽了几罐子，那么我们要看的这个指标，最后其实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你是绿杠啊红杠，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会看到，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它就在临界点，它也不高也不低，但是它就差临界点那么一点点的时候，那您作为专业人士，这个时候它给了您什么样的信息呢？
1: 这个情况吧，实际在临床当中挺多见的，因为我有时候那个出门诊嘛，有些个病人我们就叫这个小酶，确实是就是总是转酶高几个或者临界，比如说我们40转酶是正常，他可能就41啊42啊，就是这个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参考其他的，比如说你血脂高不高啊，血压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啊，包括你影像怎么样，有没有家族史，然后呢还要参考一下，比如说你以前的肝功检测进行对比，或者说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要以后给他定期监测。就是你一次可能高，并不代表你真正就有什么病，因为这个转酶升高，有的人可能我早上我跑了一圈，跑了1000米，跑多少米，可能有一个转酶的一过性的升高，或者我挺着急了，抽血前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平静时候抽的血，可能有点那个转酶升高。但是如果说的我多次检查都高，或者我同时合并了这个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或者彩超里头有脂肪变了，那我就得重视这个转酶升高这个因素了。
0: 所以这时候不能大意了哈，就是当出现临界点、临界值的时候，我们也要关注。这回呢，我也要回去看看我的体检报告了，因为我们之前关注的体检报告只是一些有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些指标的值。

0: 那么以后呢，我们要多看一些细的，尤其是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我们分析之后，哪些比如说这个谷丙转氨酶啊这样的一些值，可能都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会非常的这个重要。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大家遇到的问题呢可以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今天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肝胆病医疗医院的四疗区主任李艳玲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既然说到了脂肪肝哈，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脂肪肝它是一个比较一个初步的肝部的一个变化，可能在之后就是肝硬化，甚至更严重的肝癌。所以脂肪肝我们要这个关注它。那么怎么样能够提前的发现一些苗头呢？
1: 哎呀，刚才你说到这个脂肪肝可以肝硬化，可以肝癌，我觉得你这个学习的理念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
0: 先进了，
1: 对，因为就是也已经跟上我们医学的发展这个了。
0: 嗯，
1: 因为在过去我们认为，就包括我们医学工作者都认为脂肪肝没有问题。
0: 嗯，
1: 它呢就是一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嘛，它是叫我们叫 X 综合症，就它代谢包括一个血压、血脂、血糖、脂肪变，然后肝功能的一个那个损伤。但是在近几年我们逐渐发现这个脂肪肝可以逐渐发展成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这是我们比较新的一个理念。
0: 肝纤维化，以前我们听说过肺的纤维化，
1: 哎对，
0: 然后肝也能纤维化，这个挺可怕的。
1: 这个纤维化呢，实际我们就是好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比方说有这个身体哪个部位受伤了，或者是有那个划伤什么的，有些人是个瘢痕体质，那些个瘢痕体质那个就是一个纤维。
0: 嗯。
1: 你在外头可以看到，就是像红色的，有人烧伤之后啦什么的，或者有的人
0: 疤痕
1: 就是肝痕，在肝组织当中呢，它是弥漫性的存在，所以时间久了，肝纤维化是肝硬化的早期阶段，
0: 嗯嗯，
1: 它就可以变成这个。那脂肪肝，我们有的人呢就可以早期有点症状，实际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感觉乏力呀，
0: 嗯，
1: 肝区不舒服啊，或者是呢就是大便的行为有改变。
0: 这个怎么和我们的这个大肠排便的又有变化了呢？大便的这个行为有改变，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就有的人呢，就是长期腹泻，
0: 嗯，
1: 他呢一直治这个检查肠道啊、肠镜啊，治疗那个肠道性的那疾病，但是呢，他效果就不好。
0: 嗯，
1: 后来通过检查肝功啊、检查影像，发现他是个脂肪肝，然后我们通过给脂肪肝的治疗，这个肠道的这个不良的一个改变逐渐恢复了。
0: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肝又会影响到这个肠道呢？
1: 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脂肪肝或者是你肝炎，总之吧，你脂肪肝是一个脂肪的变性，
0: 嗯，
1: 是个肝脏的损伤。肝脏损伤之后，它对这个那个肝脏的营养消化吸收各方面都有影响，
0: 尤其排毒。
1: 哎，对，因为肝脏是最大的一个消化腺，
0: 嗯，
1: 所以呢，它会影响到个肠道，包括你吸收也不好。比如说你有肝炎了，脂肪肝，你可能感觉到你也胀。有的人就感觉就是胀，就是消化不好，他的消化酶消化酶的数量质量都不行，所以呢，在我们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我们吃进去食物之后正常的给你消化呀、吸收啊，然后排泄，
0: 嗯，
1: 所以他就在体内可能滞留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消化的不完全，产气也比较多，所以他有些个不适的症状。
0: 甚至有这个排气的情况、腹泻的症状，这可能都是脂肪肝的一个预警了。
1: 对，
0: 那这是通过我们说这个消化道这个能发现的。那么其他方面呢？比如说有人一说到这个肝病的问题，就会啊吃东西恶心呀、厌食啊。那么脂肪肝为什么？他就是好像很多人都是因为愿意吃、能吃、喜欢吃，他和我们以往以前说到的那些肝病，他好像正好相反。
1: 对，你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脂肪肝的病人呢，
0: 嗯、
1: 像你说那个厌油啊、恶心呐、呕吐啊，这方面症状非常轻。
0: 嗯，
1: 哎，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肝脏的一个损伤，它不是一个急性损伤，它是缓慢缓慢发展，逐渐加重。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厌油啊、恶心、呕吐啊，往往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肝脏损伤。急性肝脏损伤之后呢，它会造成胃黏膜的充血、糜烂、水肿。像我们比如说急性感染个甲肝啦、戊肝啦、或者有的甚至急性感染一个其他的一个病毒，肠道病毒的一个感染，它会造成一个急性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反应。
0: 嗯，
1: 那就是你吃那个厌油，吃不想吃饭，然后呢恶心，甚至人呕吐，这个都有。但是脂肪肝的病人这个症状就非常轻，或者是有的人都没有，
0: 没有，
1: 有的人

0: 如果长期的厌油和这个厌这种肥腻的东西，说明我们的肝脏有什么问题吗，主任？
1: 要是长期厌油的话，首先得需要查一下肝脏。
0: 嗯，
1: 哎，因为啥呢？你肯定是消化系统有问题了。
0: 哦，
1: 哎，肝脏我们说嘛是个最大的消化腺，同时呢也要查查胃肠功能。
0: 嗯，
1: 哎，
0: 看看有没有这个
1: 胃
0: 部的问题，
1: 哎，这都需要看一下。
0: 嗯，另外您的年龄需要告诉我们一下哈。欢迎小盛，小盛说慧宇好，老师好，欢迎大家的点亮和支持。说到这个脂肪肝，那么它的下一个发展对象可能像您说的肝纤维化呀，
1: 嗯，
0: 肝硬化，
1: 嗯。
0: 那么是什么促使了脂肪肝的进一步恶化呢？
1: 嗯，这个呢就是跟脂肪肝的成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抽烟。抽烟呢，它有很多的毒素。有人说这个烟里头啊含4000多种化学物质，包括有致癌物啊等等其他的化合物，像尼古丁这一类的。
0: 嗯，
1: 那么它可以增加肝脏的负担，然后呢使肝脏损伤加重了。另外有的人呢，你喝酒呢，它可以直接损伤肝脏。另外呢，酒精在代谢之后，通过乙醇脱氢酶代谢之后，它还会造成一个中间代谢产物，第二次对肝脏进行打击，进行那个损伤。另外就是说的你饮食超重了，比如你过多的喜欢甜食，哎，然后呢又吃的比较多，又吃的比较油腻啊什么的，运动又比较少，就是你进食过多，消耗的过少等等很多因素，包括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就像刚才说的，男同志确实咱们中国人的习惯，男的都是家的顶梁柱，这个责任非常大，自己呢也要求比较严，所以呢对自己这个担子就是给自己加码加的比较多，所以可能休息也不好等等很多原因也加重这个脂肪肝。
0: 嗯，就是烟酒是脂肪肝的一个进一步恶化的催化剂。
1: 对，
0: 还有就是您说到的这个甜品以及心理压力，
1: 嗯，
0: 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人们的这个压力都不小，甚至有一些这个压力可能真的已经达到了这个肝部的问题了，肺部的问题、肝部的问题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要给自己施压，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本身就是产生了很多的毒，而

0: 症状，如果你不体检，可能你不知道有这个病，你体检了发现，你才能发现这个。
1: 我们一直在说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就是很多我们看的影像学的一些这个影视的剧啊，包括一些大人物，我们看到的哈，就是它一旦出现很严重，前面可能都会有疼，当疼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是不是？
0: 对。
1: 为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不敏感呢？
0: 这个呢，就是肝脏吧，它的一个是它就是代偿功能特别强。
1: 嗯，
0: 代偿功能指的什么呢？就是的它所有的这个功能，包括解毒啊、合成啊、代谢呀、啊，可能有一部分肝脏，就是你不需要百分之百的肝脏都有这个功能的时候，就可以完成你的生命的一个新陈代谢。只有说损伤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的我这对这个胆红素的代谢呀、啊、蛋白的合成啊、能量的合成啊，就是我肝脏组织好组织剩的非常少了，我代偿不了了，你可能症状才出来。另外有一部分人呢，比如说脂肪肝，这个体积增大的比较明显了，他这个肝背膜有炎症，它引起疼痛的肝区啊不适、肝区疼痛、隐痛，这个呢可以引起这个症状。但是呢，这还分人。
1: 嗯，
0: 有的人他特别皮实，可能有很重的症状，他也可以自己一带而过，说这嘎是不是累着了，我抻一下子了，可能没什么问题。

0: 他也忽略了。有些人可能就他就比较重视起来了，然后我就进行检查了。所以这个呢，人和人和不还那个不一样，就不能说的有没有这个症状决定你的轻重，决定你有没有病，这个都不能决定，必须得通过化验指标再决定。
1: 嗯，所以当我们判断不清楚的时候，一定通过这个相关的指标来进行印证和佐证，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主任，拜拜。
0: 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刘大记者，多好的一篇报道啊，写了明天就能见报了。你下去看看吧，我看这样八成是摔成肉饼了。
5: 啊，好，我这就去。
4: 这刘杰呀，快速的翻身下楼，萧峰则是跟随冯天师进了紫薇阁。冯天师进屋啊，示意萧峰在一张乌木椅上坐下，斟了一盅香茶递了过来，问道：
5: 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了尘他到底要说什么呀？
4: 这萧峰啊，画轴放在了书案上，说道：天师阁下，为去地宫瞻拜了了凡的金身，我在那儿看到许多幅了凡的画啊。哎，我意外地发现有一幅画上这灰猫的眼睛同人是眯成一条线的，我想那无疑是因为它是中午在日光下画的。然而这幅了尘说是了凡死时那日中午画的，地点是在那房间的窗前。可是奇怪的是，这猫的眼睛瞳仁却是睁着的，这说明了凡真人最后一幅画是画于早上，而不是他所说的画于中午。因此我便疑心这了凡之死是……他说着呀，这一边把这画展开，一边用手指着灰猫的眼睛，是被谋杀的。冯天师略有所悟啊。
5: 啊，居士啊，这猫眼睛与了凡之死又有何关系啊？
6: 他升天那日啊，我也在观中啊，亲眼目睹他含笑平静地登仙而去啊，并无什么异常啊。
4: 那日吃过午膳后，了尘与了凡在房间中饮茶闲聊，了尘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将毒药研制成的粉末撒到他的茶盅里。那时候啊，那幅猫图已经画完了，只差猫身背后的那盆瘦石兰竹的底部还没画完。事实上，这了凡从早上便开始作画，那幅灰猫图必是上午画成的，所以他的眼睛是睁着的。了尘见了凡喝下了有毒的茶，便起身告辞。那毒草药发散得缓慢，所以了尘走后有一段时间，了凡 才显得烦躁不安，继而出现了一些诡异的举动。这一点当天的道士们可以作证。当时他口吐异香，那正是中毒的征兆。
6: 啊，什么？
4: 冯天师啊，恍然大悟，
6: 没想到竟然会这样啊！但是不知道这了尘为什么要谋害了凡的性命啊？更令我不解的是，他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供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呢？还交代什么工作？
4: 萧峰说道：“我想啊，是了凡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而且疑心

哎呀，这种事我一向不知道啊，只怪我平时啊，对观中之事从来不管不问呐。你看，我这不还在写报道吗？啊，发表声明，呼吁抗战。看来是了尘这个败类，瞒着我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啊。如今他死了，也是活该。但是啊，这个了凡啊，也有不对的地方。他明可以将这件事告诉我嘛，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呀。萧峰盯着他，他想知道这冯天士到底有没有参与其中，他是不是这了尘的同党呢？也被日本人收买。这萧峰心里啊，现在有些打鼓了。萧峰又说呀，我想这了尘呢，肯定与那个名叫朱红九的人合谋犯下了这许多罪行。去年关中那三个年轻的女子正是死在他俩之手，如今我看那个朱红九又厮混在侯望山的剧团里，来到关中，他想必是来这里与了尘接头的，所以了尘见了朱红九当时是异常的惊慌，心中想必是有所顾虑。而刘杰呢，刚才跟我们在后面来的那个记者又在排练之后念了首诗，暗示了了凡之死的可疑。斋供的时候，了尘见我与刘杰谈话，便疑心刘杰问我透露了许多观中的内情。后来我又偏巧提出要去地宫瞻拜了凡的金身，于是这了尘横下心来，要意图谋害于我。他起初便疑心我来这儿啊，不是为了避雨，而是特意来勘察他的罪行的。他偷偷尾随着我，趁我不备，从后面将我击晕。可是我在被击倒之前，就已经闻到他身上发出来一股腻人的香味儿。这个香味儿与在他房间里的香炉熏出来的香味儿是完全一样的。哎，可是按照道理啊，这香味儿在那走廊里不容易闻出来，只因为他当时举起棍子忽扇的一下动作，所以那香味儿尤其的浓烈。后来我与我的下人在房间里谈话的时候，他又前来窃听，我发觉的时候，开门追出去时他已经溜了，但那同样的香味儿又被我闻到了。这小子是恶向胆边生啊，看来是要置我于死地。我刚才去房间找他的时候，他慌得手足无措，所以上来这儿的时候在平台那儿会失足坠落，当然也有可能是畏罪自杀。萧峰心想啊，我现在呀，别用我这个假身份啊，特使来诈冯天师，先跟他分析一下。这冯天师点了点头啊，脸上啊露出了凄惨的容貌，这显然是为了了尘之死感到了惋惜和痛心呐。哎呀，这件事啊，可真是我关中不幸啊，可。

0: 可是他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来招供呢？他以为我会宽恕他，帮他求情吗？那他可想得太愚蠢了，我跟他可不是一伙的呀。萧峰问道啊，哎，对了，请问这了尘知道不知道这平台上有一行栏杆撤去了呀？
1: 他当然知道啊，我几天前就告诉过他我要修理那一节栏杆。
0: 哎呀，那是被大风吹断的呀。了凡这个人呐，平时一向是行事谨慎，很少出差错呀。哦，那么如此说来，他是自杀的了，畏罪自杀。冯天师正色说道：“
2: 不，我不信，他没那么愚蠢呐、而且也没有那个胆子呀。”
0: 萧峰借口说道，他便起了自杀之心。他说到这儿，当你面招供是假的，而选择这个地方跳下去才是真的。事实上，他打定这个主意，并没有想到这楼梯下会遇到你。然而你也没有制止住他，他这样一死，案情无法侦破，最后就不了了之了。萧峰心中感到狐疑啊，难道这观中只有这一个汉奸吗？只有这一个间谍吗？这么大的圣清宫里，如果只有这一个汉奸，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同党。可是现在线索断了呀，只能把线索放在那朱红九身上。萧峰正在思索的时候，侯飞、刘杰、韩猛、杜鹏飞都进来了。侯飞禀告啊，萧峰啊，了尘已经摔死在楼底了，我叫来了道清和几个人去检查，那死尸呢已经被抬到四圣堂了，起身告辞。那这样我就不打扰了。冯天师啊起身恭送，那你们赶快回房去休息吧，天快要亮了，明天一早还有祭典呢。我看你的脸色苍白的可怕呀，这观里的事啊就由我与道清处置了。萧峰没多说什么呀，领着几个人起身告辞了。出来的时候，这侯飞还问呢，
3: 现在咋办呢？咱不能真回去睡觉吧？
0: 萧峰笑了笑啊，
2: 哼，睡觉，咱们现在要把朱红九找到，这个人一天不找到，那么我心上这头阴云可就散不去了。这萧峰、侯飞、杜鹏飞、韩猛、刘杰等人下西南塔楼，径直去四圣堂看了了凡的尸身呐、这了凡呐、已经用八卦法袍盖上了，四周也点起了七星明灯。萧峰走到西殿边三官堂，他的头脑里始终是想着朱红九这个古怪的人物。这侯飞和大伙几个人跟随着他，韩猛就说了：“
4: 萧峰啊，就在此殿内咱们歇一会儿吧，然后想个什么招，把这朱红九给逮住。”
0: 萧峰点点头啊，说的没错呀。秀儿姑娘呢？
2: 我让秀儿在房间里等候了。杜鹏飞呀、

让秀儿好好休息一下，所以便没叫他跟来。萧峰点了点头啊，哎，我是一直放不下朱红九这个人呢、啊。无论如何，先把他找到。那个独臂人还落在他的手上啊，不知道。

0: 风转脸看向刘杰，你曾在这儿见过一个残疾的独臂人吗？
1: 刘杰摇摇头啊，

0: 着他胸脯的那尊像吗？这刘杰呀，又困惑地点了点头啊。萧峰想了想，突然一拳打在了茶几上，给几个人吓了一跳啊。哎呀，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1: 那贾大哥呀，
0: 这刘杰呀，胆怯地说，刚才。

0: 众人是吓了一跳。萧峰慢慢地说，你看他身上还流血呢。
1: 哎妈呀，真的呀。
0: 这韩猛别看着又高又膀，胆儿挺小，侯飞更是吓得妈呀一声怪叫啊。众人一看呢、那铁链紧缠着的女子，有鲜血从她胸前渗透出来。那夜叉那柄尖利的三叉戟已经刺破他的胸膛了。萧峰紧忙弯下腰来呀，仔细的将盖在女子脸上的长头发给拨开了。
2: 啊，小童！
0: 刘杰倒抽口凉气呀、整个人都叫起来。
2: 啊，死了吧！
0: 萧峰啊，在他的鼻尖探了一下，还没有。他的手指和嘴唇还在动呢。这小童啊，被铁链子缠了能有五六道啊，丝毫动弹不得。他的脸面和身子被油漆给涂成了白色。他那一双惊恐的眼睛恐惧地望着眼前几个人呢。刘杰弯下腰正要去解这铁链子，萧峰给他制止了。哎，等等。萧峰轻轻提起了夜叉手中的那只尖利的三叉戟，用力地将它扭弯，只听啪的一声，这栏杆折断了。他才猛地一抽，那木雕的夜叉朝后是仰面倒地，三叉戟的尖刃上鲜血淋漓啊。小童涂了白漆的胸脯上一片殷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播剧联播。
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

0: 风吩咐道啊，咱们把他抬到丁香小姐房间中。
1: 好，
0: 说着几个人就把这小童啊抬到了丁香小姐的房间。这丁香姑娘正背剧本呢，在房中正揣摩角色呢，这冷不丁啊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就看几个人背着浑身是血的小童进到屋中来，这给丁香姑娘可吓一跳。萧峰进来就吩咐侯飞、韩猛、刘杰，你们在外面警戒，还有把邓建友叫来，倘若朱红九露面，就当场把他抓住，千万不能放了他。
1: 是。
0: 这三人出去了，出了房间后啊，侯飞去找邓建友，刘杰、韩猛就躲在角落中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萧峰啊亲自上楼去房间取药，秀儿一见萧峰回来浑身都是血呀，以为出了什么事儿，萧峰就把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带着秀儿拿上一些药品回到了丁香姑娘的房间中。还没进屋呢，就看侯飞在走廊的另一头向这边快速的走来呀。萧峰啊，那个邓建友不在自己的房里啊，那条狗也不在那儿。
1: 侯、
0: 哦、那这样，你去梅姨的房间将梅姨带过来。记者刘杰在黑暗中忍不住就问这个韩猛啊，
2: 哎，我说这人是干什么的呀？还有这晚上这出究竟怎么回事啊？
0: 韩猛呵呵一笑，但是没有说啊他们是萧峰领导的游击队。
1: 韩猛一含糊，
3: 哎呀，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侯飞很快又回来了。
2: 萧峰，那个梅姨她房门锁着呢，我呀撬开了门，那屋里没人呢，就看见小童一包衣服，梅姨自己的行李呢不见了，那两张床看上去没有人睡过呀。
0: 萧峰没有说话呀，仔细的想了想这事情的前后经过，这到底是怎么色呢？不一会儿啊，丁香姑娘房门开了，让他们进去。只见小童躺在床上，仍然是昏迷不醒。这身上的油漆已经擦干净了，是丁香小姐和秀儿帮着擦干身上的油漆。

0: 尤其那个看见孩子的啊，上去跟你套话，跟你聊。
1: 哎呀，你上哪儿打工去呀？我认识个老乡，那正缺人呢，一个月那挣10000多呢，你跟我走吧。
0: 这种人呢，你直接就报警，你让他跟警察走吧。反正啊，提醒年轻的听众们一定要小心。这小童啊，被骗到圣清宫，进退两难。他想走吧，可是那个梅姨呀，到了之后那就变脸了，不像之前和颜悦色的了。哎，有的时候啊，语气中带着威胁。
1: 哼哼，你来都来了，想走有那么容易吗？嗯，
0: 这小童心中可就慌了。赶巧啊，他哥哥化妆成女演员跟随到圣清宫，他认出来了。然后哥哥呀，私下找他去房中商量，这怎么办呢？最后决定，哎，他跟哥哥兑换一下服装，然后看他能不能溜出去。结果刚到东楼走廊，就遇到了这萧峰。当时萧峰还纳闷呢，还以为见到鬼了呢。萧峰听到这儿啊，扑哧一乐呀，原来是这样啊。哎，这当时啊，我还真吓了一跳。听这大记者一说，你还在前厅，那我遇到的是什么呀？没想到是这么回事啊。哎，那你和我们分开后又怎么样了？小童啊，接着讲。他当时与萧峰分开之后，就走到了这走廊的拐角。你说这倒不倒霉吧，恰巧就撞上了梅姨。
1: 哟，干什么去呀？
0: 这梅姨一看这小童还换了身衣服，这指不定是要跑吧。当时啊，一把揪住这小童的头发，把他拖进了房间呢，直接就把他狠狠地推到了床上。
1: 死丫头，想跑啊？
0: 这个小童可是吓坏了。梅姨上来就打呀，然后骂他什么忘恩负义，什么来的容易想走的难。然后啊，这梅姨接着对他说，
1: 哼，我已经跟这里的人说了，一会儿带你去见他，你到时候好自为之，要不然，
0: 这梅姨就领着他曲曲折折上上下下，就在这圣清宫中穿行啊，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是哪儿有背道暗格，全走一些这看起来阴森恐怖的地方，最后绕来绕去，来到了一间小小的密室中。这梅姨呀，还递过来一个包袱，
1: 把这个换上。
0: 小童打开一看，见是一个道袍啊。梅姨当时就说了，
1: 一会儿了尘真人会见你，你必须这么穿。
0: 小童心想，这是强迫他来当道姑啊，他就拒绝了梅姨的要求。这梅姨一听，上来就打，然后把他推到旁边一间房间里。这间屋子呀，布置得十分豪华呀，靠墙有一张乌木大床，床上呢，黄罗帐半张着，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1: 嘿嘿嘿嘿，美人儿，

这小童可害怕极了，他这个时候想跑也跑不了了呀。这梅姨就在门口堵着呢，梅姨上来一把给他抓住，

劝他。这小童是破口大骂呀，结果呀，就被这梅姨强行摁在床前的地上。这梅姨呀，恭恭敬敬地退到一边儿。你这么白嫩的皮肤，经得起折磨吗？我呀，让你好好休息休息，明天你再不听话，我可要不高兴了。把他带下去，跟那个八路军关在一起。带下去。小童当时没明白怎么回事呢，梅姨呀，在后边突然就给了他一下，他只觉得两眼一片漆黑，头重脚轻的晕倒在地。等这小童再醒过来的时候，这周身已经是动弹不得了，五六道铁链子将这小童全身捆住。他低头一看呢，自己身上又被涂抹了白漆，嘴里塞了棉花。要说这样啊，还不是最吓人的。他猛地抬头，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呀，正将一柄利戟指着他的胸口。这他可吓坏了，他以为到了阴曹地府呢。啊，周围全都是什么牛头马面呢、啊？但是啊，他还有呼吸。他想不对，啊，没死。这仔细一看呢、啊，原来那夜叉呀是木雕的，这让他心中松了一口气呀、啊，还好没死。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见呢、啊、有人的脚步声传来。还不是一个，他仔细一看，就看到有三个人，啊，其中两个打着手电筒，急急的在他前边走过去。听到这儿啊，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这走过去的三人是谁？哎，就是钱文书、萧峰、侯飞，还有记者刘杰。他们仨当时啊，不去阎罗石殿去探查情报了吗？结果嘿，就在这小童面前走过去了。仨人谁也没注意呀、啊。这谁能想到啊？哈，这儿原来有个大活人呢。这时候啊，小童是想说话也出不了声，这急得直哭啊。听到这儿，这萧峰、侯飞、刘杰三人特别的懊悔呀、啊，这怎么当时就没仔细看看呢？这小童接着说呀，这当时急得直哭啊，可是他想啊，这仨人走过去，哎，那一定得回来呀，这路过还有一次机会，这怎么也得引起他们的注意呀、啊！他就拼命的动啊，这不动还好，这一动，这夜叉这个长戟就刺到他的肉里了，这血就流出来了，染红了抹在身上的白漆呀、啊。小童低头一看，哎，这还挺瞩目的，也顾不上疼了，就任凭这血呀、啊。在胸前流下来。可是过一会儿，又看见一个人走回来，但是啊，还

0: 和刚才一样，也是没注意到他。再然后就是萧峰他们回来救下了小童啊。说完之后啊，屋子里啊，秀儿还有刘杰都纷纷掉下眼泪呀，心疼这个姑娘。萧峰问道，哎，姑娘，我问你，当时梅姨把你抱吗？小童皱皱眉，想了半天，最后摇摇头啊，
1: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0: 哎，那我再问你，你能否听出那个黄罗帐里那个男人的声音呢？是不是了尘？这小童又摇摇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到吉林双聊经济开发区调研工业运行和开发区改革工作。卧虎镇因地制宜发展路边经济，推行一村一策，分类发展特色种植，让曾经撂荒闲置的路边地块变身美化乡村，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8号，市委书记张绍恒到吉林双聊经济开发区调研工业运行和开发区改革工作。
3: 张绍恒来到双聊天威电话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市场拓展等情况。他说，要坚定发展信心，科学把握行业发展态势，立足自身产业技术和资源优势，扎实推进技术改造升级，持续深化降本增效，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力，全力保持生产经营稳定向好。双聊天赤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设备已全部安装就绪，正进入调试阶段，投产在即。张绍恒走进生产车间，细致询问产能规划、技术工艺、投产筹备等情况。他说，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推进设备调试、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逐项补齐投产前置条件，全力推动项目早投产、早搭效。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全力为项目顺利投产保驾护航。在吉林省嘉裕实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张绍恒实地查看鲜食玉米加工全流程，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仓储物流、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他说，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把培育壮大规上企业作为稳经济促增长的重要举措，强化跟踪服务与业务指导，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入规入统。随后，张绍恒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吉林双聊经济开发区改革情况汇报。张绍恒说，要以服务大局为根本，牢牢把握开发区作为双聊经济发展主阵地定位，以经济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全市经济整体提升。要以发展主业为基础，围绕电力能源、玻璃建材、基础化工等主导产业。

严练补练，以高质量项目落地支撑高质量发展，要以项目建设为中心，构建项目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聚力攻坚项目落地等关键环节，确保项目建设高效推进。要以优良服务为支撑，健全全周期服务保障机制，把稳定企业发展预期作为最优营商环境。要以实干实际为导向，坚持讲实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为推动双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张英昭、林涛、张奎俊参加调研。

0: 为盘活道路沿线边角荒地、闲置空地，卧虎镇因地制宜发展路边经济，推行一村一策，分类发展中药材、大豆、辣椒等特色种植，让曾经撂荒闲置的路边地块变身美化乡村、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田。记者在卧虎镇五星村看到，当地对道路沿线闲置土地统一规划整合，由村集体牵头开垦栽植，沿路连片种植4公顷中药材设杆，配套栽植果树5000余棵，实行集约化管护，错落生长的药材与果树勾勒出秀美的田园风景线。设杆兼具药用价值与观赏价值，生长2至3年后根茎可作为药材对外销售，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兼顾。卧虎镇五星村党总支副书记屈洪波：
1: 我们五星村坚持村集体统一谋划、统一经营，充分盘活村内闲置空地和道路沿线地块，发展路边经济。

0: 年呢，咱们那个道旁啊，全是草，全是那个杂草啊，特别的乱。然后呢，今年呢，咱们村呢组织免费发放豆子儿，带领咱们大家呢种了这个黄豆，给咱们老百姓啊带来了经济效益，然后吃啊是下降啊都绰绰有余啊，也美化了咱们的环境，我们老百姓啊都感觉特别好。
1: 依托零散路边地块，卧虎镇还大力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按每公顷产鲜椒10000斤，收购价每斤10元测算，辣椒产业将为种植农户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据了解，卧虎镇深挖沿路土地价值，统筹人居环境整治与特色产业布局，后续该镇将优化种植结构，畅通产销渠道，激活边角土地增收潜力，发展路边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方寸贤地，大有可为。卧虎镇立足沿路闲池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路边经济，走出一条生态与增收共生的振兴路子，坚持一村一策，差异化布局中药材、大豆、辣椒产业，把荒地变为风景田、致富田，用好政策激励，激活群众参与热情，实现人居环境提质，群众增收双赢。期待持续做强特色种植，打通产销链路，让小块土地持续释放大效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近日，市农广校高素质农民培育现代玉米产业培训班开班，这次培训共组织140名玉米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种粮能手参训，分4个班次开展教学，地点分别为纳木乡孝天家庭农场、茂林镇盛满种植专业合作社、王奔东岗村、卧虎镇卧虎村。本次培训采用线下理论加线上学习加异地实训相结合的模式，理论与线上学习阶段，授课教师围绕中央一号文件解读、玉米高产高质高效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技术、玉米品种选择、保护性耕作、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重点内容开展教学。外出实训环节，将分批组织学员远赴河北、山东先进粮食生产示范区实地观摩学习，学习外地的成功经验和好做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为庆祝中国医师节，大力弘扬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增强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8月19号，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全体医务工作者开展主题团建活动，以温馨、热烈、轻松的方式致敬妇幼健康守护者。活动中，全体医务人员庄严宣誓，许下敬有生命、坚守医德、精益求精、竭诚为民的庄严承诺。宣誓仪式过后，举行了轻松愉快的趣味互动游戏活动。活动设置了多项趣味性、协作性十足的团队小游戏，现场气氛热烈活跃，大家放下工作疲惫，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增进沟通、加深友谊、凝聚团队合力，充分展现了妇幼团队团结协作、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趣味游戏结束后，活动迎来备受期待的幸运抽奖环节，医院精心准备了丰厚贴心的节日礼品。随着一个个幸运名额揭晓，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此次医师节团建活动不仅让全体医护人员放松了身心、舒缓了压力，更进一步凝聚了团队力量、厚植了职业情怀。市妇幼保健院工会主席林卫卫：
3: 本次医师节，我们双辽市妇幼保健院策划这场户外团建，既是节日的暖心礼遇，也是医院人文关怀的落地实践。我们跳出常规的慰问形式，通过沉浸式的自然放松、趣味团队互动，让常年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卸下工作的紧绷，在并肩欢笑中凝聚团队向心力。在这个属于医者的光荣节日里，愿所有同仁心怀热爱，行稳致远，在守护万家安康的路上亦能被温柔以待，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安宁。
2: 8月18号，我市职业中专特邀全国10家校衔吕明熙老师来到学校，开展以孝立德技能。

0: 成才做新时代有为中职生主题讲座。吕明熙老师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校文化传播委员会副主任，原天下父母栏目总导演，曾荣获影响中国十大道德人物、全国十佳孝贤等多项荣誉称号。讲座以生动通俗的语言，从解读人字蕴含的智慧切入，阐释德行是内心秩序稳定、外在关系和谐的内核，结合一碗面真实小故事，启发同学们反思与父母相处，警醒大家不要把父母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懂得感恩尽孝是做人的根本。他指出，中职学生先要学会做人，再锤炼专业技能，要从尽孝修身做起，涵养美好品德，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整场讲座情理交融，引人深思，现场学生深受触动。本台通选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即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新华网，近日中央宣传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作出解读。据介绍，九五普法将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党内法规作为重点任务。该规划坚持守正创新，着力推动普法工作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贴近基层群众实际需求。生活小常识，蒸米饭时在水里滴几滴食用油和白醋，米饭会更香松，煮好后焖五分钟再打散，口感更好。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广东十三行万城行的老板穆世芳被索罗亚斯德商人杜拉布吉给黑了。杜拉布吉一看穆世芳不太懂外贸生意，杜拉布吉就把棉花、鱼翅这一类不太好销售的货品卖给了穆世芳。穆世芳为此支付了24,692.04钱1分3厘银子。之后杜拉布吉又一纸诉状将穆世芳告到了两广总督衙门。按照乾隆皇帝的游戏规则，两广总督百灵一定会按照当年吴昭平的案例将穆世芳流放，将所欠的24万多元债务由官府代为清还。这样杜拉布吉又可以黑了中国商人，又可以得了钱。吴秉鉴和卢观衡知道之后，立刻找到了腊佛，希望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拒绝批准杜拉布吉的申请。腊佛是个狂热的侵略分子，当年杜禄立进兵澳门的过程之中，腊佛就是坚定的支持者。现在中国商人穆世芳、熊光与剿灭海盗的百灵一看就火冒三丈，立刻将吴秉鉴和卢观衡叫来开会。调查结果发现，穆世芳确实欠洋人的债务，还欠了5.38万两的捐税，欠了1.79万两的行佣，欠粮道2000两。百灵的处理结果是，十三行全体行。

上三年将杜拉布吉的债务还清。索罗亚斯越海关监督常显想到了一招，成立专门针对索罗亚斯德、亚美尼亚等地散商的特别工行。这些商人只能跟特别商行做生意，否则呢就没他们生意可做，借此来终结索罗亚斯德和亚美尼亚人的奸诈行为。按照常显的计划，特别工行由吴秉鉴、卢关衡这样财力雄厚、经验老道的商人来担任行商。十三行老板们的现象一定会减少，但是拿不到执照。杜禄立在广州的鲁莽行为，让大清帝国更加敌视伦敦政府，这也是乔治三世不能容忍的愚蠢行为。所以呢，东印度公司已经下令将拉佛撤职。拉佛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尽管现在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已经任命波郎为新主席了，但是听到郑重谦跟吴亚成被官府抓的消息，拉佛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杜拉布吉向穆世芳逼债的时候，两广总督百灵决定派出署布政司陈若林来着手调查，拉佛却在危急关头想到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决定操控十三行。穆世芳烂账数十万，按照百灵的初步裁决，由吴秉鉴跟卢关衡代为偿还。这两位在十三行混迹了多年，自然也不愿意代人受过，所以呢，他们不断的游说百灵，陈述穆世芳不是有意诓骗杜拉布吉的钱财，确实是属于经营不善，希望呢能够再给穆世芳一个机会。在吴秉鉴和卢关衡的沟通之下，拉佛答应给穆世芳一笔生意，希望能够赚钱还债。拉佛在1809年看准了吴秉鉴等人的心思，决定将手伸进十三行的内部。当时东印度公司采购了穆世芳一批茶叶，对于一直希望跟东印度公司做大生意的穆世芳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拉佛突然采购穆世芳的茶叶，穆世芳需要采购等价值的麻纺织品，条件就是东印度公司派人监督穆世芳的账目，直到债务还清。百灵不做生意，自然不知道拉佛背后的诡计。吴秉鉴一眼就看出了拉佛的把戏，表面上穆世芳通过茶叶生意可以赚钱数万两银子，可是印度的纺织品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买了这些纺织品的行商们要亏损12%以上才能卖出去，所以穆世芳实际上啊做的是亏本买卖，只是亏损的幅度相对较小。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就能长久控制穆世芳的商行，并将其打造成销售东印度公司产品的通道。拉佛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1809年的12月3号，东印度公司另外一个重要伙伴郑重谦的合伙人阿侯跑了。汇龙行跟其他商行不一样，郑重谦一开始就将汇龙行打造成了股份制的商行，这在十三行颇为少见。阿侯跟郑重谦是多年的朋友，所以呢，两个人的合作一直很愉快。汇龙行在十三行中业绩平平，所以呢，阿侯基本上也没什么名声。在东印度公司的

资料中很难找得到他，只是在12月3号逃匿之后，拉佛才突然警觉，因为阿侯主持汇龙行的日常经营，郑重谦呢就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医学方面，尤其是在牛痘接种领域，郑重谦可谓是牛痘接种推广的鼻祖。阿侯逃匿立即让汇龙行的生意陷入到了瘫痪状态。更为要命的是，4天后的12月7号，粤海关监督常显知道了阿侯逃匿，立即叫人翻查汇龙行的捐税状况，发现汇龙行还欠下10万两的捐税，所以粤海关准备对汇龙行跟郑重谦采取管制措施。拉佛决定采取对穆世芳的办法来操纵汇龙行。东印度公司向汇龙行订购了3万箱功夫茶和相等比例的其他种类的茶叶2份，同时还让汇龙行收购东印度公司的5000匹的羽纱和其他相等价值的毛织品。拉佛忽悠郑重谦，东印度公司给他的生意可以让他一年赚取17万两银子。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突然给穆世芳和郑重谦大宗的生意，可不是突发善心。穆世芳是欠了杜拉布吉的债务，拉佛想借此机会操控万城行。郑重谦的汇龙行可是东印度公司的大债务人，拉佛希望通过继续交易来收回郑重谦的债务。不过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帕特尔委员态度非常的鲜明，他说向政府及公众声明迁官行号的失败，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种较妥的手续方式。帕特尔是那种典型的落井下石之辈，因为他了解大清帝国的游戏规则，没有必要将资金陷入到一个破落户的身上，那样会提高东印度公司的资金成本。把郑重谦往总督府一告，政府把他抓获，总督自然会下令行商们代为偿还东印度公司的债务。拉佛没有办法说服帕特尔，很快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就发函通告外国债权人，希望债权人能够提出对郑重谦的处理意见。很奇怪的是，帕特尔的意见没有得到债权人的普遍支持，相反他们都站到了拉佛一边，同意给汇龙行一个季度的试运行期。不过帕特尔的债务通函让汇龙行立即陷入绝境，欠东印度公司396793两，欠外国私人50万零1029两，

这份通函无疑是告诉天下人，汇龙行早已经是资不抵债了。郑重谦不仅欠了中国人的，还欠了外国公司的私人的钱，更为要命的是还欠了政府的捐税。如果债权人不催收欠款，一旦让中国政府率先动手，到时候啊，一分钱都拿不着了。吴秉鉴退休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就是两广总督百灵抓了穆世芳。在1810年的一月，一个散商船长拉什再度向百灵控告穆世芳，因为穆世芳无法结算拉什的账目。吴秉鉴跟腊佛意识到，穆世芳是彻底破产了。腊佛操控万城行的计划失败了，因为百灵已经将穆世芳抓入了大牢。穆世芳被抓走之后，百灵下令革去了穆世芳的布政司经理的官衔，并令吴秉鉴跟卢关衡等行商协助政府将穆世芳的万城行给抄了。不仅如此，百灵还致函浙江督府衙门，将穆世芳老家也给抄了，抄没家资抵押到广州还债。行商破产，其他行商代行官府抄家，在十三行

以及跟杜拉布吉交易的详情。百灵在给嘉庆皇帝汇报的时候给出的结论是，因市价平减，价银亏折，穆世芳又经营不善，将货价用缺，以致无力偿还，尚非是有心纸片。百灵判令查封穆世芳的货物房产遍抵，不过万成行的固定资产仅值银21744两4钱，不够偿还一债。按照成例，百灵只有判令穆世芳余下的债款由别的行商分3年代还，穆世芳照例发边远充军，从重改发伊犁当差以示惩敬。穆世芳充军伊犁，让腊佛暗度陈仓的计划落空。不过腊佛贼心不死，寄希望于汇龙行。为了达到彻底操控汇龙行的目的，腊佛从临广通事馆找到吴亚成代为掌管汇龙行，待汇龙行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

0: 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

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洪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

0: 中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 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 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洲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 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钢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 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甸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
2: 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3: 从今年一筐一筐背到公务上，
0: 想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 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 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 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时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 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0: 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 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
0: 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 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 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 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 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

0: 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0: 说着话，张廷玉、刘伯林和太监高无庸便进殿了。果见里边长条香龙乌木案上排着十几幅宣纸字画，却都是唐诗选句选词。心宗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芳草萋萋，大漠孤烟直，黄河之水天上来，天若有情天亦老，我欲因之梦无月，桃花潭水。刘墨林叹道：哎呀，主上这字却已到了炉火纯青、造化入神的地步了，只恐笔锋太刚，有些柔媚文人未必入眼呐。都是好的，叫我怎么挑选呢？仔细审量半日，选出一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又选了桃花潭水两幅，问张廷玉：宗堂，优中选优，只怕这两幅字为佳，你看呢？就比例而言，确实这两年最好。张廷玉拖着下巴思量，就气韵而言，我看再加两幅，大漠和新松，左右万岁一会儿下来，郭建两幅有主子盛才罢了。刘墨林便将四幅字齐整整的摆在显眼处，小字抄给了高无庸：赶紧递出去，不定还有人出钱买你这个信儿呢。高无庸笑着连连答应，刚退出殿，便见李德全、邢年还有侍卫德楞泰、索伦、刘铁成、张五哥一大群人簇拥着雍正下来，忙侧身让过。张廷玉和刘墨林早已跪地接驾。雍正今天气色很好，头上戴一顶万丝生丝缨冠，蓝织地纱袍外罩着一件石青直地沙纳绣羊巾金龙褂，穿着青缎两里皂靴，兴致勃勃地进来，看了一眼张廷玉，却对刘墨林说道：探花郎，看过朕的字了？哪一幅中你的意呀？
1: 奴才和张中堂正为难呢，都挑花眼了，主子几时高兴也赏奴才几个字，就是奴才祖上积德的造化了。和中堂选了半日，好歹选出这四幅，得请圣上裁夺后再送广生楼张挂呀。
0: 好，雍正看了看晾在中间的四幅字，沉思着点了点头，挑出桃花潭水和大漠孤烟直两幅。太好了也不好，就是这两幅吧。方才说赏字，余下的任你挑一幅。廷玉啊，你要什么字，趁着现成的笔墨朕给你写。
2: 谢主子恩，
1: 奴才早就有意求主子墨宝了，只不敢开口。奴才近日新装修了府门，求主子赐一副楹联以光门楣。
0: 平素确实也无心情舞文弄墨，这几个大案结了，朕心里松快了些。好，就赐你一副楹联。
1: 说着远笔如墨，略一思忖，在宣纸上正楷写道：
0: 王恩春浩大，文治日光华。
1: 写罢又端详一下，带了图章巧玺，又注了年月日，递给张廷玉：
0: 你看可成啊？
1: 张廷玉双手接过，眼中放出大喜的光：
2: 只是奴才何以当得起这十个字啊。 把奴才磨成粉，也报答不了万岁爷高天厚地之恩。说着，泪水已夺眶而出。
1: 一时刘墨林也选出来了，却是两个黄鹂一联，雍正却未用玺，只用朱砂印泥印了圆明居士四个字，笑道，
0: 圆明有佛家意，你死活不信佛，算是和尚赠秀才的，也算得体，就赐给你。青年呐，你带这两张去广生楼，不许张在中间，听见啦？
1: 因见刘墨林也要辞出去，雍正又道，你且停停，
0: 一会儿和廷玉一同过去吧。刘墨林只好站住。廷玉啊，雍正的神色庄重起来，声音有些滞重，年羹尧出去也快半年了，只见要东西要钱粮，至今一战未交，朕心里很不踏实，想和你议一下，要不要派个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呢？
1: 张廷玉沉默着思索了良久，
2: 主子的意思奴才明白，想早点打好这一仗，但用兵的事不同政务，一个搓跌无可挽回。年羹尧当年随先帝西征时已是将军，持重而进正是他的长处，本朝名将战法不一，八海善于周旋，有耐力能持久，赵良栋善穿插能奔袭，土海善对垒能攻坚，飞扬谷善战阵能苦战，周培公机变多智，远谋深虑，可谓是全才。可惜风流云散，都已下世，看年某光景，节制部署，进退尺度很谨慎，似乎步了土海的后尘。他也是求毕其功于一役，志在必胜啊！主上不必焦虑，以奴才拙见，三月进驻平凉，四月推向西宁，并不迟缓。军机处可以再发600里加紧文书，一并让岳钟琪拆开，叫年月二人合议回奏，几时可与罗布藏丹增接战？万岁看可成啊？
1: 雍正皱着眉没吱声，半晌看着刘墨林道。

你有何见解？不妨说说。刘墨林参议这样大的军国重务，还是头一次。思量了一阵，回答道：臣以为张相奏的甚是，康熙56年兵败，60000山东子弟无一生还，前车之鉴令人欣慰。朝廷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年羹尧将军持重进军，臣以为正为从大局着眼，至于派监军督战，臣凄凄以为不可。前明土木之变，嵩山之败，一直到甲申鼎革，就因将军朝廷离心，常派监军请走将帅，一军而两帅，一事而一心，最是兵家大忌。所以圣祖爷征台湾，专用师郎李光地，虽有督军之名，其实只在后方筹粮饷，支应军火，只可催问年羹尧何时进军，何时接战，保障军需供应，不可提调军务派员督战，那是要坏大事的。雍正讷讷而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好啊，既如此，就不派钦差大臣了。廷玉啊，你从二等侍卫里头选10名，要年轻些的，渴望成才的，拟个名单给朕，派他们到年羹尧军中效力。张廷玉这才听出雍正是对拥兵在外的年大将军不放心，顿时心里咯噔一下，忙陪笑道：岳钟琪资历战功其实与年羹尧不相上下，有他在，朝廷也还是容易节制的。哎呀，你说哪里去了？年羹尧朕若不放心，怎么肯把20几万大军交给他呢？你自想想，当初圣祖要是多派些亲贵少年在飞扬谷帅帐里学习用兵，何至于今天选个主帅就这么烦难呢？刘墨林这才恍然大悟，敬佩地注目着雍正不言声。张廷玉却深知雍正秉性，年羹尧帐下上千的青年变左，何必万里迢迢派侍卫去学习用兵呢？想归想，口中却道：万岁圣虑远谋，居安思危，臣心服之志。刘墨林。雍正闲适地呷了一口茶，微笑道：你这个人才具颇为可观，朕听说你和一个青楼女子打得火热，可是有的？刘墨林这头啊嗡的一响，忙跪下回道：此事实有，臣以为情之所钟无分贵贱，苏顺清虽是贱籍，但卖艺不卖身，守身如玉，不可与寻常娼妓等量齐观。况臣与苏为风尘知己，贵而弃贱为不义，求主上明鉴。主上既说到这里，臣索性恩求主上为苏顺清脱去贱籍，成全臣这一段姻缘吧。雍正点头笑道：才是风流，不是什么打紧的事，不过单为苏顺清脱籍用恩似乎太窄了些。彭臣，臣有意颁布明诏，为普天下贱民一律脱籍，耕读渔樵与庶民一律，你看如何呀？这是一道非同小可的谕旨，

0: 独渔樵与庶民同，那么王八戏子、吹鼓手也就可能入仕做官。张廷玉作为名宦名儒，打心底里是不赞同的，但他也隐隐听说过，雍正为皇子时曾被岳户从洪水中营救过，还与一个贱民女子情赌一合，今日不过借刘墨林这事儿还素日旧怨，公然反对等于给自己重祸。想着笑道：主上人心通天，这实在是善政，自前明永乐靖难，处落见闻旧臣，沦为贱民，数百年来已繁衍百万之众，水深火热，犹如覆盆之案，一旦剥脱得见天日，怕不家家生佛烧香啊。然臣仔细思量，这一类贱民操建业已久，并不懂商贾家和营生，不操建业反而生计艰难，似不可强行一律，应听其自愿。再有就是官吏守墓为君子重器，乍然脱籍即能应试入庙堂，有伤物化文明观瞻，可否脱籍两代之后方许读书仕进，以示朝廷崇儒重道的本质。好吧，雍正仰着脸思索良久，觉得张廷玉的奏议无可挑剔，阴笑道：这是老成谋国之言呐，就是这样，你之后明发就是了。说着邢年进来打了个签儿：
1: 主子，广生楼的字画都张好了，宴宴不齐，各位王爷贝子贝勒和雨燕大人都已经在广生楼前会齐了。
0: 于是雍正乘软轿，张廷玉随侍在侧，刘墨林从后，以礼向地处紫禁城西北的广生楼而来。过御花园时，雍正见荷塘上新修了一座拱桥，桥栏还没有装好，便下了轿，一手扶着邢年，一手扶着高无庸上桥。刘墨林在后说道：主子，这叫步步登高。雍正没言声，待下桥时又问：刘墨林，这叫什么？
2: 这叫后头比前头高。
0: 雍正不禁一笑，张廷玉见他如此能爬杆，暗自皱了一下眉头。待过了桥，已见红石、红利、红咒三个皇阿哥从御花园东门迎了出来。雍正呆着脸站住，问道：你们的字张挂出去了没有？红石忙躬身陪笑道：
2: 皇阿玛，我和老五各送了三副，红利是两副，听太监说阿玛只选了两副，我们兄弟各减为一副，都是太监去张挂，儿臣不敢僭越作弊。
0: 红利啊，你为什么只选一副呢？红利笑道：儿臣书法笔力并不出色，不敢与皇阿玛和书林素儒较短论长，聊书一副不为圣命而已。也罢了，今儿御宴你们就不必入席了，在旁给臣子们斟酒，他们这些办事人忙了半年，你们带朕做东，殷勤花园西门。
3: 广生楼前宴桌旁早已等得饥肠辘辘的大臣，见他们过去，靖鞭三响，便一齐跪了高呼：万岁！
0: 雍正合手微笑说道：都起来。

今日以文墨会友，君臣大礼，不可过拘，太拘束了就无味了。好吃的不怕晚，我们先看这些字画，评出状元来再入席吧。于是雍正领先，一百尚书侍郎、大理寺少卿，还有翰林院的人，却不分等级，一律荣誉。掌院学士以下，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上百的人都随着上书房大臣隆科多、张廷玉和允祥、允提等诸王鱼贯而入。广生楼是东六宫最大的一座望楼，因楼上供着广目天王，太监们都叫它广生楼。楼下祭祀用地为圆形，约有半亩大小，围扎都用玻璃大窗，十分宣敞明亮。翰林们和部院大臣的书法和画都张在这里，总共也有200幅上下，字一半是圣天饶德万寿无疆，一半是唐诗宋词，墨审淋漓，笔如龙蛇，都用足了精神。还有些画多是花开富贵、国色天香，或春兰，或秋菊，或奔马，或卧牛，或山水，或龙凤，也是不一而足。众人心里已都是有了数，莫看着寻着雍正的字，暗自写在纸条上预备交差。雍正却在一幅钟馗图跟前站住了端详，这画也算画得入神了，可惜没有题跋，谁能集齐一手为此画增色呀？刘墨林因未能参与比赛书画，正自寄养，见众人无人感应，遂大声说道：臣可否一试？臣为此画题诗。见雍正合手微笑，便向楼阁扇门口的小桌上提了笔，饱蘸浓墨，盯着画略一沉思，激出了面目狰狞，胆气粗，刘洪不必作玄图，仗君扫荡妖魔计，免使人间鬼画符。一笔怀素狂草如疾风骤雨，真个酣畅淋漓。众人未及喝彩，雍正急道：你再加一手朕看。扎！刘墨林毫不迟滞，也不再蘸墨，接着一手：进士头衔一脑功，怒然泼妇化难攻，终难捷径谁先到，暗箭疏军做鬼雄。好！雍正见他如此劫财，不禁击节称赏，字也好，还能否？刘墨林不言声，向画天头又是一手：何年刘影在人间，处处端阳趋利益，呜呼，世上魍魉不胜计，仗君百十亿万身，却鬼直叫齿魂魄。雍正站在那画面前看了又看，回头问他：这钟馗是谁画的？加上这诗，可收进三希堂封存传世？说罢便命开宴，把个人选定的头二三名呈翰林院，由翰林们秉公评议。于是官员们纷纷谢恩入座。雍正因不见王善，便问马琪：怎么不见王师傅啊？马琪小声道：王善已病了2天，腹泻不止，昨儿就要写遗本，
奴才去看他，劝慰了几句。今儿方苞先生去看他，也是怕有个万一，若真的病得不成了，再写遗折也不迟啊。雍正见自己不下注，都不敢动，便笑道：“

国敌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0: 雍正见自己不下注都不敢动，便笑了。太后这几日病体稍安，朕心里高兴，今儿去请安老佛爷遗旨，一年里头一个元旦，一个正月十五，一个八月十五，再就是端午，是要紧节日，忙了这许久，叫办差的人松办一下，把做肉分给侍卫们些，大家尽情用吧。说罢端酒抿了一口，又夹了一口菜，众人这才敢举箸用餐。雍正这才招手叫过李德全，叫三个阿哥给大家轮桌劝酒，你去御药房看有鲜英阁，给王师傅送些去。方先生要是已经回畅春园，照这里的样子送过一个席面赏他。
1: 扎，回主子话，鲜英阁是有，只是现在还不熟，可使得？
0: 不熟的不能用，旧的力大，性太熟，留心的量也可用。养心殿还收着些木瓜膏，最能止泻，也送下去。李德全忙连连答应着去了。雍正自做了首席，与众人说笑，只偶尔加一口素菜，却不饮酒。红石、红丽、红昼三个阿哥也是凌晨五鼓就进来了，在玉庆宫做完功课，读了雍正指定的四书章节，又转过来伺候雍正。此时已近午时了，三个金枝玉叶早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偏生雍正不让入席，叫他们轮桌罢盏。看着满桌珍馐佳肴，却一口也不敢吃，一句怨言也不敢有。红丽和红昼倒还没什么，红石便一脸的不快。好容易劝完这十四五桌，见翰林们呈送评选书画的饼条呈送上去，是个空。红石一个眼风，三个人便退出了广生楼，却见几十个侍卫都在吃做肉。从天穹殿抬来的大条盘上剁满煮熟的做肉，热气腾腾，散发着浓烈的肉香。红石便道：四弟五弟，你们饿不饿？红丽说道：
2: 我不饿，这是做肉，就是饿没有旨意，我也不敢吃。昼弟，你素来羸弱，真饿得受不了，玉庆宫我书案上还有两块点心，叫人拿来给你充充饥。

0: 哟，才11岁，肚里饿得咕咕叫，但做肉是祭祖用的，没有旨意谁也不敢吃。他眨巴眨巴小眼睛，咕的咽了一口唾液。
1: 我也不饿。
0: 红石冷笑道，哼，这肉有什么贵重处啊，侍卫们都吃了，偏我们就动不得。说着便上前用刀切下三块，用盘子盛起，推给红利红肉各一盘，自己用力挑了一块，正要往嘴边送呢，行年匆匆赶出来传旨，
2: 宝贝了，万岁爷叫进去呢。
0: 是单叫四弟还是我们都去啊？
2: 万岁单叫红利，没听说叫二位爷。
0: 你不知道叫他什么事吗？
2: 回三爷话，万岁赐宝贝了做肉。
0: 红石的脸色立时变得异常难看，连刀子带肉咣的一下扔进了盘子里，似笑不笑的对红利说，四弟，看来你福分大，我们兄弟都要沾你的光了。红利明知哥哥是揶揄，指向红石微微一躬，便忙忙跟着行年进了广生楼。广生楼中平字平画已经揭晓，雍正的两幅字和那幅钟馗图被另外挑出来，用屏风张挂在玉座之后，煞是显眼。两幅字自然是御笔，那幅画却是曹文志的手笔，由刘墨林题诗，密密麻麻占满了右上角的空地。红历一边行礼，起来恭谨地瞻仰了一下两幅字，会了两步，垂手侍立。雍正看着自己的儿子，真个是目如点漆，面如冠玉，剃的雀星的头，后边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直垂腰间，一身半旧的团龙褂将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比起红石的故作简朴，红皱的不修边幅，另有一番自然风流态度。你这番辛苦不小啊。雍正说着沉吟了一下，向众人说道，你们都知道了，山东总督陈吉，巡抚郑庆元，布政使金允恭，三名大员一同革职查抄，就是四阿哥宝贝了带着史遗职亲赴灾区，微服化妆成灾民，吃舍饭野菜，一连查了几个月，查出这群茉莉侵吞赈粮的实情。自四月之后，山东没有饿死一名灾民。众人不禁愣了，都把目光投向从容自若的红历。山东总督、巡抚、布政使三大县同时解职罢官，所拿进京是昨日才见的底报，谁都不知是犯了什么罪。这么长时间不见四阿哥，原来竟是化妆成叫花子前去私访了。雍正从容地说道，国家保公讲能有制度，虽天子也应本宫受受。趁今日诸臣工都在，朕下旨，红历着进宝亲王，加授12颗东珠，李卫发监斋饮，以实奏闻山东赈灾情由，由两江任接，督催亏空补实，卓有实效。着进两江总督失缺，田文静催办亏空，督运大营军粮有功，着补河南巡抚。原任两江总督、河南巡抚进京述职，另行委差。恒臣，宴席散后你就拟旨，竟不用停计，明发天下。张廷玉忙在旁躬身答应，奴才遵旨。红历便忙伏地口。

0: 叩头谢恩，儿臣何德何能蒙承父皇殊恩。
1: 你当得起，你做事沉得下去，务实不是虚华，这就难得。山西糯敏不也曾派人去过吗？差点诓了朕去。来，赐宝亲王红利一块做肉。
0: 下面众官见红利乍然间受到这么高的宠赐，立时一片啧啧称羡之声。红石红昼两兄弟在楼外，里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红昼还小，倒也无所谓。红石已是变了脸色，眼见李德全出来，小心翼翼用刀方方正正切了一块做肉，用黄绫拂面盖着端了进去。红石咬着牙笑道：哼，饱汉不知饿汉饥，没人赏，县城吃不完的肉咱们吃。便端了一盘，用手撕着大嚼起来。因见侍卫索伦用海碗端着一块肘子过来，红石笑道：哎呀，这没盐没酱的肉肥腻腻的，也亏了你们侍卫每日家狼吞虎咽，竟吃得下。索伦笑道：
2: 奴才有奴才的办法，三爷把这纸泡在碗里再尝尝看。
0: 说着从怀里取出两张桑皮纸，红石吃了两口，已觉发腻了，诧异的接过那纸，学着索伦的样子泡在肉汤里。那纸都是用盐酱和各种调料浸透晒干了的，稍停一时再尝那肉汤，便觉咸淡适口，鲜美异常。红石饿极了的人顿时便吃得饱胀，红昼却没哥哥大胆，站在一旁锅锅的咽口水。不料刚刚吃饱，高无庸端出两大盘黄焖肥鹅，都有金许来重，也用黄绫盖着，宣旨道：
3: 二位爷，这是万岁赏你们的。
0: 扎两兄弟叩头接旨，一人接过一盘，君有赐，臣不敢辞，这是必须吃完的。红昼是激火中烧，自然欢喜。红石已是满肚子饱胀欲死，打着嗝望着那只肥鹅，恨不得一脚踢飞了那盘子。这一餐端午宴席直到未出时牌方散，雍正也别无赏赐，每个雨宴官员一束青艾，一瓶雄黄酒，只留莫林多少便宜了些，外加了一方青玉镇纸和一把香妃竹扇。他兴冲冲满面红光出来，恰遇曹文志在隆宗门外和王文韶说话。曹文志见他出来，远远便笑道：
4: 真真便宜你，我画这幅钟馗图费了多少精神，你轻轻巧巧三首诗就夺了功劳去。
0: 王文韶却道：还是你占了刘年兄便宜，单凭一幅钟馗图怎么能存进皇室城的金盔里呢？刘墨林嬉笑：
3: 就是这话，还是文韶公道，我还没恭喜你呢。年兄嫂晋封光华夫人，难道你不该请客吗？
0: 王文韶诧异道：是吗？怎么没见圣旨啊？也没这个先例呀。
3: 状元公太老实了，忘了万岁爷赐张中堂的楹联了。
0: 曹文志和王文韶这才想起来，不觉相视大笑。一时却见尹继善陪着三辈子红石过来，三个人便止了笑，上前给红石请安。王文韶见红石气色很不好，便说：
5: 三爷早起见三爷。

0: 也还好，这会子看去脸色有些发黄，敢怕是着了实气。季瞻呢，你同医道没给三爷瞧瞧？红石吃了做肉又吃肥鹅，满肚子的不合时宜，黄着脸勉强笑道，
1: 不相干，方才季善瞧过了，胃气有些不适，回去歇歇就好了。
0: 尹季善肚里暗笑，却不敢说破，因说，
2: 咱们送三爷出去吧。
0: 红石舔着肚子忍着疼，和三个顶甲进士一步一蹭出了西华门。临上轿前，尹继善向红石耳语了几句，便退了回来。刘墨林问道，你这个人鬼鬼祟祟的，这叫怎么回事啊？尹继善抚掌而笑，说给你们不许外传，昔日孔子过陈蔡，饿得要死，今日三爷赴御宴，饱得要死，他纯是撑出来的病，我叫他呀上轿用手抠一下嗓子吐出来，万事大吉。王刘二人这才知道原委，都不禁破颜一笑。尹继善笑道，哈哈哈哈，阿个爷们的事咱们休管，告诉你们一句话，皇上最厌科甲习气，不喜欢进士们有事没事往一处凑，帝已经接了吏部票逆，明日启程去金陵，年兄在京也当心些，皇上耳目厉害。雍正耳目灵通，大家都领教了。尹继善话音不高，语气却很重，三个人都禁住了。王文韶说道，严兄要到金陵办什么差呀？奉旨抄家，李卫有密折，随贺德抄曹寅家产，私自隐匿侵吞黄金400两，我这去抄尹贺德的家。三个人本来高高兴兴，不知怎的心头都是一沉。曹寅家自太祖时就归了清，赫赫扬扬，已是近百年的簪缨望族，亏空国库70万两白银，也都被圣祖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曹寅家，为接待先帝用了的，说声抄，呼了巴的就穷得精光。随贺德查抄曹家才几个月，如今又轮到他自己被抄，宦海风涛如此险恶，谁能不触目惊心呢？三个人正暗自接呀，见隆科多摆着四方不出来，点头一会意，便要各自上轿。隆科多却招手道，
2: 刘墨林，万岁召你进去，在养心殿小书房和你下棋，快点的进去。
0: 是。刘墨林躬身肃立答应一声，忙快步进去。隆科多是奉旨去连亲王府传旨的，本来应该从东华门出去，但他的轿停在西华门外，还捎带着传命刘墨林进去试驾，既然碰到了刘墨林也就省了事了，竟打轿向南，由午门学东直门出老齐化门，朝阳门外运河码头北一带粉墙中老树婆娑，墙头流花似火，墙下墙

0: 袖纹，九蟒蟒袍，外罩石青四爪正蟒团袜补服，带着一群长史、府吏、比贴士和太监直迎出来，将隆科多让进王府正门。香案是早已摆好了的，待隆科多南面立定，允嗣便行三跪九叩大礼。臣允嗣恭叩万岁金安接圣谕。
1: 圣公安。
0: 隆科多瞟了一眼允嗣，一脸庄敬之容，徐徐说道：
1: 连亲王允嗣才识宠卓，勤劳王室，徐劳不必烦难，国籍加封总理王大臣，赏识双亲王封，仍在上书房与允祥掌理国事，左辅镇公钦此谢恩。
0: 允嗣深深叩下头去：王爷恭喜您了。隆科多宣完旨，满面堆笑，双手搀起了允嗣，甩马蹄袖便要打签儿。允嗣急忙扶住：
1: 哎呀舅舅，这万万使不得，
0: 西花厅设宴，舅舅请。隆科多却深知八王府宴无好宴是是非之地，想起上次与九阿哥的那场惊心动魄的谈话，更不愿在此久留，忙辞道：
1: 王爷，万岁爷今儿还要去畅春园，我的从驾去迟了不恭，王爷的后勤改日再领不迟。
2: 得了吧。
0: 允堂从屏风后闪了出来，摇着一把泥金檀香木扇，慢悠悠地踱着，似笑非笑地说道：
2: 舅舅，别以为皇上的耳朵就那么长，皇上那一套只好吓唬王文韶这样的书呆子，八王府数十年经营，上上下下几百口子人都是八爷的家生子奴才，过了粗罗，过细罗，筛过了不知多少遍了，和你说几句踢几话打什么关键呢？哎，我们叫你谋反了吗？
0: 允嗣却爽朗的一笑：
1: 舅舅，老九那张嘴啊你还不晓得吧，
0: 刀子嘴豆腐心，皇上今儿到畅春园是去见方先生，张廷玉和马琦从驾，还有礼部的人，老王善不成了，上了遗折，他们要去看看。山东亏空200万银子，要派宝亲王去催呢。江南、浙江、江西三省亏空700万，要和方包商量着派钦差大臣去催，根本没有你这个领侍卫内大臣的事。不过，舅舅，我也知道我是是非之人。我这地方呢是是非之地，并不敢一定攀你，一处谈谈也为你好，若一定不肯呢，生儿也是不敢勉强的。允嗣不紧不慢，从容不迫，侃侃言来，句句温馨可人，毫不剑拔弩张，但字字都带着骨头，绵里藏针，而且对雍正的行止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到这地步真让人摸不透他手下到底有多大一个密探网为他效命。隆科多听着大热天竟无端打了个寒噤，想着笑道：
1: 我也是怕皇上一时寻我有事，不在跟前儿怕失礼，八王爷既这么说我就愧领了，至于别的心思我是没有的，王爷原就是亲王，如今又加恩总理王大臣，天子驾前第一人也正该贺一贺。
2: 千岁。

0: 走走，这里不是说话处，花厅里去。隆科多满腹狐疑，随着允四和允堂步出王府正殿，从月洞门进西花园，穿过一带月季花藤密密编起的花廊，里边豁然开朗一片绿茵茵的空场，碧波荡漾的海子边，柳丝扶风，黄鹂鸣短，一座歇山式压水三营小殿矗在岸边，与湖光树影相映生辉。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读一本书，叫做《我家住在大海上》。我家住在大海上，很开心，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叶丽萍女士。叶女士你好。
2: 你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呢，还有叶女士的宝贝闺女啊，女儿 Aurora， 也就是月童。月童你好。
3: Hello。
1: 你好，很可爱，很可爱。在这本书的封皮上就应该是 Aurora 是吧？
2: 是她，
1: 是几年前的她。
2: 三年前
1: 、在大海上照的这张照片，八年的时间，2920天，一家三口，70,080个小时在一起，跨越3大洋5大洲，途经25个国家和地区，航行10万海里，可以说是三口之家的环球冒险，也是海上育儿的奇妙经历。一边游世界，一边养小孩。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刚才红九说了这番话之后，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说哎，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去实现这样的一段旅程呢？哎，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作者以及当事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哈，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壮举了吧，真的是一个壮举了。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有这样一个家庭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过了这样的一种生活，那首先呢，还是请叶女士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是怎么想到会有这样的一次旅行的？
2: 是因为其实在我跟我先生我先生是德国人，然后他的名字叫江浩哲，在我跟他相识的时候，他就已经怀抱着这个梦想。他的梦想的话，其实早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那当时他认为说驾帆船航游世界这个梦想其实是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之后呢，他后来发现其实当他觉得可以，就是有一点希望可以实现的时候，刚好也就就是我们相遇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共同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所以是当时当我跟他相遇的时候，他也是以这个梦想来吸引了当时的我，因为我觉得有一点觉得过着生活是有一点一成不变，然后也希望能够有所转变，然后那我们就也是共同怀抱着这个理想而进的礼堂这样子。
1: 嗯，因为看到书中也提到了哈，说丈夫呢在某一段时间患了抑郁症，
2: 是
1: 在什么时候？
2: 因为当时的话，其实是这个，其实如果讲一个过程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过程是本来我们就有怀抱了这个梦想，那但是在1994年我们出发了，我们只横渡了太平洋以后，就因为船损坏的太过严重，然后呢，而且经费不足，然后就失败了。那失败了之后呢，我们回到了陆地上，我们继续工作，继续赚钱，希望能够继续朝向这个梦想努力。但是随着每一天。

0: 实是蛮容易随着你日常生活而把它渐渐淡忘，所以对他来说，他虽然心里是认为说总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出发，但是有一点看到那种有点遥遥无期的感觉，所以加上说生活真的是有一点枯燥无趣，所以那他从年轻的时候也就有抑郁症的病史，所以当时在女儿出生不久以后，他的抑郁症就复发了这样子。
1: 那作为你来讲，丈夫有这样的一个梦想，而且曾经呢你们也付出过努力想要帮他实现这个梦想，
0: 是
1: 也是你们共同的一个梦想，但是到了女儿出生之后，
0: 是
1: 丈夫的抑郁症呢越来越严重，
0: 是
1: 你当时是做了一个决定的，对吧？
0: 是，其实这个决定倒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因为其实本来就是我丈夫的梦想，然后呢我们本来也就是我们是以这个理想为就是为标的而结婚的，那只是说当时我们有一点觉得好像有点遥远了，那尤其是我可能更难挣脱这个牵绊，那所以说可是等于说当他比较抑郁症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一点推了我一把的意思，但是我们是本来就是原本就是打算要进行这个梦想，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如果当时他没有抑郁症发生的话，也许会延后，那也许说不定我动力不足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事后我觉得就算他抑郁症没有复发的话，我们应该还是会出发，因为事实上呢，我觉得如果一个梦想不实现的话，他会一直会在你的心里一直在缠绕着，然后反而你人生不知道怎么过。
1: 会生根发芽，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其实要做准备了哈。
0: 是。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如果去做准备。他需要几个必要条件呢？
0: 首先我想真的是没钱是万万不能，所以说金钱的规划很重要。我们第一次的失败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规划的还不错，但是其实钱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财富就是金钱规划的蛮不错。当然你需要做心理准备，就是你不可能说你愿意你去海上，你还是要过着跟陆地一样优渥的生活，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就是生活会必须过得简单然后朴实一点，那么可能就做得到。那金钱的规划，再来就是说可能你需要说学习就是要怎么样驾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先生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梦想，所以他早就已经就是学习的差不多了，然后还有就是要学习一些基本的修船的技能，还有就是准备就是一些航海的书籍，了解说什么样子的航线是可行的，然后什么样航线是不可行的。
1: 就这些是最基本的一些准备工作了。
0: 是，
1: 当准备工作都已经齐了之后，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哈，就因为那时候女儿很小了，
0: 是，
1: 只有2岁吧？
0: 是，
1: 两岁就跟着你们一起在海上飘荡，您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比方说，孩子比较小，
0: 是
1: 不是应该这样去培养的？或者说孩子这种情况他的教育怎么办？
0: 我们当时想到的问题是很简单，假使因为当然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梦想要有待实现，那么如果这个梦想推离到他像现在这个年纪要实现的话，他的困难度会更高，因为他现在是等于说要逐渐进入了青春期，那他的朋友也比较就是跟朋友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一点，而且学习方面也是一样会很困难，因为我如果说你要教一个幼稚园的小孩，要教一个幼儿园的小孩是比较容易的，当你要教一个高年级的小孩子，那么你要准备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要进行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他小孩子小一点的话，对我们来说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一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一问小朋友Aurora 哈，月童小朋友，你今年几岁？
2: 11岁
1: 哈，你能不能说一说你在海上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每天都做什么？
2: 每天早上我起床以后，我们就吃早餐，然后我跟我妈妈一起上课。然后吃完午餐以后，还有一点点。

0: 课还没做完的，我们就会做，然后后来我就可以去跟我的朋友玩。
1: 嗯，去跟朋友玩？
2: 是。
1: 啊，跟谁玩？
0: 跟一些在别的船上的小朋友。
1: 嗯，那你刚才说早上起来吃早餐，早餐一般都吃什么？是吃鱼吗？
0: 有时候是吃鱼，可是通常也是就是跟陆地上蛮像的食物
1: 啊。
2: 对，就早餐谷物啊，跟也许跟牛奶啊，那有时候吃面包，差不多是这样子。
1: 嗯，就是说在一次旅行之前会把所有的食物啊、水啊，
2: 是
1: 这些东西全都准备好。
2: 是，这个东西也是，就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可是一定要事先准备，因为如果没有准备的话，我们到了海上的时候是没有地方可以买的呀。
1: 啊，对，是没有。对，一般情况下，这个周期会多长？
2: 我会把全部，就是周期是不会很长。一般情况下的话，有些人他们比较喜欢短程，可能一两天就会到下一个站。那有些时候会很长，就是会也许说一两个星期的也有。那我们最长的一段航程是38天，但是不能准备的那么精准。所以像我如果说是像那种白米啊这种东西的话，或者是面条啊那种东西的话，我会一次准备半年的量，然后呢随时补充。那可是其他东西既然不能久放，那自然就是能准备多少算多少。那罐头的话就准备多一点，万一不够的时候就可以来用罐头食品来补充这样子。
1: 嗯，最长的一次是38天一直在海上。你还记得那一次是从哪儿到哪儿吗？
2: 那一次的话是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那一次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所以就比较就航行的比较久。如果到澳大利亚的东岸的话其实不用那么久，但是我们是一次直接到它的最北角，所以就花了38天。
1: 嗯，我特别想问，在海上航行有没有恐惧感啊？
2: 在海上航行，如果天气好的话，其实是不会担心，也不会有恐惧感。但是如果风浪很大的时候，是真的很害怕。
1: 嗯，
2: 那这个其实发生过很多次，并不是相当的危险，但是心里的恐惧就是不可言喻的，因为它其实就只是因为。也许船被抬到45度角，然后呢它很多东西都倾倒下来，然后它震动得很剧烈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也许下一秒钟它要翻覆了。
1: 嗯，
2: 可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那么危险，但是就是心里的恐惧是比较严重的。
1: 嗯，哎，那如果我坐一个大船，如果是像那种海啸来临啊，或者是暴风雨来临，
2: 是，
1: 其实那些也是非常恐怖的。
2: 是，
1: 那作为一个帆船，你们那船大概有多大？
2: 我们的船的话是12公尺长，然后呢大约6公尺宽左右。
1: 嗯，
2: 那所以说它没有很大，跟轮船比的话是相当小的。
1: 对啊，它一个大浪过来，它的那种倾斜的角度，还有它的那种颠簸感，肯定是比大船要大得多得多的。
2: 对，但是帆船的情况是，它尤其是像我们是双体船，它比较像竹筏，所以它其实是随着浪在走的。那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常常担心我们的食水不够，所以我们它有点超载。如果没有超载的话，其实它是随着浪载浮载沉，并没有说这种很大的浪会把这个船给摔下来或者是打上来的情况。那因为我们的船稍微的超重了一点，所以说有时候会被浪摔下来，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是感觉上是比较危险的这样子。
1: 那再问一下 Aurora。因为一直也在船上，那你自己有没有害怕的时候？
0: 我有时候会有一点害怕，因为就是我害怕我的妈妈或爸爸会不小心飞进去海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船会翻过来。
1: 飞进去海里面，是怕他们掉下去是吗？
0: 对。
2: 哎，因为飞，因为感觉上很像飞，因为我们有时候它，因为它摇动的很剧烈的时候，也许我们会从另一端到另一端，它是不准出去的，它是在船舱里面的。
1: 哦、
2: 可是它觉得我们说不定会一个浪来了，我们就飞进了海里。
1: 说爸爸妈妈飞进去，我怎么办？
2: 嗯，是。
1: 也有这种比较害怕的时候哈。那跟Aurora 上课的时候，都是你在教吗？
2: 除了德文以外是我在教，因为他上课的话，我们是以英语为主。那我们有一套课程，所以我们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按照他的数学啦，或者是科学啦，然后呢他的语言啦，这样教下来，然后那我们再外加他的中文跟德文课程。
1: 嗯，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本书，我家住在大海上。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呢，也是记录了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在8年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那最终你们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2: 是的。
1: 而且呢，爱人丈夫的这种抑郁症的病情也得到了好转。
2: 是的，没错。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吧。
2: 其实他当年的话要离开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个预期，就是他的梦想已经在望了，所以他其实当时已经就有在心情有比较好了。然后呢接下来的话，他就是在船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再继续服用医生给他的药物。然后慢慢的也就感觉上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因为其实生病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情绪是有点不正常的，就是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是并不是，因为人难免会发脾气，那正常的人发脾气的时候其实跟有抑郁症的人发脾气的时候是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因为抑郁症的话他可能会不讲出来，可是你看到他咬牙切齿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那但是如果是通常人的话，他可能会骂得很大声啊，可是你发过脾气也就算了这样子。所以是可以感觉到他有在好转。
1: 有在好转哈。航海和教育其实我觉得也是整个书要表达的两个主题哈。一家三口在面对这样两大挑战的时候，应该说还是通过很多智慧来解决的。在船上的时间很长啊，很长，但是也会进行一些休整啊，比方说到达了一个地方，也会在这个地方待一段时间。
2: 是，
1: 但是说到这个教育问题，基本上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您在做他的老师，
2: 是，
1: 或者父亲在做他的老师，怎么来保持，比方说跟同龄人在一样的一个级别上呢？
2: 我们其实有一点矫枉过正，因为我们在船上的时候，我们课程是全年无休的，也就是别人放假的时候我们就不放假。那这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当然是我很担心说他会赶不上同龄的人，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海上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时候是他会可能是晕船，他根本就不能上课，或者是我们现在抵达了，我们要办入境，那我们要办这些手续的时候他也是不能上课的，所以呢那加上我们又坚持要进行三语的课程，所以时间就变得相对来说比别人少，所以只要他没有生病没有晕船的时间，我们就继续上着课，所以就不，后来发现上了岸进了学校以后，发现他的进度其实是超前的、大概是因为我有点矫枉过正的关系。
1: 那问问小朋友，问问 Aurora， 你觉得上课累吗？
0: 超级不好玩
1: 啊。蛮累的哈。
0: 对，
1: 超级不好玩。那你觉得妈妈严格吗？
0: 很严格。
1: 你害怕妈妈还是害怕爸爸？
0: 不知道。
1: 你觉得三个语言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哪个最难呀？
0: 中文
1: 最难，这个应该在意想当中的哈。小朋友回到校园之后，其实表现蛮好了，
2: 是吧？
1: 其实我看到书中提到期末的成绩全都是 A， 而且直接就去念5年级了，而且这个英语成绩 据说全德排名第36，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2: 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同等学，不是同等学，就是他们会测他们的英语程度，然后有一个考试，然后呢，那愿意参加就去参加，但是就是学校老师会鼓励，那但是其实这个也有一点。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公平的是这样子啦，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德国的教育是4年级开始学英文嘛，那他的话他学英文比较早嘛，那因为他学英文比别人早，所以他当然跟别人相较下来，他的英文程度是好很多，是这样子。哦，是3年级 ，OK， 对不起，他纠正我，德国是从3年级开始学英文，不是4年级。那其他的小朋友是从3年级开始学，但是就他来说，他是从幼稚园我就开始教他，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待过一个英语系的学校，所以也是等于说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自学出来的英文，而不是说他去待过一个英语系的学校啊，然后去这样子的话。来计算的，只是我觉得不公平的地方是，他们德国学校是从国小3年级还开始教，那我们是从幼稚园开始教，所以他获得成绩是全德国的排名第36。
1: 那其实，在小时候主要其实就是语言，对吧？
2: 是。
1: 像自然科学这方面的知识的话，涉及的不是特别多吧？
2: 在他们英语系的课程里面其实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比较是注重于这种科普常识，也就是说他们会教他们说，比方说他们会跟他说，小朋友你们要来孵豆芽，然后拿那绿豆，然后我们把它孵出来，孵出来之后不是就是看它发芽就行了，那我们会说，那课本上会说，那你现在你把它倒过来看看，看它的根会往哪里长，它的茎会往哪里长，然后你就是观察，观察以后你就是画图，然后所以他们从幼稚园就蛮注重这种科普常识了。
1: 海上的生活，你觉得小朋友适应吗？就刚刚你提到了，除了晕船之外，可能我在很长时间我看不到其他的人，比方说38天，我只能看到爸爸妈妈，其他的小朋友我也看不到。你不觉得他在某些方面会有点寂寞吗？
2: 他会有点寂寞，但是他我问过他，他认为说他还是觉得船上的生活比陆地上的生活要好。那好，那你自己回答看是不是这样？
0: 我其实是觉得海上生活是比陆地的好，可是在这里，在德国，我有很多的好朋友，所以我不确定。
1: 就是海上的生活其实是他小时候的生活了，
2: 是，
1: 他是有一种情节在，
2: 是他认为他小时候的生活比现在的好，但是问题是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他是觉得说不愿意放弃的，所以对他来说孰重孰轻他很难去衡量，他不太确定。
1: 对，因为也喜欢小朋友一起来玩耍嘛。
2: 是。
1: 刚才说学习超级不好玩的。
2: 啊，对对，跟妈妈学习是不好玩的，跟学校的有一些小朋友学习就好玩了。
0: 不是一直好玩，有一些课还是很不好玩的。
1: 那什么课是比较好玩的呢？
0: 数学。
1: 啊，你喜欢数学？
0: 因为我们的老师很好，他。
2: 那个叫做我也忘了，几何、
1: 哦、几何，
0: 那是我们在学那个的时候都会用一些纸片跟特别的东西，那就很像玩，然后就会很好玩。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国际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3: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2: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4: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2: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5: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2: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6: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2: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7: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

0: 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0: 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地、测深施肥等基础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

0: 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 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

0: 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崇豫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0: 高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城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万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

0: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 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2: 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督导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 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
1: 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治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
3: 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1: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之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

0: 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鸡怀举。
1: 陆机，字公济，东汉末期吴郡吴县人，自幼博闻多识，孝顺良善，做客三国名将袁术家中，怀举三枚，归孝其母，童真孝心令人回味。
2: 啊，这有好多曲子。娘娘，您快看呐。

0: 子。
1: 橘子，
0: 嗯，
1: 巨儿居然找到橘子了，是从哪里找到的？
0: 我在田边玩，看到旁边长了好几棵橘树。娘，您最爱吃橘子了，请吃吧。
1: 自从咱们随你爹夫人搬到这淮北来，真的很少见过橘子呢。
0: 娘，甜吗？
1: 甜，继儿孝顺，继儿给娘找来的橘子都是甜的。
0: 娘再吃一个。
2: 陆七并不知道，他采的不是橘子，而是很苦的枳。为了成全他的孝心，母亲并没说出实情。
0: 娘，孩儿给您喂早安。
2: 第二天，母亲因为吃了枳，嘴角起了水泡。
0: 袁伯父真的到了九江。
3: 是啊，记住，你袁伯父可是大将军，爹带你去拜见他，可不许乱说话。
0: 是的，爹。爹，九江有橘子吗？
3: 九江在淮南，淮南柑橘，淮北枳。咱们淮北长出来的都是酸涩的枳，是橘类的最下品，而从淮南土地上长出的是甜甜的柑橘。
0: 哦，嗯，怪不得娘会上火。这才是真正的柑橘。
2: 说话间，父子俩就来到了袁府。
4: 陆老弟，
3: 哦，袁兄，
4: 哎呀，陆老弟，远道而来，为兄未及时远迎，惭愧惭愧。
3: 小弟与袁兄多年未见，袁兄功业已威震天下，真令小弟无比仰慕啊。
4: 陆老弟怎么如此客气？这么多年不见，为兄实在是想念你啊，今天咱们要好好叙叙旧，痛饮一番。
3: 好，小弟也期盼已久了。
4: 嗯，哟，这就是吉儿吧？
0: 袁伯父好。
4: 哎呀，几年不见，吉儿都长这么高了。
0: 袁伯父，您的气色还是那么精神。
4: 这孩子真会说话。来，卢老弟，咱们坐下说话。
3: 请。
4: 继儿今年多大了？
0: 回袁伯父，继儿今年六岁整。
4: 哈哈，这孩子真是越长越机灵了，说话字正腔圆，有理有节。来呀，赐座。
3: 哎，一个小儿哪敢得袁兄赐座呢？
4: 哎，继儿不是一般的小儿，是我的宝贝侄儿嘛。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呢。
0: 谢袁伯父。
4: 继儿，这几年读了些什么书啊？
0: 回袁伯父，继儿读书不多，在私塾先生的教导下学习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4: 哦，小小孩童学问不少嘛。啊，和伯父说说，你都读到些什么呀？
0: 继儿虽小，但非常喜欢古圣先贤的经典。我最佩服一位先人。
4: 哦，是谁呀？
0: 管仲先生说，当年管仲不用兵车就能纠合诸侯，一匡天下。
4: 哦，那依你看，他凭的是什么统一了天下呢？
0: 圣贤典籍上说，他用的是文治和德行的感召。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先生给我们讲过，如今也是乱世，诸侯争起，如果不心怀道德，只崇尚武力，祸害百姓，是很不明智的做法。
5: 嗯，来了个小孩。
4: 嗯，
3: 尊长前无限能，爹还特意嘱咐你不许乱说话，小小年纪就夸夸其谈，哼。
4: 哎呀，此乃异统啊，没想到几年不见，我这侄儿竟长成如此天资秉异，小小孩童能通达天下之事，令伯父大开眼界呀。
0: 袁伯父，侄儿无知，请您原谅。
4: 哎，不不不，说得很有道理，早闻侄儿聪明伶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来呀，快上淮南名产柑橘给侄儿尝尝。
0: 哦，橘子。

0: 吉儿，伯父就不招呼你了，你自己慢慢吃。我和你爹到内室唠唠家常。
1: 谢谢袁伯父盛情款待。

0: 让元兄见笑了。哎，
1: 这时仆人模样的老婆婆把橘子放在陆姬的面前，转身要走。
2: 这就是娘说的淮南柑橘吗？啊，
1: 正想尝尝柑橘的滋味，突然想起婆婆，陆姬手拿橘子，快步走到婆婆身边。
2: 老婆婆，请您也吃。
1: 啊！婆婆不接橘子，却抹着眼泪走开了。陆姬慢慢地剥开橘子，闭上眼睛，正想好好品品滋味呢，没成想橘子却被人突然打飞了。
3: 这是我的。这柑橘是我的。
2: 你是谁呀？
3: 我你都不知道？我是我爹的儿子。
2: 你是袁术大将军的儿子？
3: 哼，告诉你，这些柑橘都是我爹买给我的，你不许吃。这些都是我的。
1: 说着，小主人一把端起盘子，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很快就一地的橘子皮了。
4: 乐儿，你对客人怎能如此无礼？快把柑橘还给继儿。
3: 爹，你不是说过这柑橘都是买给我的吗？别人谁也不许吃。
4: 爹是买给你的，可是你也应该有待客之道啊！哼，竟给爹丢脸。算了，看你小气的样子，来人呐，再去给继儿买一些柑橘回来。
2: 元乐哥哥，对不起，我不知道橘子是你的。
4: 好了，这下没人和你争了，你不许再抢继儿的橘子，记住没有？
1: 又一盘橘子端上桌来。
2: 请。
4: 继儿，这是伯父专门买给你的，都是你的，快吃吧。
1: 陆姬小心翼翼地把一半柑橘放入嘴里。好甜呀，这滋味使他想起了母亲因为吃纸上火的事儿，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3: 这下你吃爽了吧？还不知足吗？
2: 爹，袁伯父。
3: 呵呵，这下可没人帮你了。看你刚才的样子，是觉得这柑橘不好吃吧？那就都给我吃吧。
2: 不是的，我是想起了娘的柑橘。
1: 没等陆姬把话说完，盘子里就只剩下三个柑橘了。
3: 好了，剩下的赏你吧。
5: 乐儿，你太不懂得有替之道了。
1: 老婆婆的一句话惹恼了远乐。
3: 什么？我怎么了？
1: 她一把把老婆婆推到一边。
2: 元乐哥哥，待婢仆应当辞而快，老婆婆也是长辈呀。
3: 我的肚子。
1: 因为吃了太多的橘子，元乐闹起了肚子。
2: 我要跟袁伯父和爹说一下。
3: 喂，你吃完了没有？陪我一起玩。你听见没有？你快点好不好？
1: 看着剩下的柑橘，面对元乐的催促，陆姬顺
2: 啊，这是大雄宝殿吗？这么大。
3: 这是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听得见回声吗？
2: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屋子？
3: 这大屋子本来不是我的，是我爹把……
1: 这时陆姬看到老婆婆抱着木柴走过门前。

0: 赶紧跑出去帮助老婆婆。
1: 老婆婆，我来帮您拿包。
2: 喂，我是让你陪我玩的，不是帮他干活的。
1: 老婆婆虽然是仆人，可她也是别人的父母，是叔父如是父。元乐哥哥，我待会儿再陪你玩好吗？
2: 有什么的，我自己玩去。
1: 嗯，
0: 元乐气呼呼地转身跑开了。
3: 哎呀，陆老弟这就要走，我已经命人备下酒宴，陆老弟不吃过饭就走，为兄恐怕招待不周啊。
4: 多谢元兄，可那人身体不适，我一定要尽快赶回去，还请元兄见谅
3: 啊。那也好。
4: 吉儿，吉儿，
3: 乐儿，
4: 吉儿，
3: 乐儿。
0: 这时的陆基正在厨房里帮助老婆婆干活，看到老婆婆咳嗽不止，就从怀里拿出了柑橘。
5: 波拉孩子，你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1: 老婆婆，你拿着。
2: 喂，陆基，你干完活没有？我一个人玩实在太没劲了。
6: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元乐哥哥，你看老婆婆身体那么不好，咱们一起帮她干活吧。
2: 帮她干活？
3: 元兄，你这屋子可真不小啊。哪里，这是乐儿的房间。
4: 哦，
3: 让我想想，还有哪儿没找到？好像都找遍了。
4: 这，元兄，那里好像还没有找过。
3: 嗨，老弟，这里是厨房嘛，咱们别再耽误时间了，去外面找找。
0: 厨房传来加油声，两位父亲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陆基在拉风箱，元乐在一旁喊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1: 爹，
2: 加油。
3: 哎呀，基儿，你怎么跑到这儿做这种粗活来了？乐儿，你怎么也跑来了？老弟呀、啊，实在对不住，为兄真是招待不周啊！
1: 不，袁伯父，先生说帮长辈做家务是应尽的孝道，老婆婆行动不便，我更应该帮助她。
2: 爹，我才发现拉风箱也挺好玩的。
3: 闭嘴！继儿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可她哪里是什么长辈，她是个仆人嘛。
2: 爹，她不是婆婆吗？只是我们都把她当仆人而已。
3: 嗯。
1: 哥哥，老婆婆是你的祖母啊。
5: 老婆不敢，老婆只是袁大将军一个远房亲戚，早年受恩于将军，无以报答，如今年迈，承蒙将军不嫌弃收留老婆，老婆只求有口饭吃，甘愿做牛做马报答将军一家。
3: 啊，老妈妈您慢点。哎呀，晚辈平时太忙，对您有所疏忽，您先别干活了，回屋休息一下吧。
2: 爹，您为什么要瞪我？
3: 陆老弟，侄儿，还是我来搀扶阿姨吧。
4: 吉儿、乐儿，你们先出去一下。元兄啊，老弟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你我兄弟多年，有何话不能直说？老弟，但说无妨。
4: 老弟见识浅薄，说有不当之处，还请元兄见谅。古代圣者有云：“损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为人父母，如果以身作则，孝顺长辈，孩子就会起而效法，孝道家风就会代代绵延，对后代子孙的影响可是不可估量啊！
3: 老弟说的也不无道理，可是我家有钱有势，将来我儿子还要当大官，这才是最现实的呀。
4: 可孝是众善之始，如果连做人最根本的德行培养不好的话，上不忠君，下不爱民，机遇越好，祸患越大呀。
3: 好吧，今天我就让阿姨搬到乐儿的大屋，这间破屋就改做柴房或马棚吧。
1: 嗯，
5: 大将军，老婆还是自己走吧。
3: 阿姨，从前晚辈怠慢了您，晚辈已经向您道过歉了，难道您还不能原谅晚辈吗？
5: 大将军。
3: 哦，阿姨，从现在开始您千万别再自称老仆， 您是晚辈的阿姨。
6: 爹，我还有一件事。
3: 放肆！
6: 爹，这破屋子能别做马棚吗？我还要留着呢。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你说过人老了就不需要再住好房子了，那破屋子留着等您老了也好住进去啊。
3: 啊！
0: 直到此时，袁树才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多么失败，他决定痛改前非。
3: 家之不祥，真乃家之不祥。
4: 袁兄，告辞了。
1: 啊，糟了，这就走了，橘子的事还没说呢。
3: 为兄照顾不周，家事还让陆老弟见笑了，实在是惭愧呀。
1: 袁伯父，橘子。
7: 怎么，你又想卖弄你那小儿之见不成？小孩子做好自己的本分，妄加评论什么天下局势，还不快点和你袁伯父拜别？
1: 不是局势，是局。
7: 医生员拜恭敬，有这样和长辈施礼的吗？
1: 袁伯父再见。
3: 啊。
0: 陆基只好作揖拜别，不料藏在袖子中的柑橘钻了出来。
6: 爹，你看他偷橘子。
1: 不是的，我只是。
6: 怪不得他老摸肚子，原来早就揣着橘子了。
7: 逆子，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你怎么能如此贪得无厌，不知廉耻？
3: 陆老弟言重了，这些橘子本身就是给鸡儿的嘛，怎么是偷呢？
6: 那是给他吃的，不是让他拿走的。
7: 物虽小，勿私藏，你太让爹娘失望了。
3: 这，陆老弟千万别这么说，他还是个孩子嘛。鸡儿啊，袁伯父给你的橘子，你怎么没都吃了呢？
1: 我舍不得，想给母亲拿些回去。
3: 母亲？这是为何？
1: 因为母亲很喜欢吃橘子，我们那儿的橘子很难吃，母亲说那叫纸，结果母亲吃了就上火了。
3: 哎呀，陆老弟，你家鸡儿真是与众不同啊，吃个小小的橘子竟也能想着母亲，这哎，为兄真是惭愧呀。再看看我那小冤家，什么都不懂。
7: 袁兄，你别帮他辩护。
3: 不，陆老弟，在六岁娃娃的心目中，母亲是可敬的，儿子孝顺母亲天经地义。我倒是觉得这橘子他拿得好啊，这是他纯孝的表现，倒是我这当大人的实在惭愧。
7: 袁兄，这就折煞老弟了，本是我这逆子失礼在先，在您家又生出了许多事端。我
1: 爹教训的是，孩儿给爹丢脸了，孩儿以后绝不再私藏他人之物了。
3: 哪里，鸡儿，既然你母亲爱吃橘子，我就多送一些，去把剩下没吃的橘子都拿来。
7: 那好。
3: 陆老弟，回去以后替我向弟妹问好，他教出了一个好儿子，我看呢，日后定是栋梁之才。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拿橘子。
6: 橘子没了。
3: 我不是买了很多吗？鸡儿就只拿了三个呀。
6: 我给吃了。
3: 什么？你陆老弟，
8: 袁兄，你这大老远的赶来。
3: 继儿，袁伯父刚买的，拿着回去给你娘，伯父会好好照顾阿姨，你也好好孝顺你娘。
1: 谢谢。
3: 真真烂漫事，纯孝成性忘小节，英雄自古泪如丝。陆基幼年的纯孝触动了袁树，陆基在成年后博学多才，成为了德才出众的一代清官。
9: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0: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

0: 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福仙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底部，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半场三人制篮球于8月20日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福建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依托优良的种植基础，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通过建强加工主体，补齐链条短板，拓宽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走进福建镇秦简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实、清洗、切丁等标准化工序，全程。

0: 规范化加工、精细化作业，厂区内焦香浓郁，产销繁忙。记者江雨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福新镇勤俭村的辣椒加工厂内。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手边的这些辣椒呢，就是今天早上农户们送来的第一批墨西哥椒。那么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工厂啊，一天的收购量可以达到100多吨，切实的保障了咱们的农户辣椒不愁卖，销路有保障。
0: 福建镇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模式，就近兜底收购农户辣椒，以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难题，保障农户稳收增收。福建镇胜利村村民王文才：
2: 咱种了一厂子地儿，一厂地能整两厂，整个10万左右斤，价也挺好，7毛钱一斤，有老百姓也能一厂地整2万多块钱。
0: 同时，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稳定吸纳30余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稳定致富。福县镇勤俭村村民裴秋霜：
3: 是挑辣椒吧，守家带地的，一天是100多块钱，挺好，就是贴家舍业的，也挣，也是挣得多，但是你说的多长时间也回不来一趟家，你站的话，你说在家老人和孩子的话都能照顾。
0: 如今福建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双辽市春露农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张志富：
4: 去年看见最高的卖到23500，最便宜的开始卖个2万，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2026年的今年又扩大了规模，今年这不刚开始加工嘛，老百姓7毛钱一斤也很高兴，他们一场地都能赚到2万块钱，咱公司的效益也很可观。
0: 下一步，福县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护与加工工艺，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半场3人制篮球、3v3篮球项目于8月20号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5: 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代表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每一次精彩进球都赢得阵阵欢呼与喝彩，充分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增进交流，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凭借娴熟配合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半场3人制篮球比赛冠军。据了解，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五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参与、崇尚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跨单位

0: 市妇联联合主办，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1: 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身份，伴随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开始。在游戏中，两大阵营迅速进入状态，扮演猫的参与者伺机开展追捕，老鼠则巧妙迂回四处躲避，美人鼠、魔术鼠等各类特色技能卡轮番登场，不断变换场上局势，为游戏增添重重趣味。青年职工们抛开工作束缚，尽情奔跑躲闪，相互配合，在习习晚风中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沟通了解。游戏结束后，工作人员现场完成积分统计核算，评选出本次活动的猫王、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结束。参加活动青年龚雪：
2: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岗位工作上，日常社交圈子比较局限，这次的活动形式新颖又轻松，没有拘束感，大家在游戏中追逐互动，既能释放工作压力，也结识了新朋友。非常感谢各单位为我们青年职工搭建这样的平台，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1: 本次活动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0: 在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的善举总是向我们展现着人间的美好。在危急时刻，这些平凡的英雄们想着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伸出援手救护生命。四平市铁东区两位普通群众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徒手攀楼，合力救下悬空遇险两岁幼童，书写了新时代四平百姓的大爱担当。
3: 2024年10月24日，四平市铁东区税务小区一名两岁幼童独自在家时，不慎从四楼滑落，悬空卡在三楼防盗窗外侧。当时孩子小手紧抓栏杆，随时有高空坠落的危险。孩子的哭声惊动过往群众，但面对数米高空，众人虽满心焦急，却也束手无策。危急时刻，路过的居民杨俊禄毫不犹豫，借助楼外排水管、空调外机支架，徒手攀楼。在孩子体力透支、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刻，他紧紧托护住了孩子的身体。四平市市民杨俊禄：
4: 当时我发现这孩子的时候，我没考虑个人的危险，我只顾着说是能把这个小生命抱下来，所以我就上去。他拿着东西，水果，完了又拿着现金到我家，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因为我不是说为了钱救的这孩子。
3: 与此同时，路过群众何万起也火速支援，他迅速攀爬至二楼卡位，探出身体托举孩子腋下，一人托举减压，一人收拢护持，楼下邻里也全力辅助，全程不到五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将幼童安全救至室内，孩子安然无恙。四平市市民何万起：
5: 看到那小孩搁三楼打的一楼，我们搁一楼上爬到二楼，完了我上三楼，完地我给我们抱下来了，抱我搁二楼给他接下来，我给他姥姥了。爬二楼也挺害怕的，一寻思救小孩，就是说不害怕了。
3: 险情化解后，两位好心人默默转身离去。面对家属的道谢，值淡然表示孩子平安就好。二人不求名利，不留姓名，从未向身边人提起这次救人事件。事后小区物业调取监控寻访救人者，邻里多方打听才知晓二人身份。平凡之人，非凡之举，杨俊禄、何万奇两位普通人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以无畏勇气托起生命希望，用淳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彰显了四平百姓的淳朴担当。

0: 玉米单产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跨省观摩一体化培育模式，教学内容紧贴生产需求，紧跟现代农业前沿，特邀山东淄博农业专家解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市农广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系统讲授水培一体化、玉米绿色种植、病虫害防控和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实用技术，同时邀请淄博乡土专家分享科学育种、智能农场管理、高产栽培等先进种植经验，补齐农户科学种田经营发展短板。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农机企业及种植专业合作社，观摩现代化智能农机装备，开展农机试驾、实操演练，直观学习深耕种植、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培训，有效拓宽了我市新农人发展视野，更新了种植理念，夯实了农技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数据充分体现税收聚财与惠民双向效能。新华网，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生活小常识，衣物如果发霉了，可以将发霉的衣物放入加入牙膏、洗衣粉、食用盐、白醋的温水中浸泡5分钟，然后轻轻搓洗，这样就可以去除霉斑。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那让我们呢，在这个同样的一个时间，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有精彩的节目给您奉上。那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每天9点到10点收听我们融媒之声的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可以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1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们首先呢来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那么我市开展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联谊活动，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呢跨单位青年沟通交往的渠道，搭建呢互动交流互学共进的实践平台，8月19号由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主办，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呢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青年职工呢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1: 那么在活动的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地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等的一些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的身份。伴随着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开始。
0: 那么在游戏中呢，两大阵营迅速进入状态，扮演猫的参与者呢伺机开展的追捕，那老鼠呢则是巧妙的迂回四处的躲藏，美人鼠和魔术鼠等各种特色的技能呢技能卡轮番上登场，那不断的变换的场上的局势，为游戏增添了重重的趣味。青年职工们抛开工作的束缚，尽情呢奔跑闪躲，相互配合，在习习晚风中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沟通与了解。
1: 那游戏结束之后，工作人员现场完成积分的统计核算，评选出本次活动的猫王和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地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当中呢，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地结束。
0: 那本次活动呢是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呢各相关部门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的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0: 再来看一下，那2026年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呢，这个3v3篮球比赛呢火热开赛了。那么为深入推进呢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的参与体育的锻炼热情，2026年呢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呢火热举行。那本次大赛呢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的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半场三人制篮球，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啊，那么项目呢于8月20号率先开赛，那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呢。
1: 赛场上呢，气氛是非常的热烈高涨的。那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的代表队呢，迅速的进入到了一个比赛的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的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那每一次精彩的进球都赢得了阵阵的欢呼声和喝彩。那么也充分的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当中呢，增进交流，在运动当中呢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呢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呢，凭借娴熟配合和稳定的发挥，斩获本次半场三人制篮球比赛的冠军。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场上角逐还是很激烈的。据了解呢，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五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那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的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参与、崇尚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单纯。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福仙镇延伸辣椒产业链，铺就乡村致富路。福仙镇呢，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依托优良的种植基础，深耕墨西哥椒特色的产业，通过呢建强加工主体，补齐呢链条短板，拓宽呢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呢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稳收，那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2: 走进福仙镇的秦简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的高速运转井然，秩序呢井然，工人呢有条不紊地对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实、清洗、切丁等标准化的工序，全程规范化加工、精细化作业。厂区内呢是椒香浓郁，产销繁忙。
1: 那福仙镇呢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了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等模式。就近呢兜底收购农户们的辣椒，以深加工提高呢产品的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的难题，保障农户呢增收稳收。同时呢，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的资源，稳定吸纳了30余名呢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呢是稳定致富。
2: 如今呢，福仙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的链，这个价值链。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辣椒哈，真的是郁郁葱葱的，而且呢，好像感觉从图片当中我们就能闻到这个辣椒的这个辣味儿。
1: 而且呢，我不知道这个墨西哥椒长什么样啊，所以说我一直想仔细看一看这辣椒究竟长什么样子的。
2: 对，
1: 那下一步呢，福仙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的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护与加工工艺，拓宽呢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周刊的一条消息，野蛮生长戒网瘾江湖。当你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和我在听到这题目的时候啊，最开始在没有做功课的时候都会有点发懵，哎呀哈，这什么戒网瘾江湖呢？
1: 哎，
0: 那当我们呢仔细走进这条报道的时候呢，就会恍然间明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呢，是之前呢是这个发布在这个中国新闻周刊的。那在今年的五月，正在看店的21岁的男子呢，梁宇呢遭遇了3名的自称是网安部门的人员造访，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对方呢径直的上前控制住他的身体，使用暴力将他带上了一辆面包车。你瞅瞅，像不像电影当中的桥段？
1: 嗯，就感觉这个电影当中的一幕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
0: 哎，照进现实了。
1: 嗯，
0: 那么梁宇从贵州省的毕节市一路被押送到了重庆市的永川区的一所封闭式学校。那这个时候啊，他才这个得知一个荒诞的真相，这场啊就是看似就像绑架的一个这个画面，而并非是执法办案，是他亲生的父母花费了3万元委托机构为他制定的熬夜矫治套餐。
1: 哎呦，听到这儿算是彻底的明白了。
0: 你就说你懵不懵吧？
1: 哎，
0: 你就说这个强制为他定制的熬夜矫治套餐，和呢哭哭哭就把他抓上去，你就说这个谁能想到吧？
1: 可能
0: 一定的因果关系，
1: 就是把往最坏了想都能想到是绑架，都没想到是专属还得花钱呢，
0: 还得给你定制，这是
1: 3万块钱呢。
0: 要是说。你要是说演戏群演我都能理解，
1: 嗯，
0: 但是你这么的哈，我多少呢消化的
1: 有点慢，不太能接受。
0: 那么近期呢，多起成年人被虐走接受矫治的事件引发了热议。那多名当事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他们被强制管控时间短则数日，长则10天呢。
1: 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呢均认为是自己遭遇到了非法拘禁，可是事发之后呢，相关责任方却始终无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掳走他们的呢这个机构哈，在舆论当中呢习惯被称为是戒网瘾学校，而今呢此类机构的业务范围已经延伸到拓展到对于这个心理问题啊、亲子关系啊以及你的生活习惯上的一个矫治了。
0: 这种我觉得这个多少他的行为还是有一些暴力的啊。那么这个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的一位举报者呢对此观察到啊，确实是之前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书院啊，还有呢之前呢也有其他的书院就有呢这种大家在一起集中学习啊，什么国学啊，这种还有什么这个学习这个礼仪知识啊等等等等啊，那一些呢都是打着这个旗号。那一些执法者呢会把这类事件定位为家庭内部矛盾，得知家长委托后，机构不需要任何呢法定程序就可以抓人，因为呢高额的暴力总有一些人会铤而走险。而有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类机构呢多以心理咨询等名目呢完成工商注册，但国内这一领域依然是存在的监管空白，那制度层面的真空助长了行业野蛮生长，即便遭遇到打击，这些机构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就能够重新开张。
1: 那他们说呢，我涉嫌了信息泄露，需要到重庆永川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去接受调查。那我让他们去出示证件，他说在车里，让我先上车。他说，我想着我得报警。那其中呢，一个女的就抢走了我的手机。这个呢是梁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被掳走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来者呢是两男一女，两名男子呢体格是比较健壮的。那他也。

0: 反抗也没有什么效果。
1: 来的时候都是有备而来的，
0: 哎，随后呢就被强行的带上了一辆面包车。过程当中呢，他的双手是被绳子反绑的，身体呢也是多处受到了伤害。在这一切是梁宇父母的授权下进行的。那么梁宇的母亲呢，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梁宇经常熬夜到半夜，凌晨一两点钟。那么夫妻俩呢，因此向重庆上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支付了3万元，让梁宇接受为期半年的矫治。该学校是他在永川区搭乘出租车的时候听司机介绍的，说能够矫治成年人。
1: 戒网瘾的学校出现之初呢，一度与戒网瘾和行为矫治呢画上了等号。那近年来，此类学校的业务范围呢是越来越广泛了，包括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各类心理疾病及其不听父母话等等。他们的招牌既是五花八门，有些自称学院，有些也叫呢训练营或者是素质拓展中心。那么凌晨一两点，四五个穿着迷彩服的大汉直接闯进呢我的房间。20岁的孙哲呢，向中国新闻周刊呢这个相关的记者呢回忆去年3月的这个遭遇。几人抬着他的手和这个脚，那将他从床上搬到了家门口的轿车里，目的是这个距离300公里的山西的吕梁的一处戒网瘾机构，就这么的就踏上了这个旅程。那么孙哲在读初三的时候呢，被确诊为呢是抑郁症。起初父母还陪他呢到处的这个到医院就诊，后来呢他们将此视为青春期的叛逆。为矫治好孙哲，那父母每月付给呢戒网瘾学校15000元的学费呀。那患有呢暴郁症的王敏有着相似的经历呀。去年10月呢，他出门倒垃圾的这个间隙，两男一女呢趁机闯入家中。他们一进门就质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儿，我刚要报警，手机就被抢走了。当时呢，王敏已经25岁，大学毕业几年，独居在家调整心理状态和作息。那王敏与父母长期关系紧张，他认为原因在于父亲呢存在家暴的行为。而据王敏讲述，在整个挣扎过程中，他被几个人押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从江西南昌被带去了湖北黄冈的一处戒网瘾机构。在车上，他依然被质问，好好想想你都犯了啥事儿。
0: 我们听到几名受访当事人回忆的这些记录相关的一些经历哈，都表示了他们遭受到了体罚、辱骂或者是殴打，并且被限制了人身自由。那么孙哲呢，所在的这个网瘾学校是建在山上的，
1: 哎哈，
0: 哎，这周围呢可想而知肯定是什么都没有的。
1: 嗯，
0: 学员呢大多数都是这个未成年人，刚刚到学校就被剃光了头，换上迷彩服，每天要跑10几公里，做一些高强度的这个体能的项目。训练期间呢，还要求被喊“教官我爱你”这类的口号。那像王敏呢，刚到学校就被告诫千万不要生病。学校流传着一个说法，没有待满一个月，那你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他正在服用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定期呢需要定期检测血药浓度，去调整这个药的用量。那么但是心理老师只是看着说明书就让他吃药。他们也通过向外传递一些报警的信息，或者说和教官去发生激烈的冲突，才能够得以脱身。此后呢，几名受访者均以机构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向当地的警方去报案。他们提供的报案回执显示，案件已被受理，但是最终并没有立案。部分案件呢，因为跨省市的这个管辖划分的问题，也受到了层层的阻碍。
1: 只要学校涉及到一起呢这刑事案件，就可能被整改甚至取缔。那上述的这个比如说豫章书院的举报者表示，但在现实生活中，此类事件往往呢难以上升到刑事层面，同时呢难以对机构进行追责。那么包括呢在之后呢，也有好多的孩子啊在转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打一个地方，打一枪，哎，换一个地方，这是他们的这个很难被监管的一个层面。
0: 嗯，
1: 那么同时呢，新闻周刊呢也注意到，在2025年2月呢，国务院呢办公厅印发了《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实施办法（试行）》，文件指出，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夏冬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任何形式或者名义开展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教育矫治矫正类活动。那同时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的副主任的苑宁宁曾经与上述文件起草参与过这个上述文件的起草工作。 他向呢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份关于专门学校建设的文章呢，文件呢适用呢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针对相关机构接受成年学员的问题，那暂无呢明确的法律的限制。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也看到呢，这个好多的朋友呢都是稀里糊涂的，哎，就被呢这个
0: 带走了，
1: 带走了。而目前孙哲呢，就自身呢遭遇非法拘禁一事，已对涉事机构提起了民事诉讼，案件也正在等待开庭审理。

您生活当中的民生服务类消息，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啊发送给我们。您只需要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双流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以呢这个文字的方式呢，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的信息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前文，说到这儿啊，咱得事先说那么几句。《三峡剑》这套书今天是最后一讲。那么说这书就完了，后边那么多的事儿怎么办？这个您甭着急，三峡剑结束了，后边还有续三峡剑。这续三峡剑的主要内容，四打莲花湖，五打莲花湖，大闹巢湖，会斗李子通，五龙二蟹下台湾捉拿誉王张其善等等热闹节目全在续集。咱们三峡剑这个书呢，到今天是最后一讲，说到哪儿哪儿就算暂时结束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昆仑侠圣婴带着金头狐贾明来见老剑客欧阳修，等见面之后，圣婴倒身下拜，师叔在上，圣婴给师叔问安了。怎么这么称呼？哎，原来就这么称呼。欧阳修啊，跟爱莲池爱道爷并驾齐驱，称兄论弟。从这儿来讲，圣婴是晚辈，叫师叔叫师伯都可以的。欧阳修原以为这圣婴这么大的名气还了得呀，满园的花果属他红，满园的花草属他香，

0: 这人要到了这份儿，就忘乎所以，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但是没想到圣婴这么谦虚，这么和善，所以欧阳修这个气儿啊就消了一成。圣婴啊，你站起来吧，多谢前辈。
1: 哎，我还有我呢。哎呀呀，这么说您是我老祖宗了，我给老祖宗磕头了。
0: 起来吧。圣婴站到旁边垂手站立。前辈啊，我向您来领罪来了。昨天发生了不幸的事情，这经过您都知道了，我不必再说了。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这个当家人有直接的关系。师叔啊，愿打愿罚，您随便吧。这圣婴啊，你想错了，冤有头债有主，我找的不是你啊，我找的是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伯方为什么没来？他为什么不敢见我？这究竟怎么解释？师叔容禀，伯方想要来，是我把他拦住没让他来，因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谁让我是掌门人呢？谁让我又是当家人呢？发生任何事情都冲我说，我代替他向您来请罪。不行，圣婴啊，我不是驳你的面子，你来了我挺高兴，咱们爷俩见着了，把话也说开了，我就是要蒋伯方，你说一万句不如蒋伯方说一句，我看他怎么解释。圣婴啊，你马上回去，你让蒋伯方来。老人家，我来不是一样吗？我代替蒋伯方前来领罪呀、啊，您怎么处罚我都行。哎，岂有此理呀、啊！我欧阳修能那么办事吗？谁的事儿就是谁的事儿，蒋伯方不来，这个事儿完不了。贾明一看这欧阳修也太的蛮横了，贾明实在受不了了。圣婴在眼前，贾明觉着有了主心骨了，一扬麻子脸儿，我说老剑客，我问你一句，那么蒋伯方就来了，
2: 八个字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昨天我就说过了。
1: 那您这意思，蒋伯方要来了，您就是要他的命呗？
2: 对，一点含糊都没有。
0: 嘿，我说老剑客，咱把话说清楚啊。我五叔没来，可不是怕你。
1: 说哎呀，我害怕了，我躲一躲，没那意思。我五叔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嘎巴嘎巴脆的好汉。昨天晚上，我五叔奔奔直蹦。就想来，让我三大爷给拦住了，让大伙给劝住了，把他关到空房里不让他来，怕把事情弄糟了，所以呢我三大爷才来。您呐，别钻牛角尖儿，我看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坐下来公平合理把它解决了，您不要把话说的太绝对。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他怎么杀的人呢？这什么道理呀、啊？你得问问这个呀。可您一概全都不问，咬住这口就不撒嘴，这不行啊。这贾明正想白话呢，欧阳修忍无可忍，冷不丁过来把贾明的小辫儿给薅住了，砰一把，畜生，你给我出去！然后日。胖大咕噜咕噜，像球一样把贾明扔院去了。

金头虎摔得刚了一声，要没有金钟罩铁布衫，这下摔冒泡了。和假面从地上站起来，俺我三蛋，你瞅这老头多不讲理。圣婴那伙也撞了三撞，但是没敢发作，发作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又觉得有点理亏，怎么办呢？正在这么个时候，门外头来了几个人。老伙计，那么大脾气，哎，这是何苦啊？我们来了。欧阳修闪目一看，进了一帮，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海外派的鼻祖尚怀义，那假盲人。这人能耐太大了，手里拎着明杖，这阵双眼也不瞎了，锃明刷亮。在他后边跟着巫山派的派主西门烈，在西门烈的后头跟着泰山派的派主黄甫亮，再往后看虎头大王王陵等等等，全来了，一共十个老头。本来呢，圣婴不让他们来，让他们去开盛会，但这些人放心不下呀。现在欧阳修在火头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一旦圣婴有点闪失怎么整？因此圣婴走后，这些老头们开了个会，大家做出决定，一部分人去参加盛会，仍然由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去主持，另一部分人就这十个老头起身赶奔兴隆老店。如果事儿完了就算更好了，要没完他好帮着忙劝解劝解。这十个老者当中，跟欧阳修交情最好的就是海外派的派主不倒翁尚怀义，他们都是并驾齐驱的人物。你看欧阳修是了不起，做过八十一门的总门长，但人家海外派自成一派，不受门户的约束，人家也是一代的宗师啊。尚怀义尚老剑客要提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跟欧阳修的交情堪称莫逆，所以他不能不来。一见面欧阳修站起来了，心里有数，看着没，说和人来了，说和人来了，嘿嘿，爱谁谁呀、啊、今儿个我就是不吐口，你们想耍嘴皮子就把这个事儿就这么了了，没门儿。心里是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也不能带出来，笑脸相迎，老朋友，没想到是你，哈哈哈！我也没想到啊，咱们老弟老兄在此相见了。来来来，我都介绍介绍，张三李四都做了介绍，这屋热闹了，大家分宾主落座。尚怀义啊，就捞干的。我说老伙计，我们这一来，你心里就有数了吧？嗯，我明白。莫非老兄来做说和人，给调停此事不成？对了，一句话点中要害。我说老伙计，咱们都是老弟老兄的多少年了，可是发生这不幸的事情，我们老哥几个都在当场亲眼目睹啊。你放心，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一手托两家，绝不能说偏着一家压着一家，不可能，我一碗水平端，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老伙计，要说冷云这小伙的确不错，你能收这么个好徒弟连我们都高兴，但这孩子有个毛病啊，性交气傲，目中无人呢、啊，挺好个人要犯了这毛病，这是致命的缺陷。那么还用跟您说。

说嘛，想当年霸王有没有能耐？霸王力大举千斤，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呀、啊！那是盖世的英雄，就因为他刚愎自用，他太狂傲了，到头来兵败乌江，抹脖子自杀了。再说罗成，能耐大不大？白马银枪常胜将军，就因为自大，死在淤泥河，乱箭穿身。这个例子是举不胜举。冷云这孩子就犯这毛病，你是没看着他那个狂劲儿呢，大言不惭，非要跟飞天玉虎蒋伯方比，人家蒋伯方不比，昆仑侠也在这儿呢，昆仑侠一再压服着不让比，可你徒弟不答应啊，你怎么办呢？后来逼的飞天玉虎没办法了，当场跟他比试。哎，我说老几位啊，你们都在场，我说的哪点不对，你们及时纠正；说的哪点不实，你们就给支罗锅。我说的是这么回事，是是是，老剑客说的对。好，要对我接茬往下说。那么说都是年轻人，那比划比划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但是你徒弟心术不正啊！我说老剑客呀，也许我这么说你不爱听啊。一伸伸手，你徒弟就下了绝情了。你说跟蒋伯方无冤无仇，你何苦的呢？拳打蒋伯方的穴道，如果击中了，蒋伯方是不死即伤。你说你这何苦来的？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蒋伯方是一再容让啊，那飞天玉虎也不是好脾气啊，但是对你徒弟网开一面，因为你徒弟这个人不错，蒋伯方从心往外很喜欢他，愿意跟他认真的交个朋友，但你徒弟这么做有点过分呢、啊、蒋伯方实在没办法，最后使了个虚招，打算败中取胜。我们看得清清的，卧看巧云高挂连环腿，其实这招也不算太新鲜，作为欧阳修的门徒，他理应当知道这个招的厉害，怎么破他应该做的心里有数，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看出来，还是你老兄没教给他呀，还是当时一时的糊涂，不管怎么地吧，光这一脚给蹬上，蹬上之后飞天玉虎蒋伯方颇感后悔，我们大家也大惊失色，但是晚了，这一脚蹬得太重，冷云这才一命归西，这也叫阴差阳错。那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难过，觉着对不起哥们儿你，但是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如果就像老兄你说的那个，就得把蒋伯方逮来，把蒋伯方开膛破肚，或者你把蒋伯方怎么整死，在灵堂给你徒弟报仇，我这事儿是不是也有点过分？是那么回事吗？他不是那么回事啊！我咱们都是老弟老兄弟，我把事实又说了一遍，你是个聪明人，你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解决，好不？只要双方都能接受的，昆仑侠也在这儿，咱把这事儿就摆平了。西门烈也说话了，老剑客果然不假，方才上老剑客所说一字不差，我们都是见证人呐。您看这个事儿咱们怎么解决呢？大伙儿都说是啊是啊是啊，谁也没想到欧阳修今儿个钻了牛角尖了。欧阳修把脸往下一沉，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哎呀真厉害啊！什么叫真厉害？您这话指什么？我说圣婴真厉害，他使用什么办法把你们都迷惑了？

0: 你们来的这些人都偏袒圣婴，都向着蒋伯方，说的这话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哎，不管你们怎么说怎么讲，咱们交情归交情，事情归事，我就钻了牛角尖了。今儿这事儿，蒋伯方不死，这事儿完不了，完不了啊！你们就说出龙叫天来，我也不给面。屋里人听完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上怀义老剑客脸上的肉嘣嘣嘣也蹦了好几下，眼眉也挑了好几挑。嘿，我说欧阳修老剑客，这么说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没有，非得叫蒋伯方死，当然。你要说的这么绝对，恐怕这事儿就不太好办了。不好办，你们想怎么的？你们想八号吗？想要暴打不平吗？贫道奉陪，我徒弟这么死不能白死，现在尸骨未寒呢，我已经发了誓了。我徒弟在天之灵一看到老师变了，他就怎么想？这事情不要往下再说了，你们就说到任何时候我也听不进去。蒋伯方不来，这事儿没个完。您说今儿热闹不热闹？欧阳修老剑客话音未落地，外面嗷的一嗓子，我来了。哟，圣婴吓得一哆嗦，闪目观瞧，飞天玉虎蒋伯方提着亮银盘龙棍，好像杀神附体一样从外边进来了。圣婴暗自叫苦，心说：“哎呀，五弟呀，五弟呀，不敢叫你露面，你脾气太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来了，你看我们大伙在这儿软的硬的怎么都行，你这一来事情麻烦了。”又说蒋伯方怎么来的？他有腿儿，他想怎么走怎么走啊。这个蒋伯方在空房里待着，越想越憋气。蒋伯方心说，你看这事儿弄的，我东躲西藏的算怎么回事？我怕过谁？脑袋掉了完大个疤，我这人最讲道理，错了就是错了，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你说让大伙这蒙着盖着的显见着我成什么玩意儿了？蒋伯方是忍无可忍，最后收拾东西亲自找到兴隆客栈。那还不好找吗？到这一进院一看，呵，灵堂棺材。蒋伯方心也一翻个，他很喜欢冷云，没说吗？还发了誓了，事情过了之后跟冷云交个好朋友，两个人切磋技艺。你可没想到适得其反，瞬息之间反目成仇。这蒋伯方心里头也是觉着堵得慌，一进院就听着屋里嗷嗷之喊，蒋伯方不来就没完，如何如何，听着轻轻的。蒋伯方这火就撞到脑门子，所以大吼一声，迈大步进了屋里，拔着胸脯往这一站，欧阳修老剑客，我来了。呵，欧阳修一还行啊，姓蒋的真够个人物啊！啊，跑到这来叫号来了。你来，你来怎么的？我话已经扔出去了，泼出去的水能往回收吗？你来了怎么的？再看欧阳修站起身来，一阵冷笑，蒋伯方，我找的就是你，还是那句话，冤有头债有主，你拿命来。奔蒋伯方就是一掌，蒋伯方一退跳到院里了。哎，老剑客你请出来吧，屋里的狭窄外头宽敞，你觉着不出气，蒋伯方奉陪。欧阳修跳到院里要伸手，大伙儿全傻了。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又来人了。 在头前的老道，后边跟着一大帮。书中代言来者是谁呀？走在最前头的武圣爱莲池，跟着爱莲池的红衣女剑客，在后的挺大脑瓜子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夏侯伤员都赶到了。爱莲池来到正中，用手一指蒋伯方：“大胆，还不给我后退！”哟，蒋伯方一看，老师、师叔都来了，赶紧垂手站到旁边。爱莲池来到欧阳修近前：“老剑客，哎，谁让我教这个不省心的徒弟，净给我惹祸呀！”我全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也非常痛心。老剑客，今天我来不是给我徒弟八号啊，我来要他的命来了，给你徒弟报仇啊！你稍后片刻，我现在就下手。爱莲池探膀臂，嘎嘣，苍啷一声，把佛光剑拽出来，一道寒光扑奔蒋伯方。蒋五爷往那一跪，闭眼等死。欧阳修真没想到，哎呀，老剑客心里一翻个，你看人家对待徒弟什么样，我待徒弟什么样，相比之下我太渺小了，我就眼瞅着他杀了蒋伯方了。慢，过来，把爱莲池给拦住了。哎呀，武圣，切不可如此。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无非说了几句气话呀，你何必认真呢？那你说你徒弟死了怎么办？死了就死了呗。爱莲池说：“这么办，死了不能白死，损失我们包赔，让蒋伯方给您赔礼，从今以后让蒋伯方拜你为师，你再收个徒弟，你看怎么样？”伯方过来，给老师磕头。你看这老剑客会办事吗？蒋伯方过来给欧阳修一磕头，乐得欧阳修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呀，老剑客点了点头：“行行行行，这事儿冲着三位完了。”书中代言他不完也不行啊，红衣女剑客早准备好了，如果不完，今天就一场生死搏斗啊！这一完事是皆大欢喜，众人率队去参加英雄盛会。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三侠剑》到这里就全部播送了，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这部书啊，故事发生在康熙年间，离开现在啊有300来年了。在北京南边霸州辖区下有一座佟家庄，哎呦，这庄子可不小，足有250-260户人家，2000来口人，有好几趟大街，大部分呢都是本家人，都姓佟，也有10分之1啊是外来户。 在童家庄的西庄口有一户老童家，一家四口人，童老爹、童老妈，俩儿子，长子童林、童海川，二儿子叫童森。这一家四口非常勤劳，非常简朴。别看是农民，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火火爆爆，过得不错。每一年掏出吃喝用度，还有点积蓄。这童老爹老头啊，为人忠厚善良，就是脾气有点暴躁，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恨不能把这日子一下过起来，过得家趁人值，那才满意呢。可他这俩儿子童林童森都不小了，还没娶媳妇。要按照老头跟老太太的意思呢，早就给他们完婚了。可是这哥俩挺有志气，就跟父母说：“别着急，咱家日子过得虽然不错，积蓄不多，等我们哥俩再好好干两年，手头有了钱了，再完婚也不迟。”老夫妻一琢磨，这话也在理儿，好吧，那就杀下腰去，再苦干他二年三年的。单说这个长子童林，因为这个书啊叫《童林传》，咱们主要说的是他。他也就是这部书的主要书胆。这小伙子没什么文化，念了三年书，由于干活啊，把学业就耽误了。但是童林呢，跟他爹一样，为人非常厚道，也善良，也实在。童家庄两三千口人，老老少少对童林来说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人缘好，小伙子品行端正。这童林呢，生就一副硬骨头，体质非常健壮，庄稼活那是一把，春种秋收，割拉铲汤，样样拿得起来。要想干起活来，跟头牛似的，有使不完的劲儿。另外，在大清国的时候，武术大兴，特别是靠近霸州和北京边上，一般农村的小伙子都会两下五八抄，为的是强筋壮骨。童家庄也不例外。要讲这些年轻人当中，童林那是头一把，毫不输。你说摔跤、举盾子、掰腕子、大红拳、小红拳、刀枪棍棒，他都能比划两下子。不过呢，这就是为了爱好而已，并不是学了这种东西想拿它当终身的职业。可就在这一年呢，该着出事儿。这年收场啊，比哪年都强，家里头剩了不少钱，刨出留下足够的口粮之外，老童家呢，把其他的粮变卖了， 老头就存下十吊钱。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佟林是年轻人，自然跟本庄的年轻人打得火热。其中有个小伙子是外姓人，叫李阿毛。这个李阿毛呢，经常跟佟林在一起，也会两下五八操。但这小伙呢，有个嗜好，好赌博，也就是说好耍钱，爱什么人学什么人。等没事的时候，李阿毛就把佟林拽到家里头斗纸牌，要讲究输赢呢不大，也就是十个钱八个钱的。但是这玩意儿是越玩越有瘾，越赌越大呀。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逐渐的佟林就上了瘾了，武术不练了，活干不下去了，抽空就到李阿毛家斗纸牌，还怕他爹妈知道。佟林呐，日久天长了，把手边积蓄那点钱全输了，但是还有瘾，还想捞捞烧，怎么办呢？背着他爹娘不知道，就往外倒腾东西，垫点钱到赌场，结果又输了。那赌场都清楚，十个赌得九个输，赢家才有几位。后来佟林憋得实在没辙了，在外头还欠了点饥荒，实在人也变成不实在了，背着他爹不知道，在家里偷出两吊钱来。要两吊钱，搞有钱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一个农业户就靠着土里刨食积攒这俩钱儿，确实也不易呀。佟林把这钱拿出去刨出，还了外债，没到几天的功夫又输光了，输的眼睛都发蓝了。结果这事儿被他爹知道，老头过日子非常简朴。有一天晚上，老头没事儿，想查查账、过过数，看看家里有多少钱。结果一数少了两锭，问老伴儿，老伴儿不知道；问二儿子，二儿子不知道。甭问，肯定毛病出在佟林身上。结果把佟林叫到面前，老头一发脾气。佟林没办法说了实话，哎呦，老头一听可气坏，用手指着佟林的鼻子，冤家呀，败家子儿，你是干什么的？你清楚不清楚？你是庄家人呢、咱们家有多少钱，你心里头最有数不过了。要照你这样下去，咱这个小家非叫你败了不可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也赌钱呢、咱们家祖祖辈辈就没你这样的，你还把我气死了。你看佟林二十来岁了，在父母的面前非常孝顺，爹一发脾气，佟林觉得理亏，扑通给爹就跪下，爹我错了，往后我再也不耍了，往后是往后，你们这组人他妈没脸。老头越说越生气，兵打抽老儿子一顿嘴巴子。 老伴儿也劝，二儿子也劝，从你一个劲儿说好话，而且对天盟誓，再也不耍了。这老头才消了气儿。事情过后呢，佟林也感觉到后悔。你说这何苦的？平常我跟我爹娘一点说的没有，就由于耍钱闹得家里不和，给我爹气成那样。他说耍钱有什么意思？不干了，他真就改邪归正了。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过了些日子，在街头上就见着李阿毛了。李阿毛一乐，怎么这么些日子没到我们家去？不去了，我爹不让我看。哎呀，当老人的都那么吝啬，谁不玩玩？哎，尤其你们家过的日子不错，颇有积蓄，就开个心玩玩，那算什么呢？你看你爹这不依不饶的，算算算，到你家再玩会儿。不，我发了誓了，再也不玩了。哎呀，发誓那玩意顶个什么呢？你去不去？哥们可都等你呢。不，我肯定不玩了。好，你别后悔啊。一回佟林拒绝了，二回拒绝了，可架不住这李阿毛老来找佟林来。结果佟林呢，说下决心戒赌了没有，让李阿毛说的又心活了。佟林一想，玩玩可也行，我捞捞烧，把我爹那点钱呢，最好我赢回来，是不是他老人家就消了气儿了？可玩得有钱呢。自从上次我爹对我发了脾气之后，把钥匙攥的噔噔的，把钱拔的噔噔的，我一个老钱都没有啊，怎么办呢？还得掏。你看，赌博鬼一旦要迈进火坑，就很难拔腿，说改不容易。不信您放眼看看身边左右的，有几个真正改了的？除非受了重大的打击和有特殊的原因，不然的话呀，改不了。这佟林就忘了他爹生气了，也忘了自己发的誓，背着一家人不知道，把小箱子撬开，又拿出一吊钱来，偷偷摸摸到了李阿毛家了。李阿毛家呀，在庄子东头，离佟林家挺远，门前有棵大柳树，也是个大院套。另外老李家日子过得不错，一个是呢家里人口轻，另外一个他们家靠的是涉赌抽头，不然的话他怎么那么热心呢？谁在他家玩都得给他好处，他抽头，这玩意儿坐享其成，旱涝保收，日久天长就有了积蓄了。他跟佟林不一样，等佟林到了他们家一看呢，呵，有几个赌友都在这等他呢。哎呦，佟林来了，大哥兄弟，来，就等你的，来。哎呀，佟林说我不敢玩了，我爹脾气太暴。就这回呀，我也是提着心来的， 一旦被他老人家知道，非跟我玩命不可。嗨，当老人的都那么回事，我们何尝不是如此？不过没什么，说两句好话就得了呗。来来来，慢慢慢慢慢。丛林把鞋脱了，上了炕，一盘腿儿，一副纸牌摆在面前。李阿毛说：“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玩，我到我家门前大柳树下给你们放赃。哎，谁家要找你们，特别是丛林他爹，如果我见这影子，我事先打招呼，我要一咳嗽，你赶紧快走，让他看不见。你再不承认，这事不就过去了吗？”丛林一想也好，等坐在炕上，丛林就做了准备了。回头一看，身后是窗户，为了跑走，他就把这窗户开下了。另外呢，光线也足，空气也好，丛林就坐这儿了。心说我爹只要在前门一进来，我片腿从窗户跳出去，我就挠杠。你看他把心眼都使到这上了，今天这一玩啊，童林的手气还特别好，这几家都叫他给划了了。丛林眼前的铜钱呢，摆的像大馒头差不多少，眼瞅着往上涨。从您一想，行嘞，我就玩这一回，把输的钱我都赢回来，不玩了。他就忘他爹生气的事了。这一进了赌钱场，显得这时间就非常短促，一会儿一个时辰，一会儿一个时辰。这阵天都黑了，屋里都长了灯了，丛林还没玩够。另外那几家也不让散伙，都输了，都想捞捞手。单说丛老爹吃晚饭的时候没见着儿子，老头心里就有点花魂，问二儿子：“你大哥呢？”“我大哥早就出去了，干什么去了？”“没说呀，可能找朋友练武去了吧。”“练这么长时间都黑了还没练完，大概有点别的事儿吧。”“爹，咱们甭等着，咱吃吧。”吃完了晚饭又坐了一会儿，丛林还没回来。老头一巴的滋味，他妈这小子不是又耍钱去了？你别看多少日子没干了，大概又犯了病了。想着这，他马上就奔里屋了，把钱柜拿出来看，哎，不对劲儿，有人把盖撬开，又把钉给钉上了，跟原来的样不一样。赶紧拿钥匙把锁都打开，一查这钱少了一辆，顿时就明白了，肯定又是丛林把钱给偷走了。这老头气的是眼前发黑，冤家呀，败家子儿啊，要把我气死。老头把鞋脱上，二句话不说，到厨房抄了把菜刀，转身往外就走。老爸跟二儿子一看不对劲儿，在后头紧跟着。他爹：“你上哪儿去？”“甭管。”“爹，你是不是找我哥？我去找去，你们歇着吧。”老头连头也不回，也不搭话，离开家是直奔李阿毛进家。因为李阿毛家涉赌抽头，谁都知道。老头一想，我先上那儿找找，本庄子没有，我上外庄子找去。 大步流星气呼呼他来了，等到了老李家门前一看，李阿毛在那待着呢，东瞅瞅西望望，看那意思心里就有鬼。老头明白，哦，留下放风的，哈哈，你在这通风报信，我要一露面，你一打招呼，丛林肯定得跑，我就抓不着他了。老头多了个心眼儿，看见李阿毛了，李阿毛没看到丛老爹，老头直溜一拐弯进了胡同了，兜大圈的转到老李家房后去。房后呢也是挺大个院子，土垒的墙不高，也就一人来高。可是童老爹别看60来岁了，腰腿挺灵活呀，庄稼人老不闲着，偷偷摸摸的就爬进土墙，蹑足潜踪就来到后窗户台。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翻盖手机 CCD 相机突然翻红，年轻人为何迷上了老物件呢？那一提到这种翻盖手机，或者说提到这种 CCD 的相机哈，可能想到的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可以说算是一些老物件了。像我们现在呢，可能都是这种智能的、触屏的、无线的、互联的等等，这些数码产品可以说发展的非常的快，而且呢也是一些主流的发展方向。但是近年来呢，或者说是近段日子吧，一股横跨多个品类的复古风又悄然的兴起了。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

确实是这样的哈，从这个主打简约的这种翻盖手机，然后呢，哎，又回归到了这种原始的、非常智能的这种有质感的这种有线的耳机，然后呢，还有这种唱片呐、复古的游戏机呀、等等哈，这些千禧年代流行过的老物件又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那么人们迷恋的可能是它的价值、仪式感，或者是这种情怀。其实很多时候呢，数码产品它其实更新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些老物件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使用功能，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和情怀上的一个价值。那在这种智能手机非常普及，触屏操作呢又成为了现在主流的情况下哈，那么在2025年、2026年，手机市场迎来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复古风，那就是像刚才提到这种翻盖的手机，然后实体的键盘，就是实打实的我们能摸到的这种键盘，就忽然想到了哈，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按键去发短信、去打电话这种感觉，又回归到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热潮当中。国内外的各种品牌呢也是纷纷入局，在保留经典复古的外观之上呢，哎，又适配当下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推出了这种兼顾情怀和实用性的新品。就像很多这个数码电子产品哈，它的厂商呢也又推出了像这种复古的呀，或者说是仿复古的等等的这种设备，像刚才也提到了这种9宫格的实体按键，甚至还有无线的这种，哎，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无线充哈，这个万能充，它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以及我们最开始最古老的这种带线的3.5毫米的这种耳机。这样的话呢，哎，不仅仅是说可以保留了我们年轻人呢，或者说是对于这种复古产品的一个追求，同时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有所升级，更加的去适配于我们现在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

说复古翻盖手机回归的同时，那么全键盘手机也卷土重来，但是在系统的配置上呢，全键盘手机并没有走翻盖机的这种极简的路线，而是顺应了我们现在智能的时代，去搭载智能的操作系统，外观上的大多是借鉴一些经典的机型的一些设计，保留辨识度很高的这种完整的实体的键盘，同时呢也配备了这种主流的系统和新一代的处理器，既保留了这种复古的实体打字手感，而且呢又能提供我们现代智能手机的这种完整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体验感。我又为谁等待，小小命运这有我的安排，我知道你的无关只是一种习惯。那么在国内的电商平台关于有线耳机的市场调查显示，18到30岁的年轻用户呢贡献了超60%的销量。那么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话题阅读量呢也是突破了3.4亿。像有线耳机的走红呢和时尚圈的推动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2025年纽约时装周上呢，一名年轻的歌手将经典的这种白色有线的耳机编进了这个头发里面，打造了这种

能就像刚才的编进头发里面当成麻花辫儿，或者是代替发绳等等。总之呢，这样的一个潮流的穿搭呢，这种复古的穿搭又是一个轮回，哎，又回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当然了，有线耳机之所以能够重新获得市场的青睐，也和无线耳机各类使用的痛点是相关的。无线耳机呢，很多人会吐槽它比较容易丢，比较容易掉落。单只耳机呢，如果说丢失的话呢，配齐就比较难，或者说，哎，我想用的时候出门发现电量不足等等一些原因，这样细碎的突发状况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日常的一个体验感。所以说呢，哎，有线耳机的出现恰巧就规避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拍立得呀 CCD 呀带火了低清的这个摄影，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哈拍一些照片的时候呢是追求这种有质感的高清的，但是呢当复古风轮回的时候，哎，有些人可能就会喜欢这种有这种低清的或者说是带这种质感的有颗粒感的这种照片，那么有的人就会喜欢把这种高清的照片转换成这种哎带有颗粒感呐、啊，带有非常自然的这种效果的。那么00后的数码审美呢，哎，它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并不是追求高清了或者是算法精修的这种成片的效果，反而是这种复古成像的自带颗粒感的自然的光影的，哎，或者说是带有一些色彩上有一些偏差哈，反倒是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像拍立得 CCD 的卡片机，还有一次性胶片相机等等，这种复古的设备反倒是持续走高了。像拍立得，它可以是即时成像，就是我们当下拍出的照片，哎，等个一两分钟，它就可以及时的成像。这个呢，也是本轮相机复古浪潮当中活跃度最高、更新迭代最快的品类。那么近两年来当中呢，各大品牌也是争先的出了很多的机型，也是推出了很多的配色和一些实用的功能。

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老物件，这些复古潮流的单品，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需求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当中它给我们带来的实用感，更多的是大家对于情怀上的一些追求。就像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像黑胶唱片呢，或者说是拍立得呀、CCD 的卡片机呀、复古的手机呀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实用的载体，可能更多的是带来心情上的舒缓，或者说是营造一些比较轻松、比较居家的这种氛围，可能会更加彰显审美的一个品质，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多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追求提倡的这种氛围感呢，或者说是这种生活的一种体验感。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的话题，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吃不下去饭、食欲不好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也会说，那我吃不下去饭，那我吃点清淡的，我要不要吃一些水果呢？或者说，哎，我吃个水饱吧，我吃个西瓜。很多人会选择拿水果当晚餐、当正餐，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这种吃法是偏寒凉的，而且也非常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的一个情况。那么，西瓜它的营养价值呢，是一些果糖。那如果说我们大量的去摄入一些果糖的话，像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种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它是完全缺失的，那么身体就会缺少这部分的营养供给。另外呢，就是西瓜的糖分非常的高。而且这种吃法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阳，滋生内湿，引起腹胀、起夜，像晨内。其实正常来说，夏天哈，确实是有吃不下去饭的一个情况，食欲不振的一个情况，这样都是一个根据天气哈，都是会有所影响的。所以说，一顿合格的晚餐其实是应该包括少量的复合的主食。还有像这个优质的蛋白，足量的食蔬，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在烹调上呢，最好是清淡的蒸煮，或者是不要最好不要是油炸哈，比较油腻。然后呢，睡前3个小时尽量是不吃东西，杜绝吃夜宵，不要吃晚餐，不要吃太油腻了。就是夏天呢，虽然说吃水果哈是需要的，是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水分。我们在大量出汗、大量消耗体力的时候是可以吃一些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我们不要拿水果去当代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建议在200到350克，而且呢是不要一次性的吃，我们可以分两次去吃。千万不要用香瓜啊、甜瓜呀、哈密瓜呀去代替正餐。第二呢就是。吃的时间它也很有讲究，不要空腹大量的吃水果，以免去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痛、反酸、食欲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睡前1个小时呢，最好是不要吃水果了，因为这个时候糖分它代谢是比较慢的，可能会引起我们第二天早晨会有一些，哎，面部上的这个水肿啊、夜尿的增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水果呢，我们应该放在两餐之间去吃。正餐后1到2个小时再去吃水果，哎，这个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加餐，比如说，哎，我们可能早上8点多吃，7、8点钟吃完早饭，那在10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吃一点点水果，然后在11点、11点半、12点的时候，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顿饭，这样的话会给我们肠胃减轻很大的负担。第三点呢，就是说不建议吃冰镇的，或者说冷藏时间过长的水果，尤其是像切开的西瓜呀、哈密瓜，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注意哈，常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冷藏不超过12个小时。第四点呢，就是吃水果我们要避开一些高糖的陷阱。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呢，应该注意，像荔枝啊、芒果啊、龙眼呐、啊、这种水果的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那过量的糖果呢，果糖它会在我们身体的这个肝脏，它如果代谢不掉的话，它会合成一定的脂肪。血糖异常的人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些我要控糖，或者说血糖有一些升高的话哈，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升糖指数比较慢的水果，比如说像桃子、柚子。草莓、像樱桃或者是蓝莓等等这种。另外，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吃西瓜的话，哈，一定要控制好食用量，不要吃得太多。那像有一些荔枝啊、龙眼呐、榴莲呐这种高热量的热带水果，哈，这种如果说我们是血糖异常的人群的话，那尽量是能不吃咱就不吃。如果要是特别想吃的话，一定要控制好量。两餐之间其实是可以吃少量的水果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还有呢就是凉拌菜，本身呢没有经过高温烹煮，那么存放的过程当中呢细菌繁殖也很快，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那么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的毒素仍可能是残留的，而且口感全无，所以说建议吃不完就直接倒掉。那么为了避免浪费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制作这一款凉菜之前我们这个估计一下，大约我们这一顿饭的凉菜是需要的量是多少，这样呢可以尽量的避免浪费。

还有呢就是海鲜类的。那么海鲜呢富含蛋白质，如果储存不当的话，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置的时间比较长，那么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将这个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的组胺。那么组胺呢又是非常耐热的，烹饪是没有办法去除的，可能会引起中毒。所以说海鲜呢最好是现做现吃的。

还有呢就是芹菜。那么芹菜呢本身是含有硝酸盐的，煮熟了之后如果在夏天室温下敞开放置时间比较长，那么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将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

另外就是米饭，米饭煮好之后呢，如果在常温下放太久，容易滋生细菌。那么常规加热呢没有办法去除，剩饭呢一定是趁热，就是当然不是很烫的时候啊，给它放进冰箱，不要等这个饭已经凉透了再放进冰箱。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心蛋，那么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这种糖心蛋呢，本身没有熟透，那么放久了细菌繁殖更快，所以说建议夏天吃鸡蛋煮熟了之后再吃。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聊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平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只要放到冰箱里就行的，那么哪怕食物已经在常温下啊放置很久，那么只要放进冰箱就行了。那么其实呢只要是在合适的温度下，那么致病菌就在不停的增殖繁殖。那么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的时候，这个致病菌呢就会越多。那么这些致病菌呢并不会被冰箱杀死，而是成为这个菌种在冰箱里慢慢的生长。

0: 其实只要储存得当，大部分的食物还是可以二次加热食用的。比如说这个熟食要趁热分装，那么菜出锅一个小时之内，按照单人份这样的装入玻璃或者是陶瓷的保鲜盒就可以，不要用这个塑料的盒子。另外呢，就是说冷藏的时候一定要密封，密封好并且趁热放到冰箱就可以，不需要等待冷却。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细菌大量的繁殖之前呢，尽快把温度降到4摄氏度以下，减少细菌的快速繁殖的时间。另外就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密封食物如果使用保鲜膜，我们最好留意一下使用的保鲜膜的材质和用途，比如说是否有食品用这样的字样。
1: 天路不只有星星，还有难忘的风景。
0: 另外呢，生食和熟食要严格的分开存放，熟食呢要存放冰箱的上层，生肉水产放置下层，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剩菜再次食用之前呢，食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且呢，保持至少要有5分钟。
1: 有过多少个
0: 这个剩菜呢，是要尽早的给它吃完的，像一些炖菜或者是熟肉，冰箱冷藏的话呢，大约可以放3到4天。那么像肉汁儿或者是肉汤，最多也就是放1到2天。

其实适当的多喝水啊，还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体重管理的小技巧。那么其实喝水并不能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它能通过多重机制啊，帮我们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这样一个效果。

如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喝汽水果汁儿啊，这些比较口感比较好喝的这样的饮料，那么通常呢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糖分的，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但是假如我们喝水，那么水占据了胃的空间，那么其他的饮料也会相应的减少摄入。那么因为毕竟这个我们的胃的容量是有限的。水呢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是有体积的，喝水可以占据胃的体积，让人这个感觉吃饱了。那么这个时候大脑会释放一种饱的信号，让我们少吃。最重要是的，最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那么想象我们的身体是一座非常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那么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这个物流系统。那么假如说没有足够的水的话，那么整个这个燃脂的工程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我想关于这个喝水的量，我们一定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每天要喝八杯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喝水的这个普通杯子都是大约200到300毫升的，大约是6到8杯吧。那么每个人的杯子的容量不一样，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来简单的换算一下，也并不苛求就是必须要达到八杯。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饮水量，比如说在高温或者是高身体活动水平的这样的条件下，应当适当的增加饮水量。那比如说如果运动比较多，流汗比较多，可以适当多喝。假如说进入炎热的夏季，这个就是说还需要根据劳动强度和出汗的程度，适当的增加。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0.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雨桐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心灵驿站。其实呢，我们都在生活当中好像从来都是离不开音乐的。那开心的时候呢会听歌，难过的时候也会点播呢是放在列表里的每一首歌曲。那在做家务或者是赶路发呆睡前，音乐呢就像是一位无声的陪伴者，悄悄地填满我们碎片化的时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你最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喜欢的音乐属于是百变的，有的人比较是偏爱一些流行歌曲，就是最近非常火的歌曲，旋律顺口，歌词写进生活里的喜怒哀乐，比如说是有关于遗憾，关于期待，关于平凡日常，也许呢是某一首热歌，也许是珍藏很久的老歌，偶然听到前奏就瞬间被拉回了某一段回忆。很多时候啊，我们听的不只是歌曲，也是藏在旋律里自己的故事。也有不少朋友呢，喜欢是轻音乐、纯音乐，没有歌词的牵绊，比如说是一些钢琴、吉他弦乐缓缓流淌，学习工作的时候呢，当作是背景音，疲惫烦躁的时候戴上耳机，整个人慢慢的静下来，不用去琢磨歌词的含义，只交给耳朵，让情绪跟着节奏慢慢舒缓。还有人喜欢是钟情摇滚，像是热烈又有力量，鼓点和吉他一响呢，所有压抑的情绪都可以被释放，低落的时候呢，仿佛能够重新攒起勇气，跟着节奏短暂地挣脱生活里的琐碎束缚。

当然也是有喜欢国风的，像是说唱和复古老歌，或者是小众独立的音乐朋友。音乐呢，没有高低好坏，没有标准答案，不一定非要听懂专业的乐理，喜欢就是最好的理由。

0: 其实呢，当然也是有很多人喜欢是国风的，比如说是说唱，或者是复古老歌，或者是小众独立音乐的朋友。音乐呢，没有高低好坏，没有标准答案。其实我们只要喜欢的每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最好的理由。其实呢，同一首歌曲，不同的人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同一首类型歌曲，也会在不同时刻治愈我们的不同。忙碌的日子，音乐是最便宜的治愈，不用刻意腾出时间。通勤路上、洗碗的时候，或者是睡前几分钟，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短暂逃离现实，安抚自己的情绪。
1: 忘情之水难解，心中那份思念。
0: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日常歌单里占比最多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是循环往复的老歌，还是不断挖掘的新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成为你特定时刻的专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国风歌曲，名字叫做《轮回之境》。

是照映出我们当下的心境。热闹时候呢，偏爱一些热烈激昂的歌曲；疲惫的时候，偏爱是舒缓温柔。音乐呢，就像是情绪的镜子，接纳我们所有的开心与失落。其实呢，不必追求大众的潮流，不必纠结什么曲风更高级，忠于自己的耳朵，听到能让自己舒服心动的旋律，就是最好的音乐。无论呢是生活呢怎样忙碌，我们都能够留出一份属于音乐的小角落，用旋律温柔善待自己。那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好听的音乐一直陪伴你的朝朝暮暮。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本期的路见好风景。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刻啊，就是想短暂的逃离城市的喧嚣，把烦恼交给风和潮水。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再带着大家去往云南大理，去看一看很多人心中诗和远方的地方，名字叫做洱海。很多人都说呢，大理的灵魂一半是沧桑，一半就在洱海。它不是真正的大海，却是珍稀大地一汪清澈的高原湖泊。背靠呢是连绵的苍山十九峰，湖水清澈深蓝，云影落在水面，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模样。

如果呢想遇见洱海最温柔的模样，可以早起来到龙潭码头，天刚破晓，湖面浮起一层薄薄的晨雾。苍山是朦朦胧胧，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太阳慢慢升起，金色晨光铺满湖面，波光闪闪。偶尔呢会有水鸟掠过水面，渔船轻轻划过，一切都属于是安静又治愈。

我们白天的时候呢，一定要走一走洱海生态廊道100多公里的环湖步道，不允许机动车通行，很适合骑行或者是慢慢散步。风从湖面吹过来，带着湖水和草木的清香，一边是一望无际的碧蓝湖水，一边是白族特色的白墙民居，路边的绿树摇随风摇曳。骑上单车呢，属于是慢慢悠悠向前，不用行程，不用赶行程，风拂过耳边，所有紧绷的情绪和心态好像都被慢慢的抚平。往西呢是陕西和西周一带，湖水温润柔和，来到东岸呢，视野也更加开阔。走到呢是双廊古镇，临湖而居，抬眼就是整片洱海。找一处湖边坐下，看云在天上慢慢游走，看湖水由浅蓝过渡到深蓝，在这里时间好像是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傍晚的洱海是一天当中最浪漫的时刻，夕阳缓缓下沉，晚霞把天空染成了橘粉金红，整片湖面呢铺满是落日的金光。贵航的小船划过水面，浪声轻轻拍打着湖岸，这一刻才真正体会什么是大理的风花雪月。

当夜色降临呢，月光洒下湖面，对岸的灯火点点闪烁，湖面呢鱼灯星星点点，像散落在星辰落在水面上，没有白日的热闹喧嚣，只剩下风声浪涛，安静又辽阔，让人内心变得格外平和。

其实我们都知道，来到洱海不只是看风景，也可以尝尝当地的烟火气息，逛逛白族村落，尝尝地道的乳扇和酸辣鱼，感受白族人家临水而居的生活。旅行呢不一定是走马观花打卡，在这里呢更适合是放空自己，沉浸式感受山水带来的松弛感。

其实很多人向往的，洱海不向往的不只是这片湖光山色，更是向往那种松弛自在的生活状态。我们忙碌呢奔波的日子里，总是需要这样的一处好地方，让我们停下来听听风，看看水，和自己好好相处。其实不一定每个人啊都能是立刻动身前往大理，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这片蓝色湖水可以给你片刻的放松。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音乐好时光机。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通勤路上，还是家中休息，还是戴上耳机享受属于自己的片刻时光。音乐呢是不用言语陪伴，不同的旋律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情绪力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推荐几首值得循环好听的歌曲，有温柔治愈，有怀旧经典，也有清新民谣。那首先啊，第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名字叫做是美好事物。

干净清澈的女声，淡淡的民谣编曲，歌词满是世间温柔。忙碌疲惫的时候呢，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被轻轻安抚，提醒我们多去发现生活里那些细碎的美好。

一起听完，是不是觉得内心安静了不少呢？那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名字叫做《路过人间》。歌声通透，有故事感，写尽人间的相遇别离。人生呢，来来往往，有相聚，也会有告别。这首歌曲呢，教会我们坦然看待得失，好好珍惜当下，送给正在经历生活起伏的你。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是刘德爱感慨的歌曲，换一种心境，来听一首充满希望的歌，名字叫做《一路生花》。旋律昂扬温柔，歌词写满对未来的期许，愿我们所有的奔赴都能一路生花，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慢慢开花。

那刚刚的几首歌曲属于是偏向温柔抒情，接下来呢带大家回味一首经典，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平凡之路》。那也曾是我的，很多人呢都熟悉这首歌曲，经历过迷茫，走过曲折，最后懂得平凡才是生活本来的模样。不管你正在追逐理想还是归于平淡，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都很适合静下心来聆听。

生活呢，不只是有迷茫和感慨，也有烟火日常。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程响的，名字叫做《人间烟火》。旋律轻快接地气，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那些的三餐四季、寻常点滴，就是最珍贵的幸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别给大家推荐了几首歌曲，来自于冯东的《猫》，名字叫做《美好事物》，还有一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一路生花》，还有朴树的《平凡之路》，还有程响的《人间烟火》。那不知道这几首歌曲里有没有刚好戳中你的一首歌曲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音乐没有标准答案，能打动你的就是最好的歌曲。那希望这些旋律可以陪伴你的朝朝暮暮，治愈你的日常。那同时啊，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路见时光音乐时光机。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

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翻盖手机 CCD 相机突然翻红，年轻人为何迷上了老物件呢？那一提到这种翻盖手机，或者说提到这种 CCD 的相机哈，可能想到的是十几年前、20几年前，可以说算是一些老物件了。像我们现在呢，可能都是这种智能的、触屏的、无线的、互联的等等这些数码产品，可以说发展的非常的快，而且呢，也是一些主流的发展方向。但是近年来呢，或者说是近一段日子吧，一股横跨多个品类的复古风，又悄然的兴起了。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确实是这样的哈，从这个主打简约的这种翻盖手机，然后呢，又回归到了这种原始的、非常智能的这种有质感的这种有线的耳机，然后呢，还有这种唱片呐、复古的游戏机呀等等哈，这些千禧年代流行过的老物件又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那么人们迷恋的可能是它的价值、仪式感，或者是这种情怀。其实很多时候呢，数码产品它其实更新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些老物件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使用功能，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仪式感和情怀上的一个价值。那在这种智能手机非常普及、触屏操作呢，又成为了现在主流的情况下哈，那么在2025年、2026年，手机市场迎来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复古风。那就是像刚才提到这种翻盖的手机，然后实体的键盘，就是实打实的，我们能摸到的这种键盘，就忽然想到了哈，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按键去发短信、去打电话这种感觉，又回归到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热潮当中。国内外的各种品牌呢，也是纷纷入局，在保留经典复古的外观之上呢，又适配当下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推出了这种兼顾情怀和实用性的新品。就像很多这个数码电子产品哈，它的厂商呢也又推出了像这种复古的呀，或者说是仿复古的等等的这种设备，像刚才也提到了这种9宫格的实体按键，甚至还有无线的这种，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无线充哈，这个万能充，它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以及我们最开始最古老的这种带线的3.5毫米的这种耳机，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说可以保留了我们年轻人呢，或者说是对于这种复古产品的一个追求，同时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有所升级，更加的去适配于我们现在的通讯和使用的一个需求。

说复古翻盖手机回归的同时，那么全键盘手机也卷土重来，但是在系统的配置上呢，全键盘手机并没有走翻盖机的这种极简的路线，而是顺应了我们现在智能的时代，去搭载智能的操作系统，外观上的大多是借鉴一些经典的机型的一些设计，保留辨识度很高的这种完整的实体的键盘，同时呢也配备了这种主流的系统和新一代的处理器，既保留了这种复古的实体打字手感，而且呢又能提供我们现代智能手机的这种完整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在国内的电商平台关于有线耳机的市场调查显示，18到30岁的年轻用户呢贡献了超60%的销量，那么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话题阅读量呢也是突破了3.4亿。像有线耳机的走红呢和时尚圈的推动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2025年纽约时装周上呢，一名年轻的歌手将经典的这种白色有线的耳机编进了这个头发里面，打造了这种专属于千禧年代的这种复古的造型，那么这样的一身穿搭呢迅速的走红，使得有线耳机呢又重新的回归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在这之后呢，就像一些明星啊或者是超模呀，他们在街拍或者公开活动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佩戴有线耳机，所以说这个也是有线耳机成为复古穿搭一个出彩的一个配饰，所以呢也会有很多人又掀起了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说呢，曾经被视作是过时的配件，那不在现在呢，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听音的工具了，而是变成了这种拥有音质，而且呢又是潮流附属品的这种数码单品。其实年轻人对于很多穿搭呀，或者对于很多的这个时尚的见解哈，其实是可以开发出无穷无尽的可能的。像在日常佩戴的时候呢，可能将耳机自然下垂，或者说是和金属的项链叠搭，或者是缠绕在手腕上当手链，还有可能就是像刚才的编进头发里面当成麻花辫，或者是代替发绳等等。总之呢，这样的一个潮流的穿搭呢，这种复古的穿搭又是一个轮回，又回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当然了，有线耳机之所以能够重新获得市场的青睐，也和无线耳机各类使用的痛点是相关的。无线耳机呢，很多人会吐槽它比较容易丢，比较容易掉落，单只耳机呢如果说丢失的话呢，配齐就比较难，或者说我想用的时候出门发现电量不足等等一些原因，这样细碎的突发状况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日常的一个体验感。所以说呢有线耳机的出现恰巧就规避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们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拍立得呀 CCD 呀带火了低清的这个摄影，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哈拍一些照片的时候呢是追求这种有质感的高清的，但是呢当复古风轮回的时候，哎，有些人可能就会喜欢这种有这种低清的或者说是带这种质感的有颗粒感的这种照片，那么有的人就会喜欢把这种高清的照片转换成这种哎带有颗粒感呐、啊、带有非常自然的这种效果的。那么00后的数码审美呢，哎，它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们并不是追求高清了或者是算法精修的这种成片的效果，反而是这种复古成像的自带颗粒感的自然的光影的，哎，或者说是带有一些色彩上有一些偏差哈，反倒是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像拍立得 CCD 的卡片机还有一次性胶片相机等等这种复古的设备反倒是持续走高了。像拍立得它可以是即时成像，就是我们当下拍出的照片，哎，等个一两分钟它就可以及时的成像，这个呢也是本轮相机复古浪潮当中活跃度最高更新迭代最快的品类。那么近两年来当中呢，各大品牌也是争先的出了很多的机型，也是推出了很多的配色和一些实用的功能。

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老物件，这些复古潮流的单品，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需求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当中它给我们带来的实用感，更多的是大家对于情怀上的一些追求。就像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像黑胶唱片呐，或者说是拍立得呀、CCD 的卡片机呀、复古的手机呀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实用的载体。可能更多的是带来心情上的舒缓，或者说是营造一些比较轻松、比较居家的这种氛围，可能会更加彰显审美的一个品质，或者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多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追求提倡的这种氛围感呢，或者说是这种生活的一种体验感。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的话题，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吃不下去饭、食欲不好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也会说，那我吃不下去饭，那我吃点清淡的，我要不要吃一些水果呢？或者说，哎，我吃个水饱吧，我吃个西瓜。很多人会选择拿水果当晚餐、当正餐，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这种吃法是偏寒凉的，而且也非常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的一个情况。那么西瓜它的营养价值呢，是一些果糖。那如果说我们大量的去摄入一些果糖的话，像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种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它是完全缺失的，那么身体就会缺少这部分的营养供给。另外呢，就是西瓜的糖分非常的高，而且这种吃法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阳，滋生内湿，引起腹胀、起夜，像晨起，就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浑身比较沉、比较疲惫。其实正常来说，夏天哈，确实是有吃不下去饭的一个情况，食欲不振的一个情况，这样都是一个根据天气哈，都是会有所影响的。所以说，一顿合格的晚餐其实是应该包括少量的复合的主食，还有像这个优质的蛋白、足量的食蔬，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在烹调上呢，最好是清淡的蒸煮，或者是不要，最好不要是油炸哈，比较油腻。然后呢，睡前三个小时尽量是不吃东西，杜绝吃夜宵，不要吃晚餐，不要吃太油腻了。就是夏天呢，虽然说吃水果哈是需要的，是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水分，我们在大量出汗、大量消耗体力的时候是可以吃一些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我们不要拿水果去当代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建议在200到350克，而且呢是不要一次性的吃，我们可以分两次去吃，千万不要用香瓜啊、甜瓜呀、哈密瓜呀去代替正餐。第二呢，就是吃的时间它也很有讲究，不要空腹大量的吃水果，以免去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痛、反思。

酸食欲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睡前一个小时呢，最好是不要吃水果了，因为这个时候糖分它代谢是比较慢的，可能会引起我们第二天早晨会有一些面部上的这个水肿啊，夜尿的增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水果呢，我们应该放在两餐之间去吃，正餐后一到两个小时再去吃水果，这个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加餐。比如说，我们可能早上八点多吃，七八点钟吃完早饭，那在十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吃一点点水果，然后在十一点半、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呢，也不会影响下一顿饭。这样的话会给我们肠胃减轻很大的负担。第三点呢，就是说不建议吃冰镇的，或者说冷藏时间过长的水果，尤其是像切开的西瓜呀、哈密瓜，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注意哈。常温存放不超过两个小时，冷藏不超过12个小时。第四点呢，就是吃水果我们要避开一些高糖的陷阱。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以及糖尿病患者呢，应该注意，像荔枝啊、芒果啊、龙眼啊这种水果的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那过量的糖果呢，果糖它会在我们身体的这个肝脏，它如果代谢不掉的话，它会合成一定的脂肪。血糖异常的人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些我要控糖，或者说血糖有一些升高的话哈，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升糖指数比较慢的水果，比如说像桃子、柚子、草莓，像樱桃或者是蓝莓等等这种。另外，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吃西瓜的话哈，一定要控制好食用量，不要吃的太多。那像有一些荔枝啊、龙眼呐、榴莲呐这种高热量的热带水果哈，这种如果说我们是血糖异常的人群的话，那尽量是能不吃咱就不吃，如果要是特别想吃的话，一定要控制好量。两餐之间其实是可以吃少量的水果的，但是不要立刻在饭后就去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用喝果汁的情况去代替吃水果。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夏天的时候呢，很容易没有胃口。如果做了一大桌子的菜，然后又吃不完，我们就会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了以后再吃。然而其实有的时候处理不当的话，会对健康造成影响。那么有这样的几种剩菜，最好是不要二次加热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蘑菇，最好是现做现吃，这样最稳妥。蘑菇煮熟之后呢，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可能逐渐的升高。

还有呢就是凉拌菜，本身呢没有经过高温烹煮，那么存放的过程当中呢细菌繁殖也很快，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那么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的毒素仍可能是残留的，而且口感全无，所以说建议吃不完就直接倒掉。那么为了避免浪费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制作这一款凉菜之前我们这个估计一下，大约我们这个这一顿饭的凉菜是需要的量是多少，这样呢可以尽量的避免浪费。

还有呢就是海鲜类的。那么海鲜呢富含蛋白质，如果储存不当的话，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置的时间比较长，那么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将这个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的组胺。那么组胺呢又是非常耐热的，烹饪是没有办法去除的，可能会引起中毒。所以说海鲜呢最好是先做先吃的。

还有呢就是芹菜。那么芹菜呢本身是含有硝酸盐的，煮熟了之后如果在夏天室温下敞开放置时间比较长，那么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将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

另外就是米饭，米饭煮好之后呢，如果在常温下放太久，容易滋生细菌。那么常规加热呢没有办法去除剩饭呢，一定是趁热，就是当然不是很烫的时候啊，给它放进冰箱，不要等这个饭已经凉透了再放进冰箱。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心蛋，那么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这种糖心蛋呢，本身没有熟透，那么放久了细菌繁殖更快，所以说建议夏天吃鸡蛋煮熟了之后再吃。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平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只要放到冰箱里就行的，那么哪怕食物已经在常温下啊放置很久，那么只要放进冰箱就行了。那么其实呢只要是在合适的温度下，那么致病菌就在不停的增殖繁殖。那么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的时候，这个致病菌呢就会越多。那么这些致病菌呢并不会被冰箱杀死，而是成为这个菌种在冰箱里慢慢的生长。

0: 其实只要储存得当，大部分的食物还是可以二次加热食用的。比如说这个熟食要趁热分装，那么菜出锅一个小时之内，按照单人份这样的装入玻璃或者是陶瓷的保鲜盒就可以，不要用这个塑料的盒子。另外呢，就是说冷藏的时候一定要密封，密封好并且趁热放到冰箱就可以，不需要等待冷却。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细菌大量的繁殖之前呢，尽快把温度降到40摄氏度以下，减少细菌的快速繁殖的时间。另外就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密封食物如果使用保鲜膜，我们最好留意一下使用的保鲜膜的材质和用途，比如说是否有食品用这样的字样。
1: 天路不只有星星，还有难忘的风景。
0: 另外呢，生食和熟食要严格的分开存放，熟食呢要存放冰箱的上层，生肉水产放置下层，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剩菜再次使用之前呢，食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且呢，保持至少要有5分钟。
1: 有过多少个
0: 这个剩菜呢，是要尽早的给它吃完的，像一些炖菜或者是熟肉，冰箱冷藏的话呢，大约可以放3到4天，那么像肉汁或者是肉汤，最多也就是放1到2天。

其实适当的多喝水啊，还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体重管理的小技巧。那么其实喝水并不能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它能通过多重机制啊，帮我们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这样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喝汽水果汁儿啊，这些比较口感比较好喝的这样的饮料，那么通常呢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糖分的，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但是假如我们喝水，那么水占据了胃的空间，那么其他的饮料也会相应的减少摄入。那么因为毕竟这个我们的胃的容量是有限的。水呢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是有体积的，喝水可以占据胃的体积，让人这个感觉吃饱了。那么这个时候大脑会释放一种饱的信号，让我们少吃。最重要是的，最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那么想象我们的身体是一座非常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那么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这个物流系统。那么假如说没有足够的水的话，那么整个这个燃脂的工程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我想关于这个喝水的量，我们一定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每天要喝八杯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喝水的这个普通杯子都是大约200到300毫升的，大约是6到8杯吧。那么每个人的杯子的容量不一样，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来简单的换算一下，也并不苛求就是必须要达到八杯。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饮水量，比如说在高温或者是高身体活动水平的这样的条件下，应当适当的增加饮水量。那比如说如果运动比较多，流汗比较多，可以适当多喝。假如说进入炎热的夏季，这个就是说还需要根据劳动强度和出汗的程度，适当的增加。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幽默方面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笑的艺术》啊，作者叫做徐天荣。
2: 哎，来自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
1: 徐家士是这样来评价的，说你会觉醒察觉到这本书啊并不是一册笑话大全，你会察觉到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固然你得到了无穷尽的乐趣，同时呢也进入了一座知识的矿山。
2: 就像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会涉及到好多东西，有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它被它提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还是这样的，
1: 哎，让我们有点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坦尼克号，
1: 哎，这个泪中带笑。
2: 对
1: 啊，原来关于笑竟然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可以这么有系统的被列出来啊，令参观的人着迷呀，而且茅塞顿开。也许在心理学的著作里接触过关于笑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人对于某种内外刺激的一种反应，或者又说那是内在乐趣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讲法呢既抽象又令人费解。那作为一位戏剧学者兼电影编剧以及导演的作者徐天荣先生，他这个态度还真不少，
2: 没错，
1: 编剧是一个，
2: 对，
1: 用他的笔描述笑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则这项人的基本行为之一，就像被放在手术台上，赤裸裸、血淋淋的被解剖的淋漓尽致，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十分珍贵的知识。所以，一个求知欲强的读者在浏览本书的时候，啊，尽享欢乐之余，更高兴的是获得。啊，有可能是首次啊，了解其他地方无法搜寻到的知识。本书呢又叫做世界第一部完整的笑理，笑的理论，成非虚言啊。徐先生在这里面成功的处理了许多学者未曾尝试过的关于笑的论题，比如说笑的流程、笑的精神与物质标准，似乎没有人从喜剧的角度来检视过。更令人敬佩的是，徐先生还非常有耐心的为笑溯源。他发现啊，笑的源头多达17个，
2: 哎，
1: 每一个源头中都有叫人不断捧腹的例子。作者更是从喜剧和悲剧的观点来比较笑与哭，也得到了14个结论。他更进一步的告诉读者怎样把笑植入到戏剧之中。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戏剧理论与实务的丰富素养，任何一位作家也无法产生出这样的一本著作来。
2: 对，我们下边呢就继续我们上半时段介绍的这些笑啊，我们再来列举一些笑。比如说啊，这个有关于道德思想标准的笑话。说有一个屋的主人啊，请来两个工人来给铺设地板。工人在动工之前呢，必须把这个家具给搬离现场。屋主看他们搬得很吃力，然后就在这个合同之外供应他们这个下午的点心和饮料。这两个人很高兴。当这个地板铺设完了以后，两个工人要走了，屋主请他们呢把这个家具给搬回原位。可是这工人就说了，这不在合同之内啊，如果要做的话你得单给1000块钱。这个主人就觉得太没人情味了，可是这些笨重的橱柜啊、冰箱啊，他自己没办法挪动啊，就忍了口气，给了他1000。工人搬好。

0: 老家具辞出这个屋外之后，过了会儿回来按铃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呢？他们这个车呀给夹在数辆车中间了，没办法开出去。他请这个屋主查问一下，就是这些挡路的车啊里边有没有这个左邻右舍的车在里边。屋主看了一下说有。哟，那太好了，那谢谢您，帮我们联络一下吧，让他给我们让让路。屋主呢一笑，可以呀，不过咱们这合约里头没有这一条，你让我通知可以，你得付我1000块钱。工人呢别无选择，就只好照付了。屋主收款以后哈哈大笑，仰面吟唱是吧，因果因果，世上有因就有果，既知有果何必造因。吟完之后掏出车钥匙把前面那车开走了，他的车。还有一个，哎，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富人买了个小皮包，过几天呢回到这个店里头要求退货，服务员就说了，用过的不能退啊。怎么用过呀？绝对没用过，我保证。那就退了。退货不久这富人又赶回来了，我那个皮包那个钥匙在皮包里呢，你拿给我好吗？店员一听就说了，不好，你不说你皮包没用过吗？你没用过钥匙怎么在里边啊？你这是欺骗，你用欺骗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啊，那我们要以退货的规则，我们要达到反欺骗的目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你用双倍的价钱把那个皮包买回来行，要不然那个钥匙就说我们反欺骗的证物。这夫人没办法，只好用双倍价钱把这个买回去了，这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曾经有这么一个出戏，有这么一个电影，哎，这个电影挺长的，哎，我正好我也给大家伙读一读，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电影名字叫《女人创造男人》。最近有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叫《离不开男人的女》，离不开女人的男人。
1: 对。
0: 那这个呢，写《女人创造男人》，哎，讲的是啊，有这么一个将军啊，叫傅毅，结束了40年的戎马生涯，退役还乡了。乡长呢，就把他给放到这个政府新建的这个新居里头了，还留下一个勤务兵叫郑耀发啊，来服侍他。这个傅毅呢，这个将军呢，就向他护送来的这些人啊，来了个临别训示啊。训示的时候振振有词啊，气概万千。训示完走了，哎，这时候牛乡长就给他介绍，哎，您看啊，这是您的左邻右舍的邻居，这是陈其柱夫妇啊。这个陈呐、啊，然后小声要跟他说，这个陈是一个虐待狂，
1: 嘿，
0: 他这个妻子呢是一个被虐待狂。说您六本，您右边这邻居呢，李文旦，这夫妇正好相反，这个李呢是被虐待狂，他这妻子是虐待狂。然后呢，说你看我们夫妇，就牛乡长说自己，我们是全乡闻名的，相敬如宾啊，从来没争吵过的标准的夫妇啊，我们首先得声明一下，这是台湾的啊，这是台湾的故事啊。那这个傅将军呢，骤失了这个统御权了，感到不适，脾气啊开始有点急躁，一急躁呢，他这个服侍他这勤务员这郑耀发啊，备受折磨。比如说啊，必须要用这个瓦壶炭火来煎茶，要陪这个傅将军啊下棋。如果偶然赢这个傅将军一盘，傅将军还要借故得罚他。怎么罚呢？比如说20盆树栽，让他由这个客厅给搬到天井去，早晨搬出，晚上搬进。而且凡事必须按照这傅将军这个命令去做，不准问缘由。而且他还常骂这个郑耀发，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吃饭的啊，你不是来服务的。然后还对他这名字啊也不满，郑耀发，郑耀发财还没发，永远是郑耀发，你发不了。郑耀发呢就觉得特过得不开心啊，不堪虐待，就哎准备就想辞了工不做了啊，因为他们家离得也不远。想了想有点舍不得，就回到他们家，央求他这个养妹叫阿威替他带一会儿工，带几天工，伺候一下这个傅毅将军啊。这阿威呢，从小就受这个郑耀发的打骂呀，他不敢反抗。哎，那郑耀发呢，就是以这个傅将军对待他自己的这种种种的言辞，就开始转世给这个阿威，比如说你不许辩白啊，不准问理由啊，等等。 那阿威呢没办法了。

0: 就跟着这个张小发就来见这个傅将军来了。阿威呀，就一看这个傅将军，他也很害怕呀，就不敢上前。这张小发就抽他。这傅将军一看，很爱怜这个阿威，就制止了。不，行了，你走吧，你走四个月，我准你休假四个月，让你这个养面来带工来。刚开始的时候呢，这阿威呢是不敢正眼看这个傅将军。这傅毅将军呢待他也很和气，就跟他说，你不用拘泥啊，人类是平等的，你别太轻视自己，可以自由行动，别人不能干涉你。阿威呢搬这个盆栽啊特别吃力，那这傅将军就动手协助啊，晚上呢还给这阿威盖被子啊。阿威很感激啊，这个是这个傅将军像父亲一样。傅将军呢还教这个阿威下棋啊，两个人相处呢越来越和谐。那这时候就开始，哎，画面一转到了左邻右舍了。左邻刚才说沉住气啊，他是虐待他妻子的，比如说罚他这个两腿半分弯，头顶着锅不许掉落，就相当于这个站着马步啊，这个顶一锅啊还不许掉下来。那右舍呢，李文旦是被他媳妇儿罚跪在算盘上啊，而且还得不断的自数自己的罪状。这傅毅和这阿威啊隔窗看见啊，在那乐。那这个李文旦夫妇呢邀这个傅将军出游，傅将军带着阿威一块去了。这个李文旦的媳妇儿就暗自指点阿威说，哎，女人啊有潜在的魔力啊，然后就告诉阿威应该怎么办。阿威呢若有所悟。阿威晾衣服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竹子高啊，这杆子高，然后他这个身子矮，这个胳膊够不着。这傅将军就放下报纸赶过去代劳，而这个时候呢，阿威趁机走开了，上屋里去看画报去了。哎，这傅毅一看不高兴了，就叫他过来想训他，没想到呢还没走过来呢，咵绊了一跤摔倒了，趴在地上就开始哭。傅将军一看，哟，这膝盖啊腕子呀都出了血了，哎，赶快把他抱起来送到房里头，还给他敷药。结果他一敷药，他就觉得这个一直接接触到阿威的这肌肤了，这傅将军就有点感觉异样了。然后呢有一天这傅将军啊，这个携这个阿威啊出去郊游去，结果呢阿威那个内急，就跟这傅将军商量说，能不能您给我遮掩一下啊。结果没想到他这个傅将军给他遮掩的时候啊，偷偷转脸看这阿威就急了啊，就说他。从此那傅将军就有点心怀愧谢了，然后对这个阿威啊多有让步。比如说啊，傅将军搬这个盆栽，搬的时候呢无意给打破了，结果阿威就开始责怪这个傅将军，而且直呼其名啊。然后这个傅将军就抗议说，还没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阿威就说了，说你太自大了，你们也是我们乡下人啊。然后说你给我取瓶水来。傅将军说，干什么用啊。阿威呢就不准他问理由，说这个傅呢，傅将军就忍住了，就把水取来了。然后取过来之后，阿威就把脚伸出来了，你给我洗脚。结果这傅将军呢一看不以为辱啊，然后一看这个阿威的这个脸色啊，这个半怒半喜的啊，然后就大胆的这个表白了一下，然后两人就成起好事了。事后阿威痛哭不休啊，然后这个傅将军不住认罪，然后从此啊奉之如神，绝不敢怠慢。结果弄得阿威是越来越骄，把这个傅将军当佣人使唤，稍不如意就耍脾气。
1: 嘿，
0: 四个月以后，郑耀发驾满了回来了，看见这个傅将军送茶入室啊，到这个阿威的床前，阿威靠在这个床上正在那享用呢。郑耀发大呼报告，傅将军说小点声，这阿威这病后这个刚病好了，这体弱着呢，就把他赶出来了。可是阿威一见到这个郑耀发，夸不由得一溜烟的下床了，夸立正。然后这郑耀发就骂他，从来没看你病过呀，你这健体你怎么会得病啊。这时候正好傅将军又回来了，拿着热水袋一看，他这训这个阿威呢，就说你什么人啊，你敢在我房里大呼小叫。然后呢阿威一看这个傅将军跟这儿叫唤，就开始骂这个傅将军，有我在面前呢，轮不到你发脾气。郑耀发就傻了，没想到四个月之后有这么大的剧烈变化啊。就是让阿威说，阿威你看看我是谁。然后傅将军说，你给我滚。
1: 不要再来了。
0: 这赵发晕晕的啊，但是脱身而去啊。这时候呢，牛乡长啊，他们这个夫妇当选为全县的模范夫妇了啊。这个大宴宾客的时候，被这个陈柱器和李文旦揭穿，说牛乡长其实也是一个妻管严啊，也是被他这个妻子虐待的啊。这个阿威呢，这时候已经不太愿意被人叫做阿威了，想改名叫大威。大威，这个微信里的大威啊，继而改名叫伟大，都不叫大威，叫伟大啊。这个副将军呢，一一顺从。这时候呢，两个人就开始啊，谈婚论嫁了。
1: 嗯，
0: 阿威就批评这个副将军，你干事真太糟了，你看你干什么都是副的，我连做你太太都是副太太，嗯，姓副嘛，嗯。那个副将军说：“你别这个诽谤我，这毁谤我这个祖宗留下来的姓啊。”那这阿威就说：“那我怎么着？那我叫你父不义啊。”那这个副将军不答应，然后这个谁，这个阿威就扔盘子扔碗，而副将军呢仍然不答应，坚守着尊严。哎，在这个预定请客的这日子，要宣布两人结婚的那天，牛乡长啊左邻右舍都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阿威就在楼上大喊：“父不义！”他不叫傅义吗？啊，叫傅不义。傅将军当然不愿意当众应声啊。这时候，阿威光着身子裹着一毯子就走下楼梯来了，就跟他说：“你要是不答应傅不义，你要是我叫你傅不义，你要不答应，我就把这毯子撩开。”
1: 嘿，
0: 傅将军，
1: 这是
0: 傅将军一看，哎呀，赶快就答应了，然后把他强拉入房啊，弄得全场骇然啊。这个傅将军啊，这个。从此啊，就每天在这个家里头干活生火啊，生炉子扇扇子啊，满面炭黑，一缕不整。有这个以前这个部下来，都看不出当年威风八面的副将军了啊，说怎么是这样了。这些部署来干什么来了？宣读啊，说这个命令来了，让他呀，让这个副将军重返军旅啊，要有这个新的事要给他、啊、
1: 嗯，
0: 当这个副将军呢穿上军服披挂整齐的时候，哎，一看，哗，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仪了，在队前训话，走来夺去啊，振振有词。没想到突然阿威在这室内大吼一声：“傅不义！”副将军习惯性的趴卧于地，就趴下了，然后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给他扶起来。哎，这时候呢郑耀发也回来了。嗯，郑耀发回来之后，这个副将军大骂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一去就不回来！”抽这个就打了这个郑耀发一耳光，郑呢就把这个怒啊就迁怒于这阿威了，就骂说：“你呀、啊，你奴役这个副将军，你害我挨打！”啪，也砸这个阿威。阿威呢不敢拿这个郑耀发怎么办？怎么样？就开始拿这个副将军出气，就骂这个副说：“你不应该啊！你看你触怒了这个郑耀发，他就打我了。”然后就开始又抽这个副将军。然后就副将军打这个郑耀发，郑耀发打阿威，阿威打副将军，三个人轮流互相抽耳光啊，直到被这个众人拉开，然后请将军成行。阿威这个时候，哎呀，见到了这个将军的权势了，开始寄往未来了啊。然后副将军要走的时候，阿威很惶恐，拉上去说：“哎呀，天下这么大呀，只有你能包容我。”这个副将军就说：“哎，等我吧，等我这个处理完事儿，我回来咱们再团圆。”副将军要走了，哎，牛乡长等都过来送行来了，鼓乐齐鸣，前呼后拥啊！就在这时候，忽然阿威一声大叫：“傅不义！”副将军马上要趴下了，幸亏让这个部下给拉住，嗯、啊，然后部队远去啊，阿威啊泪沾襟啊，牛乡长等在一旁抚慰，最后哎，介绍是牛乡长的背上被人偷偷的贴上了字条，叫“相敬如宾”啊，然后镜头啊拉回人渐渐走远。
1: 嗯，
0: 这个女人创造男人这个剧情就算完了，有点意思。
1: 女人创造男人，哎呀，妻管严啊，又是一个非常、嗯、非常典型的例子啊。这所谓一物降一物哈、啊。
0: 对，但是这个呢，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女人创造男人啊，这是一出叫低级喜剧。
1: 嗯，
0: 这个低级喜剧并非我们说的那个低级，它的这个低级喜剧呢，是指它不是这种。精神的物质不是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相对来说对比较物质化啊，这叫低级，不是说它有低级趣味啊、
1: 嗯、
0: 那相对低级呢肯定还有高级，它所谓这种高级的这种材料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孩子 拿回他在学校里画好的一个蜡笔画给母亲看，

0: 母亲一看，哎呦，说你今天这画画得真好，哎，比你往常拿回来的画都漂亮，你看这颜色啊，鲜艳亮丽。孩子就笑了，妈妈，因为今天我用的是同学的蜡笔，所以我使劲往上画。你看这个笑话，它反映的是什么啊？主角虽然是小孩子，但是反映了人性的自私，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还有一个，张太太在门前遇上了邻居李太太，两个人站下来聊天，感叹世风日下啊，这个骗诈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张太太就提到说，哎呀，今儿早上我买菜去，找回了一张钱，一张百元的钞，我老公一看说那是一伪钞，假的啊，跑回去让他们给我换，这他不认账，哎呀，人心不古啊。李太太呢没见过这假钞，就说，哎，张太太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见识一下，以免日后我上当啊。张太太很洒脱，没有了，我已经把它用出去了。就是这个，从这个笑话一看，他也是能看出这是一个自私的人，有嘴来评议别人，没嘴来
1: 说自己，
0: 说自己，哎，像这种他认为是高级喜剧的这种
1: 代表
0: 材料，这种材料，哎，还有一个这个高级喜剧的材料，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女主角的三妹，这个分送喜饼的时候，被这个女主角她任职公司的这董事长的老爸看中了。你想这差多少岁数？老爸都88岁了，就找这女主角说：“我想娶你这三妹为妻啊，说这个我这体力很充沛啊，没有问题啊。”
1: 嚯
0: 啊！这个就他们这个不敢回绝呀，就找人商量。后来有一人呢，就说：“我跟你们一块去，给这个老头讲讲。”找到老人，跟老人就说：“说哎，我给你讲一故事啊。”说有一个年近90的老人啊，娶了一个少女为妻。不久以后呢，老人找医生去了，说：“哎，我妻子有孕了。”医生检查以后说：“这怀孕是真的。”说：“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啊。有一猎人啊，拿猎枪去打猎，结果呢，无意中啊，他没拿猎枪拿错了，拿的是一伞。就当狮子扑过来的时候，他用这伞对着狮子，棒开了一枪，结果把狮子给打死了。”
2: 嗯，
0: 老人听着说：“不可能啊。”医生说：“可是事实上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狮子的要害啊，所以狮子才会死啊。”老人说：“那开枪的一定不是这个，一定是别人。”医生说：“对了，我现在答复你，我相信那是别人开的枪。”哎，董事长这老爸听完这个人讲这故事，一言不发呀，默默走了，从此不再提求婚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作者就认为这是高级喜剧的材料。
1: 哎，就是刚才提到了低级跟高级啊，高级可能容你去想一想，
0: 对，
1: 啊，低级呢可能很多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笑，
0: 对，
1: 它是那种挠，然后跟让你会心一笑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跟朗读的这本书，叫做《笑的艺术》，来自徐天荣。非常感谢启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

0: 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0: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 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实现十五五零号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3: 快了一下，
12: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2: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1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2: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2: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8: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林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 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9: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8: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2轮意向性投票。 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吴先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底部，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半场三人制篮球于8月20日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福建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依托优良的种植基础，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通过建强加工主体，补齐链条短板，拓宽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走进福建镇秦简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蚀、清洗、切丁等标准化工序，全程规范化加工、精细化作业，厂区内焦香浓郁，产销繁忙。记者姜雨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福建镇秦简村的辣椒加工厂内。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手边的这些辣椒呢，就是今天早上农户们送来的第一批墨西哥椒。那么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工厂啊，一天的收购量可以达到100多吨，切实的保障了咱们的农户辣椒不愁卖，销路有保障。
2: 福建镇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模式，就近兜底收购农户辣椒，以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难题，保障农户稳收增收。福建镇胜利村村民王文才，
3: 咱种了一晌子地儿，一晌地能整个整两茬，整个10万左右斤，
2: 价也挺好，7毛钱一斤。
3: 老百姓也能依然地整2万多块钱。
0: 同时，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稳定吸纳30余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加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稳定致富。
3: 福建镇秦简村村民裴秋霜，是挑辣椒吧，守家带地的，一天是100多块钱，挺好，就是撇家舍业的。
0: 也挣也是挣得多，但是你说的多长时间也回不来一趟家？你站的话，你说在家老人和孩子的话都能照顾。
4: 如今，福建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0: 双辽市春鹿农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张志富。
4: 去年看见最高的卖到2万3500，最便宜的开始卖个2万，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26年呢，今年又扩大了规模，今年这不刚开始加工嘛，老百姓7毛钱一斤也很高兴，他们一晌地都能赚到2万块钱，咱公司的效益也很可观。
0: 下一步，福建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护与加工工艺。 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以特色产业提振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
5: 半场3人制篮球、3v3篮球项目于8月20号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代表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每一次精彩进球都赢得阵阵欢呼与喝彩，充分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原则，在竞技中增进交流，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凭借娴熟配合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半场三人制篮球比赛冠军。据了解，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五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参与、崇尚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跨单位青年沟通交往渠道，搭建互动交流、互学共进的实践平台，8月19号由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主办，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1: 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身份，伴随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开始。在游戏中，两大阵营迅速进入状态，扮演猫的参与者伺机开展追捕，老鼠则巧妙迂回四处躲避，美人鼠、魔术鼠等各类特色技能卡轮番登场，不断变换场上局势，为游戏增添重重趣味。青年职工们抛开工作束缚，尽情奔跑躲闪，相互配合，在习习晚风中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沟通了解。游戏结束后，工作人员现场完成积分统计核算，评选出本次活动的猫王、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结束。参加活动青年龚雪：
2: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岗位工作上，日常社交圈子比较局限，这次的活动形式新颖又轻松，没有拘束感，大家在游戏中追逐互动，既能释放工作压力，也结识了新朋友。非常感谢各单位为我们青年职工搭建这样的平台，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1: 本次活动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0: 在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的善举总是向我们展现着人间的美好。在危急时刻，这些平凡的英雄们想着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伸出援手救护生命。四平市铁东区两位普通群众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徒手攀楼，合力救下悬空遇险两岁幼童，书写了新时代四平百姓的大爱担当。2024年10月24日，四平市铁东区税务小区一名两岁幼童独自在家时，不慎从四楼滑落，悬空卡在三楼防盗窗外侧。当时孩子小手紧抓栏杆，随时有高空坠落的危险。孩子的哭声惊动过往群众，但面对数米高空，众人虽满心焦急，却也束手无策。危急时刻，路过的居民杨俊禄毫不犹豫借助楼外排水管、空调外机支架徒手攀楼，在孩子体力透支、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刻，他紧紧托护住了孩子的身体。四平市市民杨俊禄：
3: 当时我发现这孩子的时候，我没考虑个人的危险，我只顾着说是能把这个小生命抱下来，所以我就上去。他拿着东西水果，完了又拿着现金到我家，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那个因为我不是说为了钱救的这孩子。
0: 与此同时，路过群众何万起也火速支援，他迅速攀爬至二楼卡位，探出身体托举孩子腋下，一人托举减压，一人收拢护持，楼下邻里也全力辅助，全程不到5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将幼童安全救至室内，孩子安然无恙。四平市市民何万起：
4: 看到那小孩搁三楼打的一楼，我们搁一楼上爬到二楼，完了上三楼，完地我给我们抱下来了， 把我给二楼给他接下来，我给他姥姥了。我爬二楼也挺害怕的，一寻思救小孩，就是不害怕了。
0: 险情化解后，两位好心人默默转身离去。面对家属的道谢，翟淡然表示孩子平安就好。二人不求名利，不留姓名，从未向身边人提起这次救人事件。事后小区物业调取监控寻访救人者，邻里多方打听才知晓二人身份。平凡之人，非凡之举。杨俊禄、何万奇两位普通人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以无畏勇气托起生命希望，用淳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彰显了四平百姓的淳朴担当。
1: 近日，我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玉米单产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跨省观摩一体化培育模式，教学内容紧贴生产需求，紧跟现代农业前沿，特邀山东淄博农业专家解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市农广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系统讲授水培一体化、玉米绿色种植、病虫害防控和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实用技术，同时邀请淄博乡土专家分享科学育种、智能农场管理、高产栽培等先进种植经验，补齐农户科学种田经营发展短板。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农机企业及种植专业合作社，观摩现代化智能农机装备，开展农机试驾、实操演练，直观学习深耕种植、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培训，有效拓宽了我市新农人发展视野，更新了种植理念，夯实了农技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数据充分体现税收聚财与惠民双向效能。新华网，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生活小常识，衣物如果发霉了，可以将发霉的衣物放入加入牙膏、洗衣粉、食用盐、白醋的温水中浸泡5分钟，然后轻轻搓洗，这样就可以去除霉斑。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

0: 生。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 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
1: 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2: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0: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3: 守护黑土。 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
4: 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5: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 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

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

0: 生动。
1: 眼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他们是一群有爱心的妈妈志愿者，致力于亲子阅读的推广工作。他们来到乡村孩子的身边，用家庭来影响家庭，为孩子创阅读有哪些好处。

0: 在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本期故事恳谈会，一起来听听绿孩子亲子阅读会的故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社区中心，藏着一个不到15平方米的书香天地。这里呢，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都会定时举办亲子阅读会。跟时下很多社区开展的这类活动不同，跟妈妈一起来这儿读书的孩子全部都来自外来务工家庭。那这个阅读会也有着一个可爱的名字，叫绿孩子。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绿孩子的几位代表来给咱们讲一讲亲子阅读的故事。三位好，来挨个做个自我介绍吧，谁先来？
1: 大家好，我是绿孩子的义工老师江江。
0: 欢迎江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绿孩子的义工老师，小朋友叫我汪汪。
0: 汪汪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绿孩子的志愿老师，大家都叫我皮皮妈。
0: 皮皮妈啊，欢迎皮皮妈。刚才我介绍到了啊，咱们东坝社区中心的这个亲子阅读会呢，其实也是你们的三个社区项目之一，对吧？
1: 对。
0: 那另外还有两个地点在组织这样的阅读活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对，是这样的，我们除了东坝社区以外呢，我们在黑桥社区还有中国聋儿康复中心都有做我们的阅读会。
0: 哦，那这阅读会上都干什么？
1: 是这样，通常我们是几个义工伙伴结伴而行到那里呢，带着一些图画书给现场的孩子们来讲故事。故事会的结束之后呢，孩子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一些他们喜欢的图书和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一同来阅读。那在他们进行亲子阅读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对孩子阅读的状况呢做一个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有的时候会对他们的阅读给一些指导建议，有的时候会推荐一些比较好的优秀的图画书，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腾出一些的时间来和这些家庭的爸爸妈妈做一些沟通，对他们的亲子阅读还有一些家庭的亲子教育做一个交流。
0: 感谢江江老师的介绍啊。那现在有多少孩子和家长参与咱们的这个阅读会的活动？
1: 是这样，因为我们的阅读会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参加的。那三个社区呢，听障中心大概是有40个家庭这个样子。那东坝和黑桥呢是各有30个家庭，但是呢这些孩子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有流动性，所以具体的数目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
0: 那当初怎么就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呢？
1: 这个还要从绿孩子这个公益项目怎么成立来谈起。大概是在2009年，一个原创绘本的一个作者叫做熊亮老师，他当时去到西部采风，然后看到当时那个乡村孩子的这种阅读的状况，他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做一本书来专门给乡村的孩子来阅读，然后把最好的东西都加在里面。因为他一直相信，就是说一个孩子他小的时候看什么书，他将来长大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有可能我们做这么一本书有可能就会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所以呢后来就是他的这个想法呢得到了熊磊的支持，还有中国这个做阅读推广非常著名的阿佳老师，还有萝卜探长的那个支持吧。
0: 熊磊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
1: 对对对。后来呢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绿孩子的这个项目就是正式成立了。那就是在我们做这个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呢就是很多乡村的孩子他会发生一些转移，就是跟着自己的打工的爸爸妈妈到了一些城市的边缘。那这些孩子在城市里头可能会遭遇一些困难，那我们会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呢？然后呢我们在2011年9月份吧，在黑桥社区也做了一项调研，就发现呢可能学龄前的孩子他本身呢就学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呢爸爸妈妈也想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但是呢又找不到很好的资源。所以呢就是针对这块的孩子呢，我们觉得可能对他们来做一些亲子教育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会比较好，然后呢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把我们的阅读会加入进来了。
0: 那为什么要起绿孩子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这三个字有特殊的含义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些把这个乡村孩子这个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他们的土地还有他们周围的这些人文这些环境是深切的去热爱大自然然后受到艺术的熏陶就像一个绿色环保的一个概念一样所以就叫做绿孩子了。
0: 哦原来有这样的一层含义啊。
1: 对。
0: 在阅读会上孩子们读的书都有哪些呢？
1: 这些书呢通常都是我们挑选出来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国内外比较受欢迎的一些的图画书，但是因为我们服务的这些孩子年龄比较小，所以呢，我们会从这些图画书里头，有针对的选择一些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呀，还有情绪管理之类的这样的书。偏重的比较多啊，例如什么大卫不可以呀，米菲系列的，还有米菲生气了，还有我变成一只喷火龙，类似于这样的图画书。
0: 总之是孩子们能够看得懂的一些书。
1: 对对对。
0: 那这些书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些书的话，一开始我们会是我们的志愿者从自己的家里带过去的。但是听障中心这边呢，后来他是由于他们中心重视了我们这个项目以后，他们自己出资建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来提供给孩子们来借阅的。那黑桥这边的话，一开始是由绿孩子和社区这样去协调，然后社区也是。出资建了自己的图书馆。那东坝一开始呢，很大一部分是由绿孩子的就是项目基金里头抽取了一部分来给这些孩子捐资，捐了这么一部分书。那后期呢也是由社区出资投入，然后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啊，供孩子们来阅读的。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非得让这妈妈和孩子一起来读书？这亲子阅读有什么好处吗？
2: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非得让妈妈一起来，甚至我们现在就是由于做这件事情的妈妈特别的多，爸爸特别的少，我们反而是更鼓励，就是特别特别，我们一旦发现了凤毛麟角的爸爸参与到其中，是特别鼓励他们的。因为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其实爸爸对于就是0到3岁的孩子，他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间刚刚开始有这个性别的意识的时候，他对孩子的陪伴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强大的。不用说小男孩，他是肯定是以父亲为榜样，然后为偶像，在这里学习他的这种就是男性的这样的一些这种风度啊，做事情的担当。那么就女孩子也是要通过就是父亲对他的陪伴，他才能够有男性和女性角色不一样的，他能够去辨别，正确的产生那个性别意识。所以实际上我们很希望爸爸来参加，在这里也能呼吁一下，爸爸能够经常的参与到就是和子女的亲子阅读中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儿。但是现实情况往往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城市的家庭就不用说了，好多的父亲比如说晚上有应酬或者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打工家庭他们的爸爸也是可能就是白天很辛苦，到家以后就已经家庭角色就是把妈妈推到了说，那么你必须要跟孩子一起来陪伴他的这段成长。而且刚才是强调了爸爸的重要性，更那妈妈呢就是对孩子的陪伴当然也是一种心灵的陪伴，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这种亲子阅读首先是亲子，其次才是阅读。我们会要求说，比如说我们从姿势，我们搂着孩子一起来阅读图书，让孩子最好是坐在妈妈的胸前，他能够感受到就是妈妈的心跳砰砰声。然后呢在两个人这样子，我把手持在他的胸前，我的头越过他的头，像给我自己儿子就是这样阅读。我们也鼓励我们的那些就是社区中心的妈妈们也是这样，尽量亲密的搂着孩子一起阅读。其实那个时候他读进去什么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重要，那个时候是你和妈妈的每天亲密的15分钟半个小时，这一点非常重要。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亲子阅读的时间可能就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
2: 不是，这个是界定于，因为我们现在所服务的他们都是2到3岁的孩子，对于他们的那个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来说呢，只有这么短短的15分钟最有效。其实针对大一点的孩子会有不同年龄，那么不同的注意力集中的一个最佳 佳的时段，这个应该是就是有分别的。
0: 我们都知道，做任何事情，甭管是做生意还是做这个公益的活动啊，一开始都会有一个破冰期，一开始挺难的啊。开始做这个公益项目的时候呢，来参加的妈妈多吗？
3: 我来说。

0: 下，因为我可能是第一批来做这个事情的。
1: 嗯。
0: 最开始呢，我们因为是要实习嘛，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场地来讲故事。当时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中国这个龙儿康复幼儿园，但是呢，当时的情况就是说，园里官方是不支持我们的。
1: 啊。
0: 所以我们相当于悄悄的进村，联系班里面的老师有认可这个理念的，然后我们到班里面下课以后的时间悄悄的进去讲。那么我们可能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一个学期吧，然后就越来越多的家长认可这个活动。因为一开始家长他们是愿意尤其他的孩子有障碍，他们愿意听故事增强听力，他们以这个为目的。
1: 嗯。
0: 但是随着时间进展，他们会发现这个活动实际上亲子的交流、家庭关系的建立跟孩子的方方面面的沟通都会有改善，那么就传播给其他的班，然后大家都说我们什么时候也来听故事会，然后就变成了最后听障幼儿园就是官方认可，就变成他们自己组建图书馆来邀请我们绿孩子来入场来做这件事情。
1: 那如果说啊，在你们的这个推广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配合的家长，你们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0: 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来举例子，就是东坝社区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因为我也是第一批到东坝社区的，当时来听故事的家庭可能就三个家庭、四个家庭，他们听的时候都坐得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他既想了解又不以为然，就是不知道你是来做什么的这样的态度。然后也是说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可能家长是这态度，孩子会到处乱跑啊，然后捣乱啊，来那个，因为他们不知道读书没有养成习惯，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跟家长说我们要耐心，我们自己也是要做到耐心。然后其实效果还是蛮快的，差不多四五次故事以后，就会逐渐有孩子发现，哦，讲故事是这么回事，还蛮有意思的，他们就会认真坐下来听，然后家长就会从远远的墙角往前凑往前凑，也想来听听你在说什么，然后逐渐逐渐这个氛围就是在滚动着走。然后所以我们的方法其实就是耐心，然后对家长也是说不要有功利心，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慢慢的培养兴趣，让孩子不排斥书，他慢慢一定会爱上，因为我们选的书都是世界上各个大家名家然后获奖的作品，无论从就是文字、图画还有心灵等内容都是非常优秀的，他必然会抓住这些孩子和大人的心，就是他是有一个过程。
1: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也是一种排斥啊，刚才皮皮妈介绍这个现象，我相信大家伙也可以想象得到啊，啊，就是一种围观的心态，哎呀，他们在干嘛呢？啊，跟我有关系没有啊？
2: 对，
1: 渐渐的觉得，哎呦，还真是有好处啊。那家长姑且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对小孩来说，因为小孩嘛，他们根本就坐不住。刚才呢，王老师也说了啊，为什么有15分钟到20分钟呢？就孩子他如果能专心下来做一件事儿的话，成天也就20分钟了啊。所以很多家长会抱怨，这孩子从小就没定性，干什么事儿都是几分钟的热度。其实这本来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规律，
2: 很正常，
1: 对吧？你现在给他上60分钟的一节课，他真是有40分钟可能就是在走神了啊。那孩子们怎么吸引孩子们？这个很关键，用什么样的形式能把孩子们稳稳的吸引在大家周围？
2: 我们相信这些书就是本身很优秀的绘本就能够有这样的力量。你比如说像我们在集体备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总结什么样的书籍就是会让这样一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比如说就几个特点，一个是音效啊，我们学习动物的那个叫声。我为什么叫汪汪呢？叫喳喳，叫皮妈叫，我们还有叫那个江江叮叮咚咚，我们所有的老师的名字都是根据自己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然后去琢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这个年龄喜欢的一些发音。我们会有比如说有些书叫汪汪和喵喵，我们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再把自己介绍给大家，说我就是刚才那个汪汪老师这样子啊。这个所以就一个是音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数，就是数字，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不是为了教他认知，而是说在这个数数字的过程中间他有天生的这个喜爱这样去跟随，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些就书籍中的一些小的本身自己的小亮点来吸引孩子。另外就是尽量去找一些互动性强的书籍，比如说像我们跟小孩子刚才说到破冰嘛，我们破冰期第一节课我们会给他做一个就是破冰三部曲的 首先呢是讲一个叫《为爱》这本书，这本书可惜没带，其实是很生动的，就是首先是通过小朋友之间，你叫一声喂，然后他回答一声爱，然后所有的小朋友最后一起对着大山喊了一声喂啊，然后两到三岁的孩子，您成年人，您现在能想象到是谁在回答爱吗？小朋友居然都能够就是反应过来，然后所有的小朋友都在下面学着大山的回音爱这样子过去，首先让他们了解了一个就是呼应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呢我们会给他接下来就是讲你好那本书，就是开始去用小熊宝贝系列，是我们就是低龄儿童特别好接受的一本书，让他学会说你好。第三部曲就是第三部呢，就是那个我会大声答应爱。然后这三个故事讲完之后呢，我们开始说，那现在那个老师要给小朋友们点名了，叫到每个小朋友的名字，然后看他真的是。两到三岁的孩子立刻就学会了大声的，就老师一点名那边会说哎，他们的妈妈就现场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他们的妈妈过后的反馈给了我们更大的惊喜，他说我的孩子从来不跟人打招呼的，而且过后每个周二周就是那种我虽然是周二，每个周二的早上我过去的时候，小朋友都会跟我很老远的就会叫老师早，老师好，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行为习惯的一个建立，就在我们通过讲书，然后书中的互动的环节在现场呼应起来了，然后让他就回去又能够带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去想一些小的办法来吸引孩子。
3: 他们是一群有爱心的妈妈志愿者，致力于亲子阅读的推广工作，他们来到乡村孩子的身边，用家庭来影响家庭，为孩子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究竟亲子阅读有哪些好处？在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本期故事恳谈会，一起来听听绿孩子亲子阅读会的故事。
1: 在形式上你们也是不拘一格的啊，除了这种教育之外呢，还会情景剧啊，让小朋友自己讲故事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引小朋友们的兴趣
2: 啊。情景剧那还是得我说，因为情景剧正好是我们东坝中心今年暑假前的一个活动。那本书叫《月亮的味道》，也是特别经典的一本书，就是所有的小动物都在看着天上，觉得说哎呦，天上这个大月饼，就是大的圆圆的月亮，说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每一个人都想去尝一尝。然后呢就首先是海龟，海龟觉得自己我肯定是够不着的，然后他就叫来了大象，大象又叫来了长颈鹿，长颈鹿叫来狮子，狮子叫来猴子，猴子叫来狐狸，狐狸叫来了最后是小老鼠，然后每一个人在就是骑到上一个人的背上的时候，都使劲的去够一够，但是呢月亮特别淘气，它都会向上再跳一跳，让人够不着它，最后直到小老鼠来了，然后呢月亮觉得说你这么一个小不点儿，你肯定够不着我，这时候他也跳累了，他就停下来，结果小老鼠一下就把月亮给抓下来吃了一口，觉得真好吃啊，掰了以后然后就传递给下面的小动物。这个故事呢它其实本身就非常的吸引孩子，而且从深了讲，它我们这个故事被当作美育的范本也曾经讲过，从那个就是儿童社会的心理学啊什么，这各个角度都被当作范本来讲过，就是让最弱小的然后获得了成功，而且他来分享成功。然后这个我们就在这个东坝社区呢就说那我们如果要演的话怎么样做道具，道具的经费，因为我们以前在幼儿园，就是我作为就是孩子妈妈参与过幼儿园的活动，我们曾经尝试过道具就是买的很多，然后或者是让广告公司的朋友帮忙就是喷绘做的比较精致，但是明显在社区的妈妈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怎么办呢？绿孩子就发动说没关系啊，我们的妈妈都心灵手巧，都可以动手来 DIY。 那么我们就 那天就拿出了好几个废纸箱，然后他们那里就是什么破布、绳子，然后。

0: 钉子，好多这样的那些废旧材料，然后就一个上午，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本来自己就是一个特别笨手笨脚的妈妈，然后一个上午，有些妈妈展现出了特别优秀的绘画天才，给我们现场就是在很大的纸板上就绘出了那个动物的轮廓，然后呢，其他的人就比如说用纸包。或者是用布来包，包完了以后呢，像斑马现场就贴黑白条纹的装饰，像狮子我们就用那个系东西那个玻璃纤维绳子把它撕得碎碎的，然后给它绑了一圈那个狮子的鬃毛。
1: 嗯嗯嗯。
0: 最后做出来的每一个道具都比我们能够就是做出来就买到的东西都更生动更完美。
1: 嗯。
0: 然后呢最后那个月亮我们去新疆小饭馆买了两个馕。
1: 哦。
0: 为什么买两买了三个，一开始是江江建议我们说买两个，然后后来我想不行，我怕万一不够呢，万一有小朋友比如说抢的过程中间，你一定会提防有孩子参与的情景剧会出现这种就是哄抢的那个场面。
1: 嗯。
0: 然后买了三个。最后现场是，其实他们比我们城市里面幼儿园的孩子自制力更强，在现场没有发生就是像我们在幼儿园里面表现的时候，那些孩子都真的去争抢，这些孩子在妈妈的带领下，他们每一个人举着这些小动物的道具牌子，很认真地完成了整个故事剧的，就每一个小动物从哪边出场，根据我们排练，然后最后小老鼠抓下了那块囊，然后揪下来跟配合妈妈一起分给在场的所有小朋友吃。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故事可能会到这儿呢，就得跟大家伙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他们是绿孩子的三位老师，谢谢你们，再次感谢。
2: 好，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大家
1: ，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
4: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5: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6: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派，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7: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说到，胡大海使了招诡计呀，让3000多人玩命的跑，各跑各的，谁也别管谁，能跑多远跑多远。这边自己换了身便装，但是郭英郭七爷不服，我要去会会张占川。那胡大海没办法，只好嘱咐他呀，打不过就跑，哎，别觉得没面子，胜败乃兵家常事啊。郭英答应了一声，然后出去应战，没几回合就被张占川给擒于马下，和郭光清爷俩关在一个囚车里。这边张占川闯入大营就要一顿厮杀呀，可哪成想进来之后一个人没有，心想这是玩上空城计了，给我追，带人往下追，半道上还抓住3-5个腿脚不利索的，剩下的 3000多人，连影都没有。张占川心里这个气呀，我还真不信了。正在这时候，碰上一身便装打扮的胡大海。胡大海就问泰州怎么走。哎，这张占川纳闷了，我就是泰州人呢，啊，我是泰州一霸呀，那你要去泰州找谁呀？胡大海说，我找我徒弟。那你徒弟是谁呀？哎，不是别人，叫金真元。一听这名，张占川下马跪下就磕头啊。哎呀，那是您徒弟啊，感情好，我是您徒孙，孙孙给您磕头了，跪下就磕头啊。这一切在胡大海的预料之中啊。胡大海的岳父金朝凤因为这金真元作恶多端，就把他赶出了江西，所以呀，这金真元才跑到泰州去。他如今使了这么一招，就说金真元是他徒弟。因为什么呀？因为金真元他师父确实和这胡大海长得挺像。胡大海就忙问，哎呀，那可好，你师父呢？赶紧带我去见你师父，我有急事。张占川一脸好奇呀，师爷呀，我师父没在这儿。那他到哪儿去了？这次他没来，您就先跟我回营去休息两天，我再派人送您去。哎呀，不用了，我有急事啊，还是自己去吧。张占川就纳闷，这师爷要找师父干什么呀？师爷呀，您干嘛这么着急呀？胡大海一声长叹呐，哎呀，孩儿啊，你哪知道，我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呀。那为什么呀？胡大海又接着表演，我听说你们要和朱元璋开仗了，可是你师父那武艺还没学成呢。就拿他那幽垂灌顶的气功来说吧，还欠着很大的火候呢，完全不行啊，我怎么能放心呢？这万一打仗的时候出了差错，那还了得？张占川一听，心里暗暗吃惊，哎呀，连我师父的武艺还欠火候呢，何况我呀，他的功夫要是不行，我就更甭说了。他紧着说，师爷爷，您说我师父还不成呢，那么我呢？胡大海说道，哎呀，你也不行呗，你师父练油锤灌顶的时候正赶上我忙啊。哎呀，当时我忙的前胸贴后背的，我忙得不行了，哎，没顾得上给他试试，要不怎么后来他叫金朝凤给打了呢？因为他功夫不扎实啊，他要是成了，金朝凤哪是他的对手啊。我这次去就是要把功夫给他补上，今后我就放心了。张占川一听，这可是好机会呀。这么说，师爷爷，那您就先别走了，在这儿给我补补行吗？啊，我师父先不着急，您先给我大补一下。老胡一瞪眼睛，这是什么话？那怎么不行啊？不过，我得先试试你练得怎么样。师爷，怎么试啊？你先把帽子摘了，叫我看看你的脑袋。哎，张占川是真听话呀，伸手就把帽子摘了，把脑袋往胡大海眼前一伸。老胡这回可有把握了，好小子，现在我不杀你，更待何时？他一手摁住张占川的脖子， 一手摘下了开山斧。